0: 十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更多实质。 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 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
3: 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

0: 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再来关注此次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吉隆口岸的情况。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第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6: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6: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2: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损毁，交通

0: 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1: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在昨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也进行了介绍。
2: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
3: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正有序分发。
4: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5: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

0: 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4: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30号，在前往尼泊尔北部泥石流重灾区的路上，总台记者在一处物资集散地看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物资也在持续运往重灾区。
5: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呢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6: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this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trying our best to rescue persons and
3: Go.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7: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

0: 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乡村里，提起美军在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村民们表示种种暴行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延续至今。村里的族长哈桑詹则表示，连年战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当时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困苦的状态里，现在即使战争结束了，也难以立即恢复。
1: هغه ټیم کې خو اقتصادي وضع باندې د سیو چې سری په د بیگانه به ام تریز خو ساته به پام او سوچ کاوه چې ساته به موږ ته شی ملاویږو کې به نه ملاویږو دونه سختي تو هغه وخت کې ا جګړې په محل باندې جګړې په وخت باندې دونه سخت او په خلکو باندې بلی وړو په زنانو باندې ماشومان باندې ام په حیواناتو باندې د زوزو په جنگونو باندې ډیره پریشانی وا او خلک هم د ورځې د شپې پریشانی کې او په تاو کې په خفقان کې
2: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阿富汗人心中的伤痛并未抚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会发现曾经被忽视、被掩盖的事实正在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遭受了不法侵害的人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对待。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3: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4: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3: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5: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3: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报道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

0: 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

0: 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来看专家的解读。
2: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到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呢，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3: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4: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and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3: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 将其替换

0: 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声明表示，截至30号早晨，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稍晚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据悉，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连续两年增长。
8: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以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45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13亿元票房名列第三，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五名当中有四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市场分析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9: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7: 中国国产影片出海呈现加速态势，多部暑期档影片密集登陆海外市场。从同步上映到本地化宣发，中国电影产业正从本土市场红利转向挖掘全球市场增量空间。
10: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超过4.5亿元。今年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已超过20部。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出海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头部大片，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题材组团拓展海外市场的特点。
11: It's also the sort of culture that has been able to emigrate and build Chines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in selling points. This summer alone, you've seen a number of different genres connect with moviegoers. Kung Fu Soccer probably being, I think, a more sporty, comedic take on things. You have an animated title like All Wishes Come True, and of course the romance title Dear You. Having something for everyone, I think, is critical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find that across a variety of genres.
10: 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0: 前来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国家。截至八月下旬，这一影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动画电影《八仙》自八月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市场。不少电影界人士认为，这一影片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融合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盛宴。欢迎来龙餐馆则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冲突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近日公布了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的全球上映计划。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融合喜剧元素的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预期。而截至八月下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这一影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业内人士指出，过去部分影片往往在国内上映结束后，再通过海外小规模展映进入国际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影片采取海内外准同步上映，并根据不同市场进行多语言译制，调整片名、海报和宣发物料，极大提高了影片出海的效率和影响力。
1: 首先，国产影片近年来的制作水准它是提升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2: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要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3: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4: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3: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4: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
3: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动了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列阵南海，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6: 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各型战舰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0: 训练。在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
1: 后面准备好，
2: 预备，发，
1: 发。
0: 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近年来，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
3: 岗位平凡，善意不凡，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4: 近日，云南普洱一名群众突发疾病，口吐鲜血，在紧急送医途中遇到交通高峰车流，情况危急。附近执勤的两名骑警迅速响应，在中途与求助车辆汇合。当时赶上交通高峰期，路上车流量大，骑警一路护送，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在沿途车辆的积极配合下，原本需要十分钟的路程，仅用时三分钟便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经医院全力救治，目前患者已转危为安。近日，在山东济宁市一球场，一名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5: 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4: 不到七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4: 前两天，在江苏徐州一景区，一名游客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7: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4: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经救治，患者已好转出院。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

0: 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近日，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十位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实地参观与互动体验，感受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及其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V800，打造时代旗舰 MPV，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饮吧，一键开合，随饮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0: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式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2: 据路透社30号报道，当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其余241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当地媒体报道说，船体老化是导致船体进水的主要原因。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

0: 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的北半球暑热在逐渐退去，属于秋天的凉意逐渐渗透。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广泛，同时呢不乏强降雨，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台湾还有海南等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江苏、台湾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像上海、浙江以及台湾等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雨水之中，南方暑热基本退去，而在北方呢，还会有一些凉意。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降到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昼夜温差拉大。那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大。中欧、北欧等地也是凉意渐起，这里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甚至不足20度。而在南欧，还是有一些30多度的暑热。北美洲，加拿大会有一轮明显的雨水，凉意也是会增加不少。而在美国，雨水不多，多地依然是在富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干热的天气，最高气温高于35度，有的地方甚至还会高于40度。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长春多云，13到23度，天津晴，20到28度，兰州晴，14到30度。昆明阴，16到23度，成都晴，21到35度，石家庄晴，19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18到31度，郑州晴，21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阴，14到20度，西雅图多云，13到23度，渥太华阴转晴，14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5到37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暴雨，22到26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4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5到23度。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什么？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惠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
1: 那就滞后一个小时。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当地时间投入各自资金，我忽略了这一点，对不起。
2: 提前一个小时会有问题吗？
1: 日本银行方面已经冻结了他们的资金，他们想抽逃也不可能。银行也会立刻警告我们，而且 WE 项目是全球项目，资金全部是自动划转的，只要资金进入项目，就无法再提取。
0: 只能等一个投资周期之后，也就是10天之后，才能提取各自资金。小雪，你看呢？
3: 滞后一个小时，同时投入。
1: 你对冯总这么不信任？这是生意。
0: 滞后一个小时投入。 如果滞后一个小时要重新修改合同，双方程序上要浪费至少2个星期的时间。不用修改合同，财务总监单方面和银行沟通，自动转款时间推迟一个小时。小雪，你再跟冯总和美惠协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谅解。然后我们双方签署一个备忘录，以免今后双方发生分歧。
4: 你倒是挺痛快啊！
5: 生意就是生意，更何况能这么做，本身就说明你们很职业。
4: 那行，那我先走了。
5: 啊，我送送你。

0: もしもし。
1: あの封がサインしました。そちらの方は問題がないか。
0: 問題はない。だが金は倍になる。どうだ。
1: わかった。
2: 你要辞职？你公司可是马上要上市了啊！你是大股东，这一上市身价翻好几倍呢。你这时候辞职，你怎么想的？疯了吧？
3: 小龙要留在中国啦，我得陪他。对我来说，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要守着我儿子，跟我儿子在一起就行。
2: 那你也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呀。再说了，小龙他奶奶能答应他留在中国吗？他就这么一个孙子，那么大产业等着他呢。
3: 那我可不管，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我和我儿子在一起更重要了。哎呀，我觉得啊，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赎罪的机会，我肯定不会放弃的。说实话，这么多年风风火火的，我也够累了。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的陪着我儿子，看着我儿子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2: 小雪，你真不打算告诉他呀？多憋得慌呀！
3: 说实话，我特别幸福，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只要我能看着他，陪在我儿子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哎，等我这次跟疯鼻子把这笔生意谈完，我就辞职。
2: 你可得想好了啊，别到时候。

0: 鸡飞蛋打，儿子不认你，事业也没了。
1: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我儿子。哎，母亲跟儿子就心有灵犀吧。
2: 哎，人给你带来了。
0: 你们这干嘛去啊？
2: 大姐要带我去天安门看降旗仪式。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去吧？嗯。啊，我们还有事儿，你们先去吧。
3: 行，那我们去了啊。回头跟平平说一声，小龙今天晚上住我那。
0: 行，去吧，走。
4: 叫自己亲生母亲大姐姐，小雪应该心里挺难受吧？
5: 得了吧，你看她那劲儿，幸福着呢。哎呀，总算是找到魂儿了。
4: 啊，你什么时候要个孩子？
5: 我跟谁要？
4: 那肯定是和你丈夫啊。
5: 我丈夫？
4: 高逢春呢？你们不是要去香港吗？
5: 你是不是特别盼着我走呀？我去哪儿，我什么时候去，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还就告诉你了，这儿是我家，我哪儿都不去。

0: 这西服是结婚的时候你送我的，我就穿了一次，以后估计也没机会穿了，要不留给你下一任。
1: 李行松，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儿，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0: 嗨，那头小叶子，我正好有个朋友之前在美国当律师，他在国内的时候欠了我点人情，就顺便帮我找了一下，他没想到就找着了。这都不是事儿。
1: 得了吧，我了解美国的法律，办这件事儿需要不少钱呢，你哪有那么多钱？你在外面借的吧？多少钱我给你。
0: 周小雪，我李行松选择跟你在一块儿，从来没图过你钱。你有再多的钱，那是你的，我一分都不需要。我就想看到你好，看到你高兴，仅此而已。孩子也找着了。是挺替你开心的。离婚协议我同意签，但是钱我一分都不要。你改一下条款吧，我同意签字。

0: 小龙。
1: 小龙，小龙。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的，不是的。
0: 为什么？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你还是想不要我？
1: 真的不是。
0: 你还是想抛弃我？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你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就想知道我妈是谁。
1: 爸爸错了。

0: 怎么样了？小雪怎么样了？
1: 没事，医生说就有点皮外伤，怎么出这样事儿的呢？
0: 是不是又是你惹的祸呀？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惹祸？
2: 小龙呢？
1: 坐着等会儿吧。

0: 你救了我。
1: 我能为你去死。
0: 奶奶说，你是个坏女人，为了钱抛弃了我。小水确实恨过你。
1: 你应该恨我。

0: 害怕不能做个好妈妈，我害怕照顾不了你，我害怕给不了你很好的生活。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难道一直瞒着我？
0: 我怕失去你。你妈以后再不理我。
1: 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恨过你，不管奶奶怎么说你，我就是恨不起来。我觉得能唱那么动听的歌的人一定不是坏人，他一定也在什么地方想着我。你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你的歌一直陪着我。你觉得你现在能做个好妈妈了吗？
0: 我愿意去学，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0: 小雪，你出来干嘛呀？回去歇着，明天还得做检查呢。
1: 我呀，我想带我儿子回家。
2: 好孩子，师父没白收你这个徒弟。
3: 李劲松，
0: 你一个人躲那边干什么呀？回家了。
4: 哎，怎么着啊？回见啊。
5: 碰见了个熟人，我过去打个招呼。
1: 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得，我这可是整踏实了，你们两个也得整踏实了啊。
5: 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呗？
1: 哎，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他们两个自有安排。走。
5: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羡慕嫉妒恨去吧，你们就。
6: 孩子。你姓李，我也姓李，你说巧不巧？
1: 你臭美吧你！儿子那是喜欢香港武术明星李小龙 ，Peter 姓李。
6: 那正好了，不用改姓了。李小龙，李劲松，李小雪。
1: 随你姓啊！哎呀，这幸福的家庭都一个样，不幸的却各不相同啊。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我真挺不幸的。
2: 萨萨，我想。
1: 你想什么呀？
2: 没什么，你会幸福的。

我走了，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着您了，您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啊！你们也来看我爸呀、啊？

0: 魏慧小姐，这去哪儿啊？今儿不是你公司大喜日子吗？怎么能站着走路了？都装的，演技不错呀！
1: 我不认识，还敢飞机？敢走，信不信我抽你？
0: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你报啊！你这是商业诈骗，看警察来了抓谁！我告诉你啊，律师跟公证人我都带来了，赶紧把合同签了，趁我没改变主意啊！你自己看着办。
2: 杨总，去哪儿啊？
3: 我家里有点急事让我回去。正好，我这儿有点事，办完了再走。美惠买通了我们的财务总监。 他根本就没有向银行提出滞后一个小时解冻我们的资金。WE项目确实是有，但我们这笔是他们利用网络黑客假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资金注入，就会被立刻转入到开曼群岛美汇的账户里，对不对，冯鼻子？
2: 冯鼻子，你为了一本妞，你看你办的都是什么事儿？
4: 没有他，我就死了，早死了。你们现在骂我也好，把我送监狱也好。
3: 美惠，他都是我的恩人，我欠他的。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就死妞手里了，你知道吗？啊，到什么时候你还替他说话？
4: 行了，锦松，这事儿一码归一码。
3: 冯鼻子，这事儿爸告诉我已经有几天了，我们一直在等你悔悟，可没想到你竟然想跟他私奔。就冲这一点，以后你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0: ，W E 项目是我牵线的，我要负主要责任。大家面前呢是我的辞呈。鉴于此事没有给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而且家丑不可外扬，我和牛城董事长一致认为此事应该在我们内部消化解决比较好。
1: 财务那边怎么处理呀？他没有及时和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是渎职。
0: 至于他是否真的受贿。 故意没有给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况且案件的主要责任人中山美惠也不知所去，所以暂时无法立案。但我们仍然会继续内部调查。如果他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会保留诉讼的权利。多险呀！差一点就倾家荡产。
2: 牛总，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0: 挽救我们的人是冯鼻子的父亲，他提出不要对儿子起诉，我答应了。啊，还有，在这期间我们的资金会被冻结，财务损失核算大概在150万左右，全部钱由我自己来出，我已经打在了公司账户上，对此我深表歉意。对不起。 由于我的过失，险些酿成大祸，所以我辞职。

0: 你的辞职申请，请收回。
1: 小雪，我们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了今天。你真的舍得就这么走吗？我不舍得，但是我必须走。其实，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 我也是打算辞职的。我儿子回来了，我得陪他。可这并不矛盾呐。刘总，您可能不理解，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的做个好母亲，把我欠我儿子的。
2: 这些年，牛总，
3: 奶奶，
2: 放心，这都是奥运那年照的照片，都过去10年了。一眨眼的功夫，我都80多岁了，老了。
3: 哎呦，奶奶，您可不老，来，过来坐，慢点儿。
2: 哎呦，这人老了呀，就嘴碎唠叨的。
3: 爱怀旧，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你别不爱听啊！
2: 我爱听，你说，我听着。本来嘛，你们这些隔辈人的事儿，奶奶不该管。你们都是大人了，都快40岁了，可是你们做事儿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你说谁呀？我呀。
3: 嗯，志气，耍小孩子脾气，谁都不愿意认个错，服个软儿。
2: 你说，我跟萨萨呀？是，谁都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跟萨萨复婚，你说对吗？
3: 我一开始回来是这么想的，但现在不这么想了。是因为高逢春的事儿，还有你爸的病，你觉得你做的对，是为萨萨着想。可是萨萨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奶奶，
2: 我不能连累萨萨。连累？
4: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叫连累吗？如果不连累，那还叫夫妻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也算是连累吗？高逢春比我有能力，家庭背景也好，对萨萨更是好。萨萨跟了他，肯定能有好日子过。如果他俩有了孩子，那孩子受的教育。
2: 享受的生活都跟我不一样，你说这事儿要是换了您，你能拦着吗？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高逢春再好，也不像你和萨萨那样经过了那么多事儿。高逢春是对萨萨好，可那不是萨萨想要的。
4: 奶奶，人俩都快登记结婚了。
2: 萨萨还让我去准备在我家饭馆大摆宴席呢。傻孩子，那他是给你提个醒，给你机会。什么机会？等着你跟他说，跟他复婚呢。
4: 哎呀，不会，不可能的。
2: 怎么不可能啊？他如果真想跟高逢春在一起，他何必跟你说要登记结婚啦，要在饭馆大摆宴席了？他是那样诚心伤害你的人吗？

0: 就算他有这份心，我们也不可能了。我是早晚要带我爸妈回老家的，早晚要离开北京。
1: 你离得开吗？
0: 必须离开。
1: 你气死我了，你这还害了你们两个人。
0: 奶奶，这次高兴就不能听您的。

0: 是真的要散了。
1: 妈，您别催我了，高峰春今儿就回来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呦妈，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自个儿定，不耽误您做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啊，就这么着了。
2: 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老太太就着急了吧。啊，怎么着，要不跟我聊聊，我帮你出出主意。
1: 瞧你得意洋洋那样，现在不错呀，婚不离了，还得一大儿子，开始说风凉话了。
2: 不好好跟我聊天是什么？我这叫真心相爱啊，真爱。
3: 哎呦，我牙根都酸了，这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说哥，不是我说你哈，你这人就是多情，打小那些个我就不说了。你是不是追过人家顾彩云啊？这是看小雪回来了，转头就把人家给甩了。你说爱，我呸！
4: 往事不要再提啊，人生几多风雨，之前的咱就都不说了，咱就说这朱小雪，全胡同人都知道，我这辈子爱的只有朱小雪一个人，那绝对的真爱。但是我不像某些同志啊，心里想着常高兴，嘴上说嫁给高逢春，谁难受谁知道。
3: 谁想着他？
4: 哎，对，往姥姥家翻，再翻得远一点。你就是嘴硬，我跟你说撒的啊，就是不想主动，不想低头，不想去找这常高兴是吧？行，那你就难受着，高兴也难受着，你们俩就互相伤害。没话说了吧？
2: 听人劝，吃饱饭，你就听我一句，你就低一回头，向这个常高兴认一回错，能怎么着？
4: 你们俩生活中，他不也跟这个掌事大丫鬟是什么都听你的吗？对不对？你就承认是错误，能怎么着？能死吗？婚姻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谨慎，要不你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3: 我李萨做事从来不后悔。
4: 你李萨的就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比我嘴还硬。行，那我就不劝你了，你一会儿就去跟这个高逢春领事结婚去啊，谁不接谁孙子。
3: 我怕你不成。高逢春现在正从香港往回飞呢，下午3点就到北京了。等他一回来，我就跟领证信吗？等再回来，我可就是高太太了。
4: 你要是高太太，我就是高太宗。
3: 不信是吧？

0: 大仔，我已经到机场了，有事儿吗？
1: 飞机准点吗？
0: 应该准点，3点到 T3。怎么了？
1: 好，你给我听好了，飞机一落地就拿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咱俩民政局见，领证结婚。
0: 什么？登记结婚？
1: 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0: 不不，我愿意，愿意。
1: 行，就这么着了。
2: 妹妹，要不要玩这么大？
1: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庆祝我的新婚之喜。你告诉陈高兴，给我好好准备了，饭馆我包了。你妹，我今儿就真嫁了。

0: 怎么样了？不太好，我这本来想记一下嫂子，结果姬大发了，她有点激动，她一会儿就要跟那个高峰城领证。
1: 爸，您把药喝了吧。哎，
2: 再不敢这么叫了，我受不起了。
1: 对对对，嫂嫂，你马上就是别人的媳妇了。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已经。 算给你添麻烦了，哎呀，高兴，以后就一个人。
2: 说甚了？高兴早早完吧，也是要再行婆姨的吧。嫂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咱们情势不成，情义在。你对高兴的好，对我们家的好，我是不会忘的，哦。
3: 你现在是往高处走了吧？哦，好事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吧？哦，好好的把日子过好啊！对着呢，对着呢。
1: 您觉着我做的对啊？
3: 对着呢，对着呢。妈呀，我这么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你主动提出来复婚，我都不答应。为甚了？这个做人啊。 有些时候，要替对方着想，哦，这人总是替自己想的话，这人就往来一世吧，哦，往来世上走一遭，我们家不是那种人，好好过过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好，哦。
1: 那您就把药喝了吧，就当是我走之前最后一次伺候您，啊。
3: 哎，好啊。
2: 这我爸呀，
1: 爸，那您慢慢喝啊。
3: 哦。

0: 我就是来这儿随便转转。
1: 我今天就要去领证了，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做一桌子菜，会祝你和高逢春白头偕老，永远幸福。这样行。

0: 你们这航班还挺准时哈，我看天气预报说这香港有特大暴雨，没想到你们还真飞了。
1: 特大暴雨是明天。你说现在这天气预报啊，该准的时候不准，不该准的时候瞎准。
0: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这个天公作美，连这暴风雨都躲着你们，看来你跟我们家萨萨呀是天作之合。
1: 哥，真谢谢你啊。 还亲自来接我，
0: 这话说不就见外了吗？你跟萨萨要真领了证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但是我跟你说啊。

0: 其实萨萨之前还挺犹豫的，我这好说歹说啊，他才同意给你领证的。
1: 是吗？其实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
0: 那你知道萨萨犹豫什么吗？
1: 我知道，因为常高兴。
0: 对呀、啊，就是因为常高兴。这萨萨呢，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是说实话啊，我其实挺看好你的，年轻，长得帅，还有钱。但是这萨萨跟常高兴，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萨复婚的，谁能想横出你这么一杠子呀？
1: 常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的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

0: 就是我。
1: 怎么没拦住？
2: 拦不住了。
3: 万事俱备，只欠我你去这股强烈的东风了。
4: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5: 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我怕他后悔一辈子。
6: 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在饭馆给您开个大场，今天下午就去。
7: 等你回来，我还要叫你家小姐。

0: 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特复婚的，谁能想横出你这么一杠子呀？
1: 常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的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最稳定的那种。
0: 哼，你们俩又没一块生活过。
1: 大数据算出来的。
0: 这也能算出来？
1: 当然，现在任何事情大数据都能算得出来，这是当今世界最科学的计算方式。
0: 那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吧？太不靠谱了。哎，前面有点堵车啊，我抄近道了啊。
2: 哎呦，怎么回事呢？这户口本哪儿去了？哎呦，哎呦，这可麻烦了。不是，你说刚才我都翻了一遍了，这是平时放在这里，今天的，哎呀，我都快倒上来了。越着急越添乱呢，这不是？新桥，新桥，李新桥。哎户口本呢？
3: 那东西不都是你管理吗？
2: 是啊，那怎么就没了？我前几天还用呢。
3: 是吗？
2: 可不是吗？你看，哎，我都倒出来，你再给我递一遍啊。哎，
3: 好好。哎哎哎哎。
4: 爸，
5: 怎么突然想起去登记了？
4: 早登记，早解脱。
5: 解脱。解脱。这个词儿用在结婚这种喜事儿上，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古人云，一时误采取，后悔那可追。结婚这等大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啊。如果还没想好哈，就先放放。
4: 爸，您不是举双手赞成我跟高峰顺结婚吗？
5: 是是是，我以前是，可我看你这几天这样子，真是。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萨萨，你是我闺女，我是你爸爸。我喜欢谁并不重要啊，我觉得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4: 爸，我。
2: 萨萨，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派出所呀，马上可以补办一个临时户口啊。这样，你跟我一块儿出去，你跟那高峰春呐，你们俩去照结婚照。哎，我去补办户口去，咱们抓紧时间啊，齐头并进还来得及。快走，
4: 妈！
2: 哎呀，快走，你别麻麻的，咱抓紧时间啊，
4: 快点，快点，来得及，快点抓紧时间。哎呀。
6: 怎么没拦住？
5: 拦不住了，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6: 但愿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喂，哎，我这车坏了呀，您过来给我看看来呀，啊，怎么回事啊？
1: 等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哎，这水箱怎么冒烟了呀？
2: 哎呀，真是改革开放真的就是好，你看办事效率大提高。哎呦，这家马上就办完了。哎，这高峰车要再不来真的来不及了。你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我你去这股强劲的东风了。
3: 妈，我其实……
2: 姐姐，我知道你着急，来把手机借给我，我打个电话啊。
1: 嗯，你赶紧的，我这着急呢。啊，
0: 好，
4: 也不是特着急。
5: 喂，
4: 蝴蝶来就行。哎，
6: 你现在在哪
1: 儿
6: 呢？
1: 怎么？哎，这么着，
5: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1: 哎，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在哪儿，给我给我。
5: 啊，等会儿大哥跟你说啊。
0: 喂，艾玛，我，啊，嗨，谁知道我这车坏了？
7: 啊，你放心吧，我这肯
0: 定准时把我这妹夫送过去。啊，你放心吧，一定一定一定。啊，你放心。啊，啊，行，这么着吗？哎，
2: 嗯，怎么你哥去接高峰车了呢？你让他去的？
8: 啊，对呀，我让我哥去的呀。哎妈，他们是不是车坏了呀？
2: 是啊。
8: 哎呦，那今天来不及了，办不成了，办不成。
2: 不是，这怎么回事？让你哥接他干嘛呀？你哥那就是扫帚星，我告诉你，什么事他一掺和，准完蛋。你看看，这么大个事儿啊，要不户口本找不着了，要不呢这些车又坏了，你是。你干嘛？你让他去呀？
8: 行了，没事，安妈。
2: 不是，这有事没事的，这怎么办？哎呦我的妈！
0: 来，川儿。
5: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做梦都想成为这亿万富翁的大舅哥。这不可能，不可能！
5: 你是真觉得我傻？你先是绕了一大圈，绕道绕到这儿来，然后再假装你的车坏了，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可能啊！来，喝口水。
5: 这样吧，我就复述一下你的整个行动轨迹，好吗？如果真的是萨萨让你来接我的话，他一定会先给我打电话。如果你非要绕道的话，你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是最不理想的。刚才我已经用电脑的大数据分析过了，
9: 这条路比高速远了6.7公里。
5: 还有你这车，真坏了吗？要是真坏了，您加点矿泉水它就好了。我从高中开始就特别迷恋汽车，当时这款车是我最喜欢的。可以这么说吧，我对它了如指掌。我说完了，你说吧。
0: 你是看《名侦探柯南》长大的吧？你说我这玩了一辈子鹰，还让鹰给叨了。没错，我是不想让你跟萨萨领证，但仅限于今天。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后悔一辈子。

0: 真不回来了，谢谢大龙哥，谢谢碎来嫂子。要是萨萨知道我们来送你，肯定会生气的。高兴啊！
1: 高兴做的没错，是个老爷们儿，哥没看错你。
0: 走吧，大哥。当时我来北京，是你带我来的。现在又是你送我走的，谢谢。好兄弟，什么时候回来？跟哥说，哥还来接你。北京永远欢迎。
2: 我走了，走吧，嫂子，我走了。哎呀，我哥他也是好心，我替他给你道歉。 还生气呢？
3: 我没有生别人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这个我都没看出来。我真觉得我挺傻的。你不是傻，你这是单纯，你不像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你说的我们，应该指的是你和程高兴吧？嗯，是。还有我们胡同里的那些兄弟姐妹们，我们在一起啊。 真的走过很多很多的路，跨了很多很多的坎儿，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
2: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去呢？如果你要是后悔的话，你可以不用去的。哎，说来也巧，今儿要不是因为我哥的话，你准时到了，没准咱俩还真在一起了。

0: 那你是不是会后悔？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尽量听从您的安排。但是冯晨，有些时候吧，我觉得你那些大数据啊、高科技啊，不是适用于所有事情的。其实那天你跟邱总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儿吧。
1: 借不得外力，这得靠缘分。即便我将来给你结婚生子，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母亲，不想活在你的大数据里面。嗯，
0: 对不起，我有些做法，包括一些话，伤害你了，对不起。啊，没事儿，我这人说话直，其实我就是不想瞒你。
1: 我明白，我全都明白的。其实吧，我是喜欢你的，很欣赏你，我喜欢你的单纯、善良，欣赏你的不拘小节，不计较，你几乎具备了一个男人所有的优良品质。这一点大数据倒是没骗你啊，你是一个金钻王老五，任何人要是能嫁你啊，其实是他的幸运。
0: 太可惜了。
1: 这里面没有你。嗯，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都怪我，我就是没想清楚，没明白，还特爱较劲，这我得改。嗯，
0: 改了你还是李萨萨吗？别改，千万别改。我喜欢的李萨萨，就是直来直去的女人。
1: 你要如果改了的话，你会让我觉得我喜欢错了人。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萨萨，我们能重新开始吗？我的意思是，你给我个机会，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的。
1: 还是算了吧，冯川。你呢，也不要为了我去改变你自己。咱俩一样，都做自己，挺好的。好。<笑>嗯，
0: 拍张照片，然后留个念。<笑>
1: 你这人思维还真够跳跃的啊！来拍。
0: 好。
1: 再来一场，<笑>好嘞，
0: 好了，那我走了，
1: 走了，以后还是朋友啊，
0: 当然，
1: 有事知会一声，
0: 好，
1: <笑>拜拜。

0: 尝到了，高铁 G117次南站出发，电话打通了吗？
1: 电话关机了。
2: 秦松，开车，你走。
3: 小雪，哥，别去了，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
0: 嫂嫂，他们这一走可就再也不回来了。

0: 户口本在这儿了。
1: 李金桥。
0: 啊。
2: 萨萨追吧。
1: 洪亮，快去开警车，这样快点。
3: 妈，这违规。
1: 哎呀，都什么时候，就是受处分也得去。
4: 萨萨，你跟着一块去吧。
2: 大家都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追了，这次真的不追了。
5: 大家都在啊，萨萨呢？高兴让我给萨萨带封信。

0: 妈呀，走的对，早就该走。就是走之前没和奶奶、没和李家人打个招呼，咱这礼数上不足啊。
1: 。高兴起来。没事儿，别难过。
2: 我没事儿吗？没事儿。
1: 高兴。

0: 这俩娃的缘分尽了，缘分尽了。萨萨是个好儿媳妇，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了。看来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萨萨最终还是过不了长高兴这一关。这关过不了也得过。哼，长高兴走了，走了就不会回来了。萨萨又没去追他，我看这事儿也就这样了。都别提这事儿了，我的一个孙子走了，家里人不全了。都怪你。
2: 老村子萨达跟高峰真这，
3: 哎，怎么说话呢？这怎么的？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吗？啊，不是你也同意了吗？妈，您说句公道话，我是为萨萨好，这怎么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呢？啊，我冤枉死了，我全家人都在背后搞鬼啊！李劲松故意把车弄坏了。
2: 那李新桥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妈，您知情不举。哎呀，就我一个人，我傻呵呵的，我还往前冲呢，我最后呢，你还笑呢，妈，哎呀，我冤枉死了，我。结果呢，人家高富春他妈打了电话质问我，问我为什么萨萨不跟他儿子登记，说你不登记就不登记吧，哎，还吹了。
3: 你说我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人？

0: 娘，我说，萨萨根本就没想跟你儿子好啊，然后就是逗他玩呢。我能这么说吗？妈，您别笑，你，那我能说，我说，萨萨是用这种法子来逼长老信，我能这么说吗？哎呀，
1: 妈，行了，不怪您，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人家高逢春，都怪我之前没想好。
2: 那你现在想好了吗？奶奶，我想好了。那就好，想好了就好。爸妈，奶奶，你们放心，这次我一定处理好。他想好什么了？
3: 小龙来了，
4: 爸，
5: 哟，
3: 小龙来看你来了。
4: 小龙来看你了，
3: 老爷，我妈说您中国下棋下的特别好，您能不能教我一下？
5: 您老爷病还没好呢。啊，你愿意学，老爷教你。<笑>
6: 姐夫，小龙跟小雪还要去美国呢。
4: 啊，不是说不走了吗？
5: 啊，小龙的奶奶病了。
6: 他想小龙，我们回去看看他。他奶奶那儿服软了，觉得也对不起小雪，就邀请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来。我奶奶答应我了，会回过来看你们。
5: 好，
3: 那就好。
6: 是不是走啊？
4: 一个星期以后。
6: 那就等你回来，老爷叫你下象棋。
7: 一言为定啊，老爷。哎，哦，对了，大姑父，我也决定在北京完成我的学业。我对那个景泰蓝文化特别感兴趣，您是专家，您得教我。
8: 是啊，姐夫，又要麻烦您了。哎呀，
7: 今天这都是喜讯呐，全是大喜事儿哈，咱们这一家子就是团圆了啊！
8: 哎，
7: 那个，
8: 新春，
7: 你也别走啊，就留在家里。
8: 凤妮子，出来一下。

0: 站好了，别去日本人那套。你从小到大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啊，你爸还在里面躺着呢，你要去哪儿呀？
1: 我也没脸回胡同里。有进步，知道要脸能是好事。金松说的没错，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伺候你爸，啊。正好呢，我车行里缺人，管饭，没钱，来不来？
2: 去我那儿也行。
1: 正好我跟小雪要去美国了，这货也店没人打理，就收货发货什么的也挺简单的，跟壮哥一样，没钱管饭。
2: 哎，金松，别麻烦了，他要是跟着我走啊，他是我们家人，我得管。壮哥，我跟冯鼻子是从小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的，他犯了什么错误我有绝对的责任，他是我兄弟，他没教育好我真的有绝对的责任，我必须给他修理好了。
1: 修理好的还给你们，
2: 这不是什么修不修理的，这是他根本就没有经商头脑。你说你像从小到大也没指着他挣钱呀，这次就是希望他能回来，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行了。
1: 不是，那他，哎，别哭别哭，千万别哭啊！我告诉你，你小子一哭我就心虚，从小到大你一哭准是干了什么坏事儿。
2: 不是冯鼻子，我现在特想揍你一顿，你在这儿哭管什么用啊？
3: 你有这劲头进去陪陪你爸比什么不强？
4: 走了，妈。
5: 走了。哎哎哎，午饭午饭！哎呦，你这爹妈怎么当的？孩子饭都给忘了。
3: 就是，你怎么还能把饭给忘了？
6: 哎，吃和穿是你当妈的管，学习和思想教育才是我当爸的管。
7: 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我教的，对不对，小亮？
8: 行了，别贫了，别耽误孩子上学。 下午我去接他啊，
6: 不用了，我去接就行了。
8: 你刚开张，忙着呢，你忙你的，我跟老张已经约好了一起去接。
3: 妈，您也别吊着张叔了，赶紧把证领了吧。
8: 就是啊，

0: 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在饭馆给您开个大场，今天下午就去。
1: 奶奶，恭喜你，我有爷爷了。
0: 小声点，我不想让人都知道。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小亮，大点声，让咱全院的人全都听。
3: 就是小亮，
2: 干嘛呀？哎呀，
1: 大点声！奶奶要结婚了，我有爷爷了。
0: 别喊，快走吧。
1: 我有爷爷了。
4: 走。
5: 我们都听见了。恭喜恭喜，
6: 奶奶。
0: 不好意思，
6: 真是
5: 我们都早就知道了。
3: 知道了，当然了，好事不出门，这等好事咱们都住在医院里，能不知道吗？
7: 哎，媳妇儿，快进来，来，
2: 怎么样，精神不？
8: 精神。我告诉你这套西装怎么来的啊？这老张啊，本来想买套新的，后来他一想呢，他说买了一套也穿不了几次，太浪费了，就管我们老李借。我们老李正好有这一套啊，本来是准备啊萨萨结婚穿的，后来我们一考虑，干脆送他了。
9: 对对对对对，送。
2: 老张，你真行啊，结婚的西服都借啊，完了。这婚不能结了。
3: 哎，怎么
5: 又来了？
2: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小气啊。
5: 哎呦，我看你这话说的，
10: 人家对自己抠门，对你可不抠啊。
3: 大方着呢。
11: 你看看，你看看，
5: 瞧瞧，
9: 这是我特意给你定制的，你最喜欢的牌子，上海路易的旗袍，你看看。
2: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能不知道吗？那天逛街你盯着那橱窗，你不肯走，这我就知道你喜欢。看看这样子行不行？哎呦，
5: 天哪！哎呀，
2: 何家太漂亮了。
9: 那试试啊，
2: 试试啊，
5: 好，
9: 试试。
5: 那你们试啊，我们先回去了。
3: 我回避回避，来来
2: 来，对对对，我们先回避一下啊。哎
5: 呀，走，哎呀。
2: 哎呀，哎呀，
5: 你瞧瞧，你瞧人老张，再看你，
9: 我
5: 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9: 人家是新婚啊，你要是要想再结一次，我也给你买。
5: 买什么买呀？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呀？
9: 我当然知道你喜欢什么了。
5: 喜欢什么？
9: 孔方兄啊。是是是是是。

全是人秀英雄，人有本分心有光，为人你不做个亏心事。

0: 来，看看，这就剪好了的，看见吗？哎，这块一定要均匀，这个，对，你这个不行，要剪得细一些，细一些。
1: 谁来跟我逞强？强总怎有强总强？我认他一字。

0: 爸，你该干啥干啥吧。医生不是说我这病好了吗？没事儿，该忙啥忙啥去啊。果园那边摘果子人快到了，你上那边吧啊。行。
1: 高兴，啊，你就去吧，这家里边有我呢，放心。知道了吗？哎，
2: 高兴，
1: 咋了，妈？
2: 多摘一些新鲜的果子，给奶奶寄去。
1: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

0: 他的魂呐，早就不在这儿了。自打接着大壮那电话，知道萨萨没结婚，他那魂又飞北京去了。成天在原上待着，一待就是一天。再这么下去，这人就完了。
1: 可是，他不会回去了，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0: 就是我。
1: 第一次来北京啊？
2: 对，
1: 拍一张。
3: 茄子，救命！你们从哪儿来？
4: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3: 是老乡啊！
5: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6: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7: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8: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9: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0: 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个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0: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2: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0: 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1: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0: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 Zhang,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0: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三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1: 赛考司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
3: 姐，你昨天睡咋样？
1: 咋说呢？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等到他飞机落地了，
3: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1: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2: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4: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I touched the tree.
2: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赛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4: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2: 赛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赛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的怎么出来，遗憾的话呢我都够了。
4: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 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2: 5000美元，50000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他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毛乌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5: First mirror was water. The early humans, they use water for their reflection. Here in China, where you have the sentence that connected water, flower, moon, and mirror. Jing, Hua, Shui, Yue.
2: Gao Shan is a 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在中国一直从事中国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因为职业需要，高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中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古玩市场拍摄采集与镜子相关的样本，他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好朋友，收藏家叶德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叶德顺拿出了最近新收藏的几面汉代铜镜展示给高山。

0: 现代的视神镜，这个视神镜呢，主要是讲龙本来是一个野的动物，通过一个人神仙人物叫刘磊来驯龙，把龙驯化成和人类和谐相处。
1: 这些镜子背后的纹饰就像时代的密码，吸引着高山不断的探索研究。从这些纹饰中，高山能够读取到镜子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
2: When we have these two mirrors, we can see different iconography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Han. This iconography in Western Han, which was more decorative with a lot of geometrical elements, with a lot of patterns, and in Eastern Han, when it becomes more figurative, which means they include mythology.Particularly mythology of Tao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of those traditional beliefs.
1: 高山出生于克罗地亚，他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 All those heroes, monsters, distant trips, etc. The most important legend is about the King Arthur, because the person who became legendary King Arthur in the Celtic and British mythology.He's actually from Croatia, and this has been produced and researched recently. And I always imagine how it will be to see this, how it will be to find.
1: 长大后，高山顺利考入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考古系，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高山的学术课题范围扩展到多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
2: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 about China and about Chinese Bronze Age and Han Dynasty, etc. So his idea was to be open more for this, and he used China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future research topics.
1: 在2017年，高山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第二位克罗地亚留学生。高山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宁强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和画家，在海外任教多年，有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他经常用敦煌壁画作为范例，为高山解疑释惑。
3: Primarily, this mirror is a magic mirror. 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一个反应啊，你会看见一个全身的这种大的镜子啊，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站着的啊，不是坐着的，站着的，看看你走路的姿态，也就是说对人自我的认识不是一个镜子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镜子的功能不光光是有空间反射的功能，它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罗马人，你终归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
1: 在导师宁强的启发下，高山最终选择了镜子作为切入点。高山了解到，在商代，铜镜是人们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仅为王公贵族所用。直到汉代，随着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铜镜开始批量化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高山把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汉代铜镜的纹饰上。他多次前往西安、上海、洛阳等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做实地调研。他了解到，西汉时期铜镜上的纹饰较为朴素和抽象，大多用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例如这面星云镜，铜镜上圆形凸起的部分象征着星星，旁边的圆弧状纹饰象征云彩。到了东汉，铜镜上的纹饰不仅变得更为复杂和形象，还常常会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例如这面镜子上就刻着常以子孙寿如金石八个大字，意思是祝愿使用这面镜子的人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2: Okay.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今年是绿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5: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

0: 就是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很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跟我们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好，
1: 祝福你们。
2: 在这个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
1: 发展壮，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2: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2: 还有这种升级？
1: 哎，它是拳头上的芭蕾，这可能吗？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 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大美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7: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是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2: 太棒了，
7: 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亮
0: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1: 可以可以。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2: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有肉，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咔咔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听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1: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1: 对，它是贝斯，在乐

0: 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1: 谢谢。

0: 好梦幻哦，
1: 太棒了，哇，是不是很炫？
2: 太棒了，
3: 这个
2: 炫，
1: 太厉害了。
4: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0: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1: 对
3: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5: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3: 空竹火了感觉，
6: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5: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6: 对，是哪个？
7: 同时扯四个车铃。
3: 啊，对对对，一二三。
7: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5: 哇！走起，五个空竹，
3: 两个没问题，
5: 现在是两个，
6: 哇，
5: 三个。哇
6: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5: 哇哇哇哇哇
6: 哇哇哇
5: 哇哇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7: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6: 太酷了，太炫了！
5: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哇，好高哎！哇哇。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你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前后是在哪里，日子活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谢谢你。
1: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0: 实力派。
1: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1: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啊，
4: 这个有点。
0: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2: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0: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
0: 雨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0: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6: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7: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8: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7: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证册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0: 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两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

0: 刮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

0: 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的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再来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外，路透社报道，8月30号航运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在周末下降到每天5艘的规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2: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3: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2: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 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

0: 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1: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0: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3: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

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

0: 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2: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3: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2: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4: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

0: 纳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2: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共同社30号报道，对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的 YouTube 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7月大幅增加，并超过了正面评价的视频。围绕物价上涨对策以及修改皇室典范等表达失望的内容获得了较多观看。
0: 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正面性、批评性，以及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结果发现，在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尾声阶段，也就是7月6号至7月12号，批评性视频激增，发布的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1474万次播放，反超正面性视频的23条801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物价上涨对策，随后是皇室典范以及高市的政治姿态。读卖新闻7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一个月骤降12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1%的受访者不认可政府的物价应对举措，62%的人认为首相对皇室典范修订等重要政策阐释不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立白粉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0: 双手。
1: 一百感恩万个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再来关注到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两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2: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10: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11: I think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12: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2: 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10: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9: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七月起严审各项台当局的预算，引发朝野的连日攻防，他也持续遭到绿营各界抨击。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的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
0: 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延烧。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上月起严审各项民进党当局预算，先是提案删除台陆委会千万新台币媒体宣传经费，随后提案冻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第四季度薪资，八月下旬更进一步煽动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新台币机要费，连日引发蓝绿激烈论战，一时间成为蓝营新战神，他也遭到绿营集火攻击。
13: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0: 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翁小玲表示，过去自己太过妇人之仁，还相信相关机关经费不足的说辞，但从近期网攻力道看得出来，部分机关手上还有大把预算。他强调，人民缴的税金不应该拿来喂养青鸟绿媒，制造对立冲突，散播谣言，总预算审查阶段会针对性大幅删减相关经费。他批评，现在对手如同拿电子显微镜检视他的言行，意图打击他个人形象。他引用文天祥《正气歌》自我勉励，相信邪不胜正。后续2027年度总预算即将进入实质审查，有评论认为，翁小玲这番表态预示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升温。
9: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2: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14: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15: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来玩。
16: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17: 刚刚看到熊猫，我觉得它很可爱。
16: 嗯，你没有说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18: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2: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9: 据台媒报道，台湾鲷鱼受关税等因素影响，在外销减少、内销有限的情况下，近期出现价格大跳水，跌幅近55%。今年渔民的放养量也几乎腰斩，未来可能出现供应断层。
19: 台湾鲷鱼因价格亲民、适合料理，一直是岛内渔民养殖的热销品种，但近年来受关税等因素影响，

0: 鲷鱼价格逐年下滑，往年重量在1到1.2公斤的台湾鲷价格从原来的30至33元新台币降到现在的每斤15元，跌幅达55%。而这个规格的鲷鱼每斤养殖成本就要25元新台币左右。那现在目前几乎所有不论是外销的内销市场，所有的边价其实都低于整个成本价。
1: 根据台湾鲷协会统计，2023年受干旱影响，放养量比较少， 有1亿1400多万尾， 2024年回升到1亿4200多万， 但去年受关税影响，外销受阻， 到了今年同期却下跌到只有5100多万。 业者表示，因为卖一斤就赔一斤，很多渔户只能将放养量减半。目前来讲，因为整个外销那一边现在受阻了，
2: 那这个外销部分的产量如果说它又回到我们内销上面来的话，那等于会跟整个市场内销市场的一个压力。业者表示，放养总量雪崩式下跌，预示着未来岛内市场将面临供应断层。行业协会建议台当局相关机构能更积极与产业链合作，保障养殖户与消费者双方的权益，解决产销失衡的长期困扰。
3: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见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乡亲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4: 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乡建乡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 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5: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啊，
6: 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7: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商家联盟这些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8: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
4: 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9: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
3: 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4: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2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50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 V800， 打造旗舰 MPV， 精悍，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巴，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l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6: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000的版权和解协议。
5: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大家好，先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季风低槽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在华东、华南一带呢，还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今天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浙江、还有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湖南、湖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后天强降雨的区域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些地方，预计周五前后强降雨会陆续的缩减收缩。那么对于江淮江南来讲，前期就强降雨频繁，尤其要警惕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北方，今后的三天受到冷涡影响，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吉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今后几天的高温呢也是会缩减，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些地方，北方秋凉渐显，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以下，东北一带的最低气温更是不足15度。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

0: 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0到35度，唐山晴19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27度，新德里阴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多云26到3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1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4到2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阴14到20度，渥太华阴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1到24度。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3: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4: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5: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

0: 大家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八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七成一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2: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3: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

0: 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九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2: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2: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0: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 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七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它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2: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4: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万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2: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3: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

0: 就是看中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0: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2: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3: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 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
4: 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它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它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一眼后眼，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那么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30号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介绍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此外，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29号，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同时，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接下来跟我继续搜索相关情况。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700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中东。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但同样在近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还表示，美方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承诺前，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近日，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目前军方指控他违

0: 犯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并称美方的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湖畔特意设立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据日本读卖新闻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8月26号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前方道路抢通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请你把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王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基隆镇搭建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的帐篷。那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这个中国安能的一个指挥车，在这个里面呢，所有前方的一个实时的信号会传输到这里，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关注到前方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在现场呢一共有超过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抢通作业。抢通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借助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这里，指挥所口岸是在这个位置，从指挥所到口岸的距离呢差不多是有20多公里，全部都是盘山的公路。今天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今天下午的17点，前方今天一共抢通的这个距离呢是285米，加上昨天的150米，累计抢通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道路呢已经是有435米了。现在呢前方的这个道路抢通作业已经通过了前面两个标记点，抵达或者说靠近第三个标记点了。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最核心的距离将会集中在最后的这一个位置。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除了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之外呢，从今天开始现场也有很多的这个钢筋石笼以及巨大的石块进行联合作业，来保证已经没有路基的这些路段能够被顺利的填充起来，在形成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再进行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再说一下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呢距离前方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1.25公里左右。这一段的距离呢，相比前方的这个抢通作业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因为现在根据我们的了解，已经抵达了两个小瀑布的位置，他们会往下不断的冲出很多的水流，会给我们的这个道路填充和抢通带来新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前方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设立了专门的这个计划，怎么样来防止水，怎么样来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的石笼顺利的铺到位，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在直播的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呢整个中国安能的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呢会连夜抢修，争取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剩下的这一段路给打通，直通到我们这个现在出现情况的这个基隆口岸。目前呢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雄从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除了道路抢通和救援情况之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场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泥石流灾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30号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中国科学院成

0: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整个的沟道是宽窄不均的，那这种宽窄不均就导致它的能量就会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同时由于它的速度很快，我们看到很多抛洒的效应，就是我们从视频上看好像是在飞一样，所以这样的这种破坏过程它造成的这个破坏力就非常的强烈。在目前就是影响救援的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救援队伍正在全力的这个挺进。我想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这一次冰崩的园区还有大量残留的冰体，那这些情况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可能是需要通过卫星和无人机的这个航拍就精细的观测和综合的评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下游的整体的这种是否会发生堰塞湖的溃决，是否会发生再次的泥石流的风险。那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搜救区域更多的是处于在下游，所以上游的整个的雨情和水情它的稳定性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到我们这一点，可能我们在更远的地方它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它的来水量怎么样，也许它的流态怎么样。那第三个方面，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所以它四周都是高山，那么山体的稳定性如何，尤其是一些崩塌和落石的风险，因为这个地方山体整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局部的块石的崩落，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尤其注意。当然在整个的救援过程中，因为前期有大量的泥土的这种淤积，我们重型的设备挺进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以后，搜救的效率会进一步的这种提高。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30号15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88人。30号，总台记者抵达了受灾最为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们来看短片。
2: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了。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两栋楼的背后有一栋黄色的，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被泥石流所波及。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景，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了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此外，在今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892-8980106、0892-8980107，均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伊朗副外长近日表态，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完全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方有关有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另外呢，美军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来替换华盛顿号航母，如此频繁的这样一个轮换，又暴露出美军在中东方向怎样的一个兵力窘境呢？我们来看短片。
4: 近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

0: 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称，目前约5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此前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事战略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武器系统。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
1: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iv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0: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朗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
2: 我们知道华盛顿号航母呢，上周刚刚替换了林肯号航母，现在呢，美军又计划呢派出罗斯福号来替换它。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这个华盛顿号为何刚刚到中东就要被轮换，如此频繁的去进行这样一个航母的轮换，美军是无奈之举还是说借机练兵呢？
3: 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正在针对伊朗进行车轮战，所以呢轮换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美国航母的状态确实是有问题。那么首先呢，新航母在执行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出了状况，内部舱室出现起火的情况，具体而言就是福特号核动力航母。那么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舰内生活保障设施出问题的情况，甚至呢士气比较低落，有的水兵出现了自杀的倾向。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海军试图通过更快速的航母轮换，保持它在一线的海上作战兵力，持续针对伊朗施压。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也在试图利用中东地区的危机，针对他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实战化的练兵，要让处于服役部署状态的核动力航母，包括航母打击群的其他的作战兵力，能够在高压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当中和对手进行较量，以提升他应对这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2: 除了航母频繁的轮换之外，另一方面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也在持续。近日呢，伊朗副外长就表示说呢，伊朗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已经达成了谅解，但是在美国履行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能重新开放的。伊朗已经掌握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我们来看短片。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及维护社会凝聚力。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 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一时间，美军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经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并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
4: 围绕着伊朗方面的动向，网友也在持续关注。来看这条是直接提问给晴天老师的问题。在约50000美军驻扎中东之际，伊朗称其军队完成全部武器系统重建，这会给双方军事博弈带来哪些变化？为什么美国学者称美国当前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呢？秦老师。
5: 确实，从最近的美伊博弈的动向来看，实际上在这种军事博弈中，伊朗的优势实际上是有所体现，而美国的劣势也在不断的体现。我们从最近的双方的一些交锋或者是博弈的情况来看，有两个动向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它的弹药的储备出现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的拦截弹，它的萨德导弹系统的拦截弹，这些关键的弹药的储备不足，使得美国长期支持对伊朗进行战争的这种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在伊朗的表态中，我们注意到他除了说他要重建整个武器系统以外，其实也暗含了一种意思，也就是伊朗的弹药的储备还是可以的。伊朗在不断地发掘他的弹药储备，也在利用最近的一段没有交火的时期在加紧生产他的弹药。这么来看的话，在弹药这个水平上，其实伊朗的优势在不断的体现，而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除了弹药层面的原因，还要看到就是伊朗当他说他可以重建他的武器系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展示了一种伊朗快速重建军力的这种韧性，而这一点恐怕也是让美国意想不到的。也就是说，在4月份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现在也就过了大概4-5个月的时间，那么伊朗已经按他说的能够重建他的武器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重建军力的这个时间和速度。那么美国再有再强大的军力，那么他打击了伊朗的目标之后，伊朗总是能够迅速的重建，这就使得美军陷入了一种打地鼠的状态，就是打掉一些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后，但是伊朗的军事能力又在别的地方重新冒头出来，让美国有点顾此失彼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确实觉得就是未来美国的军事牌确实不多了。一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弹药上，可能美国的储备不是很足，这就使得美国的很多的大型的这种作战平台、防空系统，包括像航空母舰这样，如果它没有充足的弹药，实际上这些作战平台就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战略的层面，那么伊朗处于一个能够快速重建的这种状态，就使得美国只能对伊朗进行一些量上的削弱，而不可能对伊朗实施质上的改变，不可能真正的摧毁伊朗的全部军力。所以也无怪乎美国的教授会提出，就是现在美国没有太多的军事牌可打。实际上我们从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一些政策转向来看，其实也有这种迹象，就是当特朗普来势汹汹地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经济战的时候，实际上是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美国的军事战可能没有取得这种足够的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相信这种向经济制裁的转向本身就是美国军事牌不足的一个反应。
2: 除了伊朗的这个战争潜能之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重新开放了，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驳斥了美方的这一说法。 另外呢，美伊双方呢就海峡的开放，包括水雷的清除等情况，也是各执一词。那么，小慧老师，据您观察呀，美伊双方这种隔空喊话、言语的交锋，其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0: 确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会看到的每一个之意思，这不仅仅是双方的正在打舆论战。首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美方的急迫的意图是要寻求出路，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病急乱投医的效果，反而呢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退失据。首先呢，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近期确实我们注意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军采取了所谓的悄悄的行动，在这个传统的国际航道进行了排雷，现在的排雷已经完成，但是消息一出，我们却看到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市场没有更多的反应，也就是说美国说航道已经打通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商船有意愿有行动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反的是，伊朗强调现在海峡仍然在关闭状态，而且强调的是如果相关的船只未与伊朗进行协商就进行通过的话，这是违规，那么伊朗后续还是要找后账的，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加强管控。对此呢，美国是无力解决，也就是说所谓的排雷的问题是无法打通海峡，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美国以护航行动也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另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在舆论战当中接连发出威胁的信号，不仅仅针对伊朗，还针对阿曼。此前美国称呢要这个打击阿曼，这当然呢是阻止阿曼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尤其是和伊朗进行政策协调，甚至所谓倒向伊朗的一方。但是美国非常的清楚，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不可能把阿曼变成美国自己的前沿，后续呢阿曼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进行协调，而美国的威胁呢反而是削弱了相关斡旋方的作用。而此时呢，美国针对伊朗在这个打经济战，刚才我同意秦老师所说的，这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方面无牌可打，但是呢经济战是不是又意味着一个全新的选项？现在呢从美国自己的反应来说还是在试水，美国也看到的是经济战是无法迅速绞杀伊朗经济击垮伊朗，反而呢在催高油价。而另外呢，后续在这个经济战的问题上，美国要看到如果逐渐加码，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往来，对于美国来说很可能是得不偿失。那么相比之下，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强调的是近一时期在聚焦议题性的一些问题，同时伊朗有意来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说到议题性的问题，伊朗和阿曼谈的不仅仅是航道如何重新划设，那么后续收费大家如何分利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后续如果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现在海峡的重新恢复通行，这并不是谈判的前提，而是最终谈判的结果。而另外呢，伊朗通过近时期的外交以及呢包括在这个海峡管控方面的动向，强调的是海湾国家要看到当前形势的发展，后续呢地区安全格局当中伊朗的利益要得以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与阿曼来进行谈判，恰恰是排除了美国的影响力，是再进一步的凸显了美国在相关进程当中的被动的地位。
1: 当前的美国对伊朗啊从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施压。那么就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之际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公开承认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我们后台的网友啊都非常想了解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呢这是否会改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底线呢？齐典老师，
2: 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这么一个承认倒还是实话实说，应该说美国的制裁本身它还是有比较强的冲击力的，那么会伤害到伊朗的国际名声。就在美国宣布这一轮所谓空前的严厉的制裁的这个前后一两天，实际上伊朗的国内的金融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比如说伊朗的本币里尔对美元的汇率就从180万里尔对一美元跌到了200万里尔对一美元，这本身就反映出了美国的这轮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包括对他的民众心理的这种冲击。而且伊朗的总统佩泽西扬自己也承认，就是在美国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的贸易确实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规模已经下降了25%-35%，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跌幅。那么这么来看的话，伊朗面临的经济的形势也确实比较严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就像我们之前一般所称的就是伊朗强硬派或者伊朗武装力量的这么一批人，他们也有另外一种表态，他们并不是说否认这个制裁对伊朗就没有任何的冲击，但是他们会说就是伊朗不会在制裁下屈服，那么伊朗不会因为这个制裁就出现政权垮台的现象，那么伊朗也不会因为制裁那么向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两种说法或者这两

0: 种同时存在的现实，其实伊朗确实也有两种选项。那么第一种就是坚持过去一段时间既不战也不谈这么一种立场，那么继续和美国硬顶下去。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和美国去恢复，或者去尝试恢复这个谈判，去尝试能不能够恢复当时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通过这种谈判缓和来为自己减缓一些经济压力。我觉得从伊朗过去一周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是对谈判保持了一定的开放度的。你比如说有巴基斯坦的元帅到伊朗去访问，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到伊朗去访问，包括后来还有卡塔尔的首相去访问，这都表明了伊朗可能要通过谈判来尝试为自己去缓解一定的压力。当然这个谈判中，我觉得伊朗他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就是像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的问题上，他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也许他会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那么去和美国试图进行一定的交换，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的海峡航运问题上，他要拥有影响力这个根本的原则上，我觉得伊朗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
1: 从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算起啊，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改变了什么？谈判的窗口是正在打开，还是已经彻底关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冲突延宕，就在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3: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曾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同一天，伊朗方面还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自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战事已延宕半年，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27号发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后，这场冲突已经陷入不受民意欢迎的僵持局面，短期无解。美方承认军事施压难以迫使伊朗让步，现已暂停新的打击行动，转回经济施压策略。这场僵局已在政治、经济、地区安全、核进程、军事战备等方面产生6大清晰、长期的实质性影响。但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
4: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
1: 这场持续了半年的美伊冲突啊，目前仍然的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切的，那就是美伊速胜的目标落空了，而伊朗呢是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筹码。那么这场持续了半年的冲突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请魏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

0: 和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请。
1: 好，我们看现在呢，外媒总结了美国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所产生的六大影响。
0: 嗯，
1: 第一个呢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手段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大量的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不赢还走不了，所以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由于能源市场受到了干扰，也会导致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家庭的这种成本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反对的声音现在变得更加强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针对美国以及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博弈分析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发现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航问题受到了影响，那么全球的这种经济和能源供应它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全球主要经济体由于提前进行了这种能源储备，那么抗冲击的能力是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并没有我们此前设想的或者是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战略格局而言，我认为呢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中东地区会变得更加动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此前向很多国家提供的这种军事保护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0: 对，
1: 它连中东地区自身的军事基地都无法进行保护，那么这就会导致海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它的不信任感会强化。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国家很可能在后续就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对外防务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虽然受到重创，但是呢它并没有被击败，所以它和美国的这种较量可能会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而美国的军事资源确实是出现了快速消耗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明显弹药不足的情况，这对于它全球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以及它后续的作战行动产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2: 刚才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那一句话呢，把六个月来所有关于和谈的想象都关在了门外。那为何美伊会走到这一步呢？来看英国独立报的一篇分析，它的结论也很直接，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是整体战略受挫。
0: 英国媒体呢提到了这样两个概念，一个叫战术成果，一个叫战略受挫。那小辉老师，这两个概念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打了六个多月的仗，为什么美军没有将战术成果转化成战略上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当英国媒体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应该还是非常扎心的。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近时期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一直试图放大的是战术成果，但是呢一再否认的是战略挫败。在美国看来呢，本身战术方面的这种成果应该转变为这个战略方面的收益，但是现在呢是适得其反。其实呢，我觉得当美国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忽视的是所谓的战术方面的成果本身就是两败俱伤。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之后，一再强调在这个战场上对伊朗造成了重创，实际上呢确实对伊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那么现在的迪加经济战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但是呢，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当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达到击溃伊朗政权的目标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失败了。我们经常谈的是，当美军没有打赢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战败，这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无法忽视的一方面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确实刺激了油价，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变成了负面的政治资产，对于这个共和党政府来说正在产生复杂的影响。大家会看到很多的细节，比如说美国国内的民众，他们传统上一般会认为共和党更善于处理经济议题，但是不管是之前的关税战，还是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损伤，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很多的质疑。而另外的一个方面，说到这个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对比，那么当英国媒体提出相关概念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所谓为了给美国添堵，而指出的是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无法取得胜利，那么经济绞杀呢难以立竿见影，甚至有分析说伊朗可能会撑 撑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应该意识到从战略上来说，进入谈判进程这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现在如果想拖下去，是不是意味着时间拖得越长，美国就会越来越主动，在战略方面能够所谓反败为胜？

0: 是不存在这种结果的，所以呢多方都在提醒美国政府要进行反思。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这个战略方面的挫败，确实呢这一次在这个梅伊冲突之后，地区安全格局在出现变化，不仅仅是伊朗要进行影响，那么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之前美国一直强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军事方面的前沿，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提供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但是现在的结果是，美国看到自己的基地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是在伊朗打击范围之内，后续伊朗如果发动军事行动，这还是伊朗瞄准的目标。那么现在的基地受损之后，是不是有钱有精力来进行维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是不是需要后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同样是一个考验。所以多重问题叠加，对于美国的战略方面来说，确实是无解的这种状态。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现在美国的自身的处境是因为一再出现了误判，误判导致困局，那么如果再次误判只会加深这种困局。近时期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美国媒体在谈到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这一次梅伊冲突到底是谁的主意。那么多方消息指出的是，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最终拍板来启动这次的军事行动，确实没有考虑到一些这个现实的因素。比如说有消息指出，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即使美国除掉了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么意味着更加强硬的人物会上台，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会成为伊朗手中的战略筹码，伊朗会关闭海峡，会对美国造成影响。那么同时呢，副总统万斯也一再强调美国应该谨慎决策。那更不用说从军方来说，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参联会主席，在此前就指出了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以及兵力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说明当时开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现在呢，美国试图所谓打经济战，那么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还试图重启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做法，现在从各方的反应来说，仍然认为这并非明智的选择，不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就会掌握主动，那么美国改变所谓的战术仍然不可能取得战略方面的胜利。
1: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危险动向。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危险动向值得警惕。对此岛内舆论也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了冲突前沿。来看短片。
2: 近日，据美媒报道称，在美方的压力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据报道，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无人机采购，遭在野党强烈反对。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必要时可增编，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3: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4: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2: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500架攻击型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毕。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舆论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5: 6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我们花了2000多亿，飞机在哪里？
2: 同样在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难逃败亡结局。

0: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一边台当局不断推高防务预算，渲染对抗，而另一边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仍传递出真切共鸣。近日，据台媒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影片在台湾展映。观影当天，影厅几乎座无虚席，不少观众被影片所呈现的家乡记忆与下南洋故事所触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称，承诺将承担该车主的全部维权律师费用。他同时表态，若车辆无法追回，将再赠送一台，若再遭查扣，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同样引发关注的是，近日岛内绿营政论节目嘉宾廖美然在节目录制中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煞有介事地声称北京很少有冰箱，酒店饭店均无冷藏设备，其罔顾事实的荒诞说辞火速刷屏全网，冲上热搜。在全网群嘲多方声讨的压力下，廖美然之后又改口称，所谓的北京见闻是十几年前的事，但不仅没能自圆其说，反而再度被岛内网友批无知、歪曲事实，该道歉。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台湾当局呢借 F-16 底台是大肆造势，还将无人机对抗纳入军演，北批推行焦土策略。那么民进党当局企图走以武谋独路线，将裹挟台湾民众，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另外呢，台湾自身无人机实力有限，却大肆的部署无人机，又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魏老师。
3: 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但是呢，钱花了不少，针对台军作战能力的提升基本上没有帮助。那么无人机的使用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要拥有制空权。现在呢，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 F-16V 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利用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这种早期的 F-16 进行升级改进而来的，那么还有呢，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 F-16V 呢。虽然说在 F-16 的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雷达性能的升级，包括呢它的航程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非隐身的作战平台，其实呢还是三代半战斗机的底子，在海峡的相关空区是没有办法掌握制空权的。如果说彻底的失去了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你有再多的无人机，在强大的防空火力，在先进的战斗机面前，其实呢它就是飞行的靶子，是飞行的靶机，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的。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采购的 MQ-9B 这种大型无人机价格非常的昂贵，确实呢留空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水面舰艇在很远的距离上进行搜索和定位，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可以说呢能够和台军的反潜的作战体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但是这种无人机虽然贵，但是没有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呢它只能看不能打。这说明美国在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提供昂贵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实战能力，针对它的性能进行了有意的阉割。所以呢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从美国采购的所谓的先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具备实际的攻击能力，而且呢失去了制空权，像 MQ-9B 啊这种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它在先进的防空体系面前，在先进战机面前，我认为它的生存能力就是零。
4: 另外我们还看到岛内也不断传出诸如北京没冰箱这类脱离现实的这种言论，如何看待此类现象呢？此外国台办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我们该如何破局呢？请苏老师为我们解读。
5: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所谓的大陆的老百姓吃不起茶叶蛋，到现在呢北京没有电冰箱，在这个岛内绿营人士

0: 和绿营的媒体不断的炮制这种雷人的言论，其实并非偶然。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当然首先考虑到的是今年选战的需要，但是呢，这种不择手段所带来的是对台海局势，尤其是台海的稳定，造成了重大的隐患和风险。首先呢，说到民党当局，那么面对今年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当然有他的焦虑。对于绿营来说呢，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政策确实受到了质疑，而同时看到如果蓝白进行合作是可能产生效果，而此时呢，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他所进行的调整并不是反思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比如说近一时期我们会注意到民党的政策呢，其实是会出现所以非常生硬的反转，比如说涉及到岛内的能源发展，那么其中呢涉及到核电站的问题，民党当局呢现在是从反核变成了反核，第一个反呢是反对的反，而第二个呢是重返的反，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岛内的能源以及发展民生的需求，他考虑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现实需要，而是呢已经把这个核能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是要与这个蓝白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所以此时呢必然会引发多重质疑。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民党当局选择的并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呢转移矛盾。尤其现在呢，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是又一波的这种操作。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近年来涉及到岛内绿营台独势力他们的反复的操作，那么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确实造成了更大的障碍。当说所谓北京没有电冰箱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刻意的，确实是制造信息茧房，那么同时也是制造这个两岸之间的对立。而核心的目标某种程度也指向的是，对于民党当局来说，看到当前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进行突破，反而呢是有更多的谨慎，所以刻意制造对立的同时，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搅动台海局势，给这个台独势力自身制造更多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处处都在为你考虑，而你呢，处处都在不给我面子。
1: 面子，把工作做好了才有面子。小杨，其实我让你去学养猪，不仅仅是想让你去学技术，
2: 我更想让你去体验一下老百姓的养猪生活。
1: 贫困户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样将来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想起他们，你应该会有感觉。
0: 说的好像你当过多大官一样。
1: 我当然没当过。那学养猪你去不去啊？
0: 去。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你要给我上保险。
1: 保险？
0: 对啊。
1: 什么保险？
0: 我现在在谈恋爱，我的女朋友这么黏我，如果因为养猪冷落了她，我们分手了，这个事情你要负责任。
1: 我负什么责？我能负什么责？
0: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1: 你的终身大事我更是不能负责啊。小杨，你女朋友肯定不会仅仅是因为你要去学养猪就跟你分手，肯定是你身上有什么烂毛病。退一万步讲啊，如果你女朋友真的是因为你去学养猪要跟你分手，那这种女孩子我劝你也要好好的再考虑考虑。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们走这样的路，是不是不习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走的哟。

0: 走了，小心点啊！哎，秦凤，晚上想着买点猪肉回来。
1: 哦，忘不了。

0: 你去口哨好不好？
1: 我能不能进来？
0: 有事儿。
1: 我要去炸油路。
0: 补交。
1: 那就在这里看。
0: 你总在我们口罩有事来气的，干嘛啦？
1: 这里有房子挡着，看不见的。
0: 那也不行。
1: 哎哎哎，我听这个声音没料了啊！

0: 让哪个滚呢？哟，黄书记，你怎么来了？
1: 韩立明给我打电话，讲你这里收了2000斤的油茶籽，今天他们就送来。可是我在想，你这里够放呢？够，
0: 我一会儿把他们都给炸了，这个地儿就腾出来了，晚上就可以搬这来了。
1: 双英姐，看来你得要建一个库房了哦。
0: 等我赚够钱吧。
1: 现在镇上就你一家榨油厂，你的价格又合理。
2: 回头来廖家工的肯定越来越多，真的得要弄一个地方专门放材料哦。我那边还有2间房，到时候我把它们腾出来，实在不行，我在下面可以搭一个木架子，然后弄一个挡雨棚，也得。
1: 得吗？
2: 我们家有地方放，我们家了。
1: 哥，
2: 哎，我有腿痛呢。哈哈哈哈！哎呀。
1: 哥，你怎么蹲在那里呀？哎呦，路过路过。路过，你蹲在这里，想路过去哪里呀？我去河边路经。<笑>哎，哥，你上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哦，
2: 等等。
1: 哎。哎呀！<笑>你把我栅栏给整坏了，走门，从那边走。哦。 黄书记，喝水，谢谢。双英姐，我哥讲的也有道理哦。反正他们家的那个房子现在是空着，暂时可以用来当仓库啊。
0: 我可不敢用他的房子，我怕说闲话。
1: 闲话怕什么嘞？双英姐，其实你也有选择再婚的权利嘛。
0: 这个我知道。
2: 我也当过那么多年的妇女主任，别说我现在没这个想法，就算我有这个想法，也不会嫁给他这个懒汉。我改了，你给我个机会先，我从今天开始就在你们家打工。
0: 我不雇人，你离我这远点儿，走开。
1: 我不要钱，我就干活，我他妈喜欢干活的。我在你眼皮底下劳动改造，怎么得嘞？我这又不是监狱，改造。你走开，黄书记找你有事儿。
3: 没，你帮我说句话喽。
1: 这个话我可没办法帮你讲啊。
3: 走开。
1: 哥。
3: 啊。
1: 你是真的下决心，以后都改掉这个懒惰的坏毛病了吗？
3: 改，我保证。
1: 哥，那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3: 干什么嘞？
1: 郭春福他们村啊，养蜂效益很好。等一下我带你跟六叔到他们村去参观学习一下。养蜜蜂啊？对呀。
3: 那我不去的，我就要在油厂打工。
1: 你给我走开！你死了这条心，我告诉你。 黄书记，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理他。
3: 他就是个懒死的命。韩双义，你过分了啊！
1: 怎么了？打人不打脸。哦。没。
3: 我们走。
1: 那我先走啊。如果库房真的放不下，你随时跟我讲。
0: 好。哟，没关系。
1: 好，慢走啊，黄书记。
4: 养蜂很好学，乡里面板栗村条件很好，果木多，花期长，只要你们俩肯学，保你们当年脱贫，
5: 当年就能脱贫啊？那真是太好了！哎，
4: 可是这个蜜蜂它要有人看着的，我礼拜天的早上我还要升旗啊。
5: 这你放心，肯定误不了。
4: 好，好，好。哎哎，袁女，我要是不在，你帮我盯着点呢？
5: 哎，我这个我搞不来的。哎，蜜蜂蜇人的吧？哎呀，
3: 蜜蜂肯定会蜇人，只要你会操作，不会蜇你。嗯。

0: 师傅，
1: 哎，
0: 啊，我要块肉，十块钱的。
1: 15.8，算你15。
0: 我就要10块钱的。
1: 哎，小姑娘，你看这肉多好啊，我还少要你8毛钱。
0: 我只有10块钱。
1: 行吧，行吧。
2: 哎，别谢，别谢。这块还有这块一起包起来，称一称多少钱？多少钱？
1: 一共40。
2: 啊。
0: 这块肉是我先要的。
3: 是你的呀，这2块肉都是给你的呀。
2: 金凤，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钱叔叔嘞。我原来在你们村当过干部，还给你家送过榨油机，跟你妈妈很熟的。
4: 我知道，既然算好。
2: 哎，好，好，好，哎，给你。
0: 不用，师傅，再给我切个10块钱。哎呀，
3: 这就是给你的。
0: 我不要你的。
2: 哎，怎么会不要我的呢？拿着，拿着。哎，来，哎，金凤，哎，金。

0: 再跑，你再跑，我就回去告诉你妈，你对钱叔叔不礼貌。你知道今天我要去干什么？我要上百里村到你们家去，给你妈妈送那个榨油机的配件。
1: 什么配件？
0: 什么配件？你过来。跑得还挺快。
2: 两条腿还想跑过我四个轮子。
0: 看到没有，这就是榨油机的配件。我那么远去你家，你妈妈肯定要请我吃个饭喽，所以我就去买了点肉。我买肉的时候碰到你，我就想把你一起带回去。你跑什么跑？
1: 我要去接我妹妹。
0: 那你早讲啊，我陪你一起去。
1: 真的？
0: 煮的。上车去。
3: 哎，警方，这个银凤怎么放学比你还晚嘞？
1: 哦，他没有人自习班，他在那写作业等我。
3: 哦，那要缴费吗？
1: 一个月10块钱。
3: 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对于你们家来讲，这也是一笔支出啊。哎呀，你的妈妈很不容易哦，以后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的报答她哦。
1: 嗯。
3: 来，给你的。
1: 给我的。
3: 嗯。
1: 手机啊。
3: 哎。
1: 我不要。
3: 哎，怎么不要嘞？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哦。
0: 生日礼物。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3: 哎呀，钱叔叔在你们村上当过驻村干部的，看过你家的档案，钱叔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嘞。嘿嘿，怎么样，喜不喜欢？
1: 算了吧，谢谢钱叔叔，还是不要，无功不受禄。
3: 你不要急着拒绝我呀，那钱叔叔还有事情求你嘞。
1: 求我？
3: 嗯。哎，金峰啊，你看你现在也这么大了，好多道理肯定是懂的。你妈妈要照顾你们两个很辛苦，哎，我相信你一定会希望你的妈妈以后会幸福的，对不对啊？
1: 我不明白。
3: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钱叔叔喜欢你妈妈，要追求你妈妈，哎，你同意吗？
1: 嗯，那是他的事啊。
3: 哎，对对对，这是我们大人的事情。哎，但是你们在中间只要不阻拦我们就好了，明白吧？
1: 那你得对我妈妈好。
3: 哎，当然好喽，不仅对她好，而且啊，对你和你妹妹都好，放心吧。这，哎，你把那个盒子给我，把东西拿出来，充电器、充电线。这个太显眼了。
0: 停停停停停停停！
4: 干什么？
0: 回去。
4: 怎么了？
0: 金凤。
4: 金凤。
0: 嗯。
4: 在哪里啊？
0: 刚刚过去那个车上还有钱经理呢。
4: 你讲金凤跟钱经理在一起？
0: 嗯。
4: 你看花了吧？
0: 没错，看得真真的。

0: 军逢赖了。嗯。钱经理。啊。还真是你啊！啊，
1: 黄书记，你怎么在这里啊？啊，
0: 我跟我哥来镇上办点事。刚才看着有点像你，就过来看看，还真是啊！啊，你在这里是在学校门口。

0: 你今天啊，我去给蓝双印家送那个榨油机的配件，正好碰见金凤哦，我就想把他们姐俩一起捎回去。
1: 我看你就不用去了，你把配件给我，我给双印姐就得，不用跑一趟啊。哎呀，
0: 我车都开到这里了，没几步路，送佛送上天喽。
2: 随你了。哎，哟，前进的好人呢，送佛的要送到西的。
1: 呀呀呀呀呀，你这是？
2: 怎么回事啊？被谁给打了？哎呀，看一下吧。哎呀，哎呀，我被蜜蜂亲了一口，你要不要试一下嘞？
1: 招风引蝶，你该喽。
2: 是你车啊？
1: 怎么了？
2: 亮的哦。哎，什么牌子啊？这，
1: 告诉你也没用。
2: 可以的哦，可以的哦，上车溜一圈先。哎，上车溜一圈先。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哎，哎呀，你这个脚，太好脏啊！
3: 上来开车喽。你两个小朋友不会坐你车的，安全。哎呀，
2: 真的，我没说的，他会送两个小朋友回去的。哎哎哎，来了来了，
4: 黄书记，
3: 云凤，云凤。
4: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接你们回家呀，刚好碰到钱经理。来，你们两个上我车去，走。哦。你下来，你下来。哎，你。谢谢。
1: 哎，
4: 钱经理啊。
1: 哦。
4: 啊。你是一定要跑一趟嘞，还是让我把配件给双英姐带去啊？
1: 我跑一趟，我跑一趟来。
4: 得了。 哥，
2: 阿妹，
4: 你坐他车，
2: 我就坐他那个车，舒服的呢，乱乱的，
4: 随你，走。

0: 男有拉波桑，
1: 嘿，
2: 男有拉波桑，嘿。
1: 今天大家唱得非常好，回去要继续练习哦。下课。
2: 请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哎，沐雨，今天银凤怎么没有来啊？
3: 他转到那个镇上小学去了，但是我们这边周末的活动他会参加。
1: 转学了？
3: 嗯，
1: 双应姐变有钱了。
4: 他是有远见，他把钱都投在孩子的教育上了。
1: 镇里小学十几里路，还要花路费、午餐费，能比这里强多少啊？
3: 哦，那个强太多了哦，这个师资啊、环境啊都好多了。嗯，
5: 所以啊，我们这里他才需要一个好老师。
1: 嘿，周校长，
4: 周校长。
5: 哎，班小八
4: 啊，
5: 我发现这些孩子很喜欢你啊，要不然你留下来给他们当老师呗。
1: 啊，我啊，我当不了，我当不了。
5: 哎呀，你怎么当不了呢？你不是师范毕业的吗？
1: 是，我在师范学的是音乐，但是我回来是照顾我爷爷的。等爷爷病好了呀，我还是要走的。我的理想不在这里。
5: 哦，那我知道了。我们这里是山区啊，条件比较艰苦啊，待遇也比较差，留不住人。别说老师了，就是这些孩子也快走光了。所以
6: 我这两天听你们唱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这个小学改成一个壮族的音乐小学，也许是一条出路呢。
3: 哎，你这个想法很奇特哦，说不定真的能起死回生呢。
4: 想法是好的，但要建一所那样的学校，审核很困难，而且师资生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6: 生源不是问题，现在市里面呀、县里面呀，每年都会有举办很多的唱歌比赛，只要咱们这个音乐小学多拿几个名次，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生源不愁的，就是这个师资力量，所以我才问一下班小班老师愿不愿意留下来。
1: 周校长，你就别为难我了吧，别说你的想法行不行，就算现在音乐学校开起来了，我也不会留在村里的。
7: 妈，看钱叔叔人真挺好的。
8: 好什么？
9: 他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还没了。
9: 你说这个钱进来，他怎么能跟金峰说这些呢？
10: 我想他可能是真的想追求你，不过他跟金峰讲这种话确实有点奇怪啊。
11: 金峰，
7: 哎，钱叔叔好。
11: 哎，好好好。哎，你妈呢？
7: 屋里头呢。
11: 哦，
7: 哟。
12: 钱经理。
11: 哎，
12: 你怎么来了？
11: 哎呀，上一次榨油机那个配件啊没到货，这次到了我给你送过来的。
12: 这是榨油机的配件
11: 啊？对对对对对。
12: 这么好？
11: 哎，拿着。
12: 辛苦你了。
11: 哎，你看你说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买的肉。
12: 哎，你买的肉？
11: 啊，
12: 那你拿回去吧。
11: 我拿回去，这个天气我拿回去都臭了。你哎呀，拿着吧。
12: 多少钱？
11: 哎呀，你看看。哎呀，说什么钱？这不值什么钱。
12: 那你拿回去，我不要。
7: 40块。
1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
12: 给。
11: 不是你真给啊？真给？但是我没有零钱找你啊。
12: 不用找了。
11: 不，这样，哎，加个微信，上面零钱就好走。哎，好好，
12: 我微信里没有钱。我有。啊。来，秦经理，我转给你。
11: 这是干什么？这
12: 来，你收一下。
11: 我
12: 转过去了。
11: 哎，你看，这是
12: 文秀设计，钱给你。等一下，我看看。哎，我有10块，给你。
13: 谢谢。那今天晚上就留这吃饭吧。
11: 哎，好呀，好。
12: 黄元君，你怎么来了？
0: 你帮你干活了。
13: 哎，你这个蜜蜂养的不错哎。
0: 你不要说了喽，我从今以后都不想看到蜜蜂了。
13: 午饭你就先别办了，去做饭吧。看来今天都得在你家吃饭了。
8: 那也得，我去把肉炖上先。
14: 哎，师傅，哎，您说你养了这么多年猪，你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那个，这个猪养着养着它就死掉了呗？啊，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养殖户啊，人很勤快，也愿意养猪，但是这个猪养不到一个月就死掉了，再抓两只，最后还是死掉了，
15: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14: 兽医都说了没得事，我还在想，是不是这户人家没这个命养猪的呗？
15: 哎，我可不信这个，肯定是有什么问题的。那个猪食料啊，用水方便啊，还有那个什么，猪圈啊、猪栏啊，可能出问题吧。
14: 猪栏也会出问题？
15: 那当然啦，这个地下那个泥啊、土啊，还有墙上那个什么石头啊，哎呀，肯定有问题的。我碰到一户，我老婆他们村的，猪倒没死，就是不长，不长肉，不长骨架，啊！后来请了那个专家过来看，说在他家后山接了那个水什么，缺少什么东西，后来也把那个水也换了，猪也长了，不过就是没有别人家的大啊。不过他也出栏了，
16: 还有150来斤呢。
14: 哦，那不错了哎。
13: 你那个蜜蜂养的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养啊？
0: 不养了，不养了。哦，那个蜜蜂凶残的，
13: 我觉得你养蜜蜂挺合适的。蜜蜂呢在那采蜜，你就躺在那儿看着蜜蜂采蜜就可以了，正好养你这身懒肉。
0: 谁说我一身懒肉了？那不信你把我招进来，什么脏活累活全都我干，你就在旁边看着我。
15: 招你？谁敢招你啊？哎，
0: 他什么人你不晓得，不能管他。
13: 钱经理，我还真的不能不管。你不知道吧，我呢是这个屯儿的党小组长，他呢是这里的老大男，不管不负责任啊。
0: 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13: 入党已经20多年了。
0: 我这个责任你要负的，我脱贫致富全靠你了。
13: 得，那你打算要多少工资啊？
0: 要什么工资的，我管饭就得了。
13: 那不行，管饭你也脱不了贫啊。这样吧，计件，一斤呢，我赚1毛钱，你得1分。嗯。
0: 这太多了吧？
17: 是啊是啊，10%的纯利润，这你成本也很高的。
13: 这个账我会算，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你讲。
13: 来料多的时候呢，如果我这里放不下，你的房间就给我当库房，不另付租金。还有，如果活多的时候呢，需要加班。晚上我给你腾个房间，你就住这里。
0: 没问题，睡在那个料袋上舒服的。
13: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黄书记，我这个安排你看得不得？
18: 这个嘞是你们劳资双方要共同去商量的事，也可以再看看还有什么细节，明天我叫墨雨过来给你们起草一个劳务合同。
19: 哎呀，这个晚上走还是有点害怕呀。
20: 害怕以后就少走啊。
19: 哎，黄书记啊，我好像听人说这个双印和黄元军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20: 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双印姐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19: 哎呀，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的啦，放心，我会坚持的。
20: 坚持啊？那我还真的要叫双印姐小心一点了。
19: 哎，黄书记啊，哎，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嘛，你不帮我，你也不要拆台喽。
20: 我这就是在帮你啊。啊？我帮你早一点断了这个想法，这样对你、对双印姐、对两个孩子都有好处。
16: 哎，
20: 再见啊，钱经理。
16: 啊。
21: 那边学养猪怎么样啦？
14: 哎，文秀，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可是会给猪接生了。我们昨天那个优秀的猪母亲生了12个猪仔。
22: 可以哦，真的是有进步。
14: 我现在的智商啊，不太会养猪，脑袋里灌点水都是可以的。今天晚上可是还有一窝啊，不过要到后半夜了。
22: 那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睡一下呀。
14: 哎，睡什么睡，万一早产了可不能大意啊。哎，文秀，你要不明天来看一下我？
22: 怎么啦？
14: 我想着这的合作社真是待遇还是不错的，要不让陈丽玲他们也加入。我今天跟韩立明讲过了，他说他非要跟你当面讲，我看他就是瞧不起我的。
22: 哎，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那这样，这两天我得空就过去一趟。
17: 哎，嫂子。
22: 啊。
17: 这酒不对味啊。
22: 你这嘴还真刁嘞，这是后院六叔家的酒，再折腾两回就差不多了。
17: 跟你酿的差得太远了。看这样子真的要成立合作社了吗？
22: 听黄书记讲，这前景还是不错的，你哥他也赞成的。
17: 他现在就是黄文秀的一个打手。
16: 你喝多了吧？
17: 多没多都这话，你还是我哥，不够意思哦。这合作社那合作社，这不摆明了排挤我？
16: 不是排挤你，

0: 是影响你，感化你，懂吗？
1: 听听听听，
2: 黄文秀的口气一听就是，哎呀，我就晓得他是故意这样晾着我，
3: 也不批，也不逗，也不找我谈话，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
2: 孤立我，想教我服软是吧？
3: 我才不怕，大不了这个副主任不干了，得不得？
0: 哎，怎么讲话呢？啊，没有哪个要孤立你，是你自己要躲着大家。你讲讲看，这些日子，除了值日，你去过村委会吗？啊，现在不光村两委，整个党员全部动员起来帮助贫困户脱贫，连杨叶伯都去学习养猪。你讲讲看，你做了哪些？
2: 我做了什么，哥？啊，嫂子，你听见没有？我帮十多户脱贫了吧？十多户啊，到最后怎么样？我现在成反面典型了。
0: 那是你自己那么认为的。黄书记一直在强调，啊，只要双方同意，你承包、转包都是合理合法的哦。
3: 他那是怕违反政策，
2: 其实，在他心里面，他恨不得把我给分了。嫂子，我跟你讲。合作社的事你千万不要上当，你不要等到技术出了，力气出了，最后落到我这样一个下场，后悔就晚了。
4: 不会，你哥是支书，我肯定要支持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嘛。不过这赔本的事情我可不会做。嗯，真是要让我出这个技术，我可要好好看看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哦，
0: 不管怎么签，肯定不会让你吃亏了，你就听黄书记的。
2: 看看看看，讲他是黄文秀的打手都是好听的，你现在就是人家的一条狗。
0: 这个家伙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想不到。
2: 你看怎么样？嫂子，我说的没错吧？说的就要咬人，还是一条疯狗，是不是疯狗？是不是？你讲，是不是？
4: 不要了，
0: 好了，不要再喝了。
2: 怎样？不走了？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0: 得。再给他喝，别走了，
2: 再来一碗。

0: 你怎么来了？
1: 那个喊出来。
0: 乔霞，他真的不在村里。
2: 哇，花
3: 出来了，出来了，花
2: 了。明明看，我养的这两头母猪还是很生气的，又给了我十二只。
3: 哇，话可不能这样说哦，小猪仔是你生的，母猪可不是你养的哦。
2: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骂我了？
3: 你听出来了，我就是在骂你哦。
0: 小杨，
2: 哎，恩秀，你看怎么样？你看，这是我接生的小猪，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爱？
0: 了不起，小杨，你看看谁来了？
2: 哎，你怎么来了？
1: 看你啊。今天是士别三日，就会生小猪了。
2: 谁又会生小猪？我只是接生小猪而已的。
1: 那也让人刮目相看啊！杨叶伯，你真是没有想到，
4: 他来这里后，竟然
1: 还能变成这个样子。
4: 你
1: 是
4: 哪里想到
1: 的？真像个杀猪的。
2: 我跟你说，这里是养猪场，你可不要乱想。什么杀猪的？
1: 得得得得得，接生婆，行了吧？
2: 什么？你看不起给猪接生哦？让你接生你还不会了？
1: 我会，我怎么不会啊？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哎，不是，我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
1: 人家错了嘛，对不起嘛，别说误会了，好不好嘛？文秀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0: 小杨，得了啊，不要得寸进尺的，人家小霞这么远跑来看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2: 我又不需要她抬举。得得得，你这样让我先把小猪仔放下。

0: 下好吧。
1: 沈阳，你们就先回宿舍吧，然后一会去村委会去吃早饭，我叫他们煮几个鸭蛋。
2: 行了，你们赶紧走，你陪小乔好好讲讲话。去去去。
3: 对啊。哎，谢谢文学姐。
4: 靠你了哦。
1: 那肯定就靠我了哦。快去吧，快去。
2: 谢谢谢。

0: 我们村私企建立一个合作社。
1: 我们村
2: 这可是件大事哦，来不得一点点水分。
3: 这个黄文秀就能搞明堂，左一个合作社，右一个合作社，
4: 猪病了。现在怎么样啊？那猪都饿得啃墙了。
0: 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的呗，
5: 下一步才是关键，
2: 赔偿啊。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5集。

0: 沈阳，你们就先回宿舍吧，然后一会去村委会去吃早饭，我叫他们组几个鸭蛋。得了，你们赶紧走，你陪小霞好好讲讲话。去去去。对啊。哎，谢谢文杰姐。
1: 靠你了哦。
2: 那肯定就靠我了哦。
0: 快去吧，快去。
2: 谢谢谢谢。哎，
3: 文秋，你看小杨现在真不错哎，聪明，反应还快。
2: 是。
3: 哦，对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合作社的事啊？
4: 我今天就说这个事情来的。这个事啊，其实有点复杂。我在电话里边跟他们沟通过，你知道，要是你们村现在是形成规模的话，你们可以套用我们现在肉联厂加村集体再加贫困户的这个模式。但是问题现在你们村都是些零星散户，
3: 肉联厂就不感兴趣。
4: 小杨说他想让你们村的他包袱的这几个贫困户加入我们的这个合作社了。
2: 肉联厂认为原则上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再去协商。哎，立明，反正今天时间还早，要不我们现在就去一趟肉联厂呗？
4: 现在去？
2: 对，得吗？
3: 吃早饭没有？
2: 还没有。你刚才不是还要讲煮鸭蛋是吗？电话打不打？
4: 哎，
2: 小气了哦。
4: 没有没有，我真是忙忘了，我现在打。
5: 煮肯定煮。
4: 多
2: 久一点？还有我们哦。哎，范队长，余镇长，你们怎么来了？
6: 昨晚我俩议论合作社的事儿，有些问题不清楚，来实地看一下。
4: 欢迎欢迎两位领导指导工作，鸭蛋来了。好、啊。来，文秀。
2: 来。
4: 哎，队长，来。
2: 谢谢。
4: 快吃啊，多吃点，这鸭蛋挺好吃的。
2: 丽美。
4: 哎。
2: 你们村。 养多少鸭子啊？嗯，
4: 差不多5万多只吧。我们村有个湖，湖边住着几十户人家，都在养鸭，效益还不错哦。
2: 我们村也有河啊，你回头也给我们弄一点鸭苗嘛。
4: 行，没问题。
2: 得，一言为定啊。
4: 嗯，
6: 丽明啊，
4: 嗯，
6: 听说你们这养鸭也成立合作社了？
4: 嗯，是的，也是肉联厂、村集体加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模式。
2: 所以，立明他们这个合作社啊，办的真是不错的。为了防止脱贫户返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和方法。
6: 是，其实合作社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产品找到出口。
2: 我嘞，最近收集了一些寰宇合作社的资料，
6: 嗯，
2: 我想写一篇论文。立明啊，
4: 哎，
2: 小杨，你们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做啊。
6: 啊，刚好我也没有发表过论文。
4: 我没的问题了，哎，李明，跟他干了不？说干就干哦。哎，这样，我觉得光是我们三个人不行，我们把全镇的第一书记都调动起来，把他们的经验和想法都拿出来。我和小杨汇总，文秀你来起草，而且我觉得也不要署个人名了，我们就叫做新化建议，怎么样？
2: 嗯，我觉得棒哎，这个名字大气。小杨，你觉得嘞？<笑>
7: 我当然是没有的问题了。
2: 行，我也觉得不错，我和于镇长负责帮你们协调。好，我们大力支持。
7: 好。
2: 嗯，这个鸭蛋太好吃，我还想再吃一个。
7: 我自己拿呀，不要客气。
4: 谢谢。
7: 好，谢谢，慢一点啊。

0: 小杨，哎，
1: 上车，老李，
2: 你回来了。
0: 对啊，你赶早班车过来。我赶，顺路车。好，哎，你去拉饲料，拉这么多？
1: 怎么样？我刚从百干村过来。哦，
2: 百干村的饲料，那错不了。
0: 是吧？
2: 美其林领的。
0: 对啊，我这次就是为了让他脱贫。
1: 哎呦，小杨，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
0: 我也这么觉得。
2: 过来，
3: 哎，你看他们几个，
2: 这种鸟，哇，真好，
3: 这肯定是好的呀。小杨、老李，谢谢你们两个了哦。哎，你可不要谢我，这可都是人家小杨的功劳，你还不知道？
2: 啊，
3: 为了帮你脱贫。

0: 人家小杨特意跑到百干村去学的养猪。哎呦
1: 谢谢你了，小杨。我听蓝松英讲了，你说你们这些外来的干部啊，为了帮我们把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好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
2: 你什么都不用想，你把生活过好，能脱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感谢了。
3: 脱贫一定要脱贫，不脱贫就对不起你们了。
2: 哎，来老李给我排一张了。
1: 慢点哦。
0: 怎么了？
1: 哎，慢点哦。哎呦，小杨啊，那个饲料跟猪钱我还没有哦。
2: 哎，长生嫂子，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哎，老李，村里给你申请了小额的扶贫贷款，很快就要下来了。先把蔬菜钱给了。饲料呢？文秀已经跟百干村的第一书记去肉联厂协调了，希望你争取能加入他们的合作社，这样成为他们的社员，以后这个饲料钱呢？就可以先设置的啦，到时候卖了猪仔再还。
1: 这么好啊？
2: 对啊，
1: 你们把我们想不到的都帮我们办到了，真的是好的都没有话说了。
4: 等，哎，
5: 你们没
4: 猪？
5: 猪，
4: 老李给拍张照的吗？
0: 好了，你就跳吧你，梁领导。
6: 哎呦，
0: 哦，给你，
6: 梁领导送猪去啊。
2: 哎呦。你这消息还怪灵通的了？
6: 开玩笑，我天天在这个桥上过，看得懂的呢。哎，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厉害的哦，我是真的服气。
0: 元军，炸肉厂的生意好吗？
6: 好，都忙不过来呢。哎，对了，看到我妹啊，跟她说一声，我现在天天有钱赚，投平了，小蓝旗拔掉。
0: 哦，那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4: 哇，
0: 5000！
4: 哇，
6: 是不是比你的工资还多？
0: 那肯定啊！祝贺你！
6: 全靠我妹呢。哎，别忘了啊，把我的小蓝旗拔掉！
0: 哎，忘不了！走了，跳的还挺沉的，
6: 现在浑身都是力气的呢。
2: 那回见喽，老李。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脱贫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是，要不说还是黄书记有办法。小杨，
7: 你能不能给我也抓点猪仔？我那还有2户。
2: 你那2户，文秀早就想过了。他家不是住在河边了，在河边养鸭子。
0: 养鸭子？
7: 我怎么没想到？
2: 不是你没有想到，是我们没有用心想了呗。
7: 是。就是不知道那2户愿不愿意养，
2: 那可是要靠你做工作喽。老李，最近嫂子怎么样？
7: 不太好，病情又有所加重。
2: 要不这样，下次开会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把你的贫困户分给我1户呢。
7: 不用。哎呦，
2: 想不到你这么难，还这么客气啊。
7: 真不。小杨，说实话，我来扶贫刚开始就是一个差事，不过现在我也不想混事了。黄书记和你们大家替我担的那么多，这落下的工作我一定要赶上去。
2: 得，那我们一起去百干村了。
0: 走。
2: 哎，老李，
0: 哎，
2: 走，从这边过吧。
0: 好。
2: 怎么样，老李？你看，是不是好壮观的？
0: 哎呦，
2: 哇，太漂亮了！我拍张照给文秀啊。哎，文秀，你看，怎么样，壮不壮观呢？
8: 百干村这个鸭子养得太好了。
2: 老李，你看，全是蛋，怎么样，壮不壮观？老李，
8: 可以。哎呀，
0: 你看，真大，
8: 哇，
0: 壮观，太壮观了。小杨，我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拿给那2个贫困户看看，他们肯定感兴趣。还有啊，你说的那个合作社，他们真的可以参加吗？
2: 当然了，人家第一书记都同意了。不过，文秀的意思。

0: 是我们村自己建立一个合作社。
1: 我们村？
0: 对呀、啊，你看，我把这个拿回去给文秀，怎么样？
1: 走。

0: 好，谢谢。来，我请客，你看看点点什么，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啊。
1: 好，来，可以了。
0: 就点这么点？
1: 够吃了，够吃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我请客还这么客气？
0: 点牛肉炸弹了没有啊？
1: 点了呀，我就知道你爱吃那个。
0: 今天真的谢谢你。
1: 谢什么？
0: 是你帮我找到了一条新路，
2: 和肉联厂谈合作，你带头一鼓掌，
0: 这个事情就算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哎呀，
1: 这点火候我还是可以掌握的哦。我听杨叶伯说呀，你在村里还挺威严的。
0: 谢谢啊。不一样，在村里脑子那根弦要一直绷着，哎，想的就是责任责任责任，要讲对的话，要做对的事，要敢担责任，要敢做决断，所以可能有时候就会让别人觉得有些生硬吧。
1: 是，都一样。
0: 谢谢啊。
1: 谢谢。毕竟村两委的干部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相互牵制多，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个负担，所以做起事来就会理性一些，当然自我约束这根弦就绷得更紧。
0: 啊，来了。哎，牛肉炸弹。来来来，你尝一个。这个，哎呀，
1: 太辣了，我吃不了。你快吃，你快吃。
0: 哎，你晓得啊，我跟秦部长第一次吃这个，我跟秦部长好吃，然后呢，把他辣的，他一边流眼泪，一边还在不停的吃，讲好吃。
1: 我跟你说了，我也觉得啊，文秀，你这人挺奇怪的。是，咱们部的领导都很平易近人，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啊，总会有三分敬意。你可不一样，在他们面前，还可以做到那么放松。
0: 有什么呢？都是朋友啊。只要志同道合，四海之内皆兄弟。嗯，
1: 潇洒，来，佩服。
0: 来，华。
1: 嗯，快吃，快吃，快吃。你说你这么潇洒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就没有对象呢？
0: 这才叫做真正的潇洒。
1: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参考参考。
2: 我喜欢我爸爸那样的人，不用帅，但是要诚实，身体不用壮，但是要可以依靠，学历不用高，但是要讲道理，讲话不用多，但是要掷地有声。哦，
1: 那我知道了，你是要找一个人生导师哦。
0: 那也不至于，但是呢，要是能引导我就更好了。

0: 杨哥。
1: 哎，怎么？
0: 要走哦。
1: 放假了，当然是要回去了。
2: 我跟秦丽商量了一下，这个十一我们准备少休两天，多走访几户。哦，我们还准备组织一次环境卫生活动，明天就回来。你要参加不？哎，
1: 没问题。那你跟文秀说了没？
0: 没有，文秀姐好久都没有回家了，好不容易放一次长假，我就想着就不跟她说了呗。
1: 那就不要跟她讲了。那行，那我明天就回来了。
3: 爸。

0: 没事没事，不用扶，不用扶。爸，我发现你特别的偏心哎。哪个讲的？你和文秀走路，没的是他的扶着你，我怕你跌了，扶你一下都不要。
1: 哎呀，文秀比你们小，从小呢就拉着手长大。我知道，对文秀的疼爱多一些，我也知道。 你们吃的苦要比他多，
2: 是啊，我们也没他有出息嘛。
1: 乱讲嘛！你们都很好，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只要心中无愧，脸上不臊，就是好样的。嗯，文秀呢，读的书比你们多点，现在干的又是大事情。 不是爸爸偏心啊，我就是喜欢文秀骨子里的那股劲，和对人的那份善良。爸，嗯，我们不善良吗？<笑>我的孩子们都很善良，你们两口子，你哥和你嫂子，都很好。可是呢，你们的善良啊，容易被打败，遇到和自己。
0: 利益有关的事情呢，你们就会侧一步；遇到困难了，你们就会躲开。<笑>所以啊，
1: 中南成三国。是，这你抢的是。嗯，那我给文秀打个电话。哎呦，又绕回来了嘛！你给文秀打电话干什么？今天国庆节应该放假了。
0: 再说你明天就出院了。
3: 你看我这好好的，不用他来啊。好好好。哎，文秀，这里啊。
1: 哎呀，让你不要打电话嘛，就胡闹。
3: 不是我讲的。
0: 爸爸。
1: 哎。
3: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哎呀。 你来做什么？
0: 请部长给我打电话，讲你明天出院，我怎么能不来嘞？我有车可以接你呀。不坐你的车，我们坐公车会吗？<笑>啊，我晓得，能走我们就自己走，是不是？嗯、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1: 哎，蛮好嘛。<笑>就是你跟你姐姐两个人瞎忙活。
3: 气色倒是不错。
0: 哦，对了，要好好谢谢你们领导，让人家没少操心，对吧？
3: 放心吧，爸爸，谢过了。我来的时候呢，给医生打过电话，他讲你明天是不用打针了，今天下午可以出院。你的意见呢？嗯，
1: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走。
3: 哎呀，这边。
1: 哦，坐。
3: 哎呀，
1: 不用扶。
3: 要扶的，扶着你我踏实。
1: 村子里怎么样？
3: 挺好的。 现在每天都很给力，嗯，乡亲们跟我也越来越亲了。<笑>哦，对了，
1: 脱贫多少？
3: 差不多快一半了哦。
1: 那么多？<笑>
3: 是啊。
1: 小安，这可是件大事哦，掺不得半点假，来不得一点点水分。
3: 放心，这个数字是实打实的。
4: 小杨，杨二哥，你不好意思，你回村里面你怎么不来接我来？
5: 哎，这都是我们年轻人自发的哦。考虑到你的情况，不是让你多休息两天了吗？
4: 你这事情办的不对。哎，虽然说我的年纪比较大，但是在工作上也不能被你们这些年轻人拉得太远呗。
5: 得得得，那算我错了，行了吧？
4: 下次注意。
6: 哎，
5: 秦林墨雨，那个陈立林家可以把栏洗了。
7: 好，
6: 陈立林家的题先不要换。啊，
5: 不是，是说，他不是跟百干村合作社都签过合同了吗？
6: 合同是签了，但是猪还没有出栏哦。哎，
5: 按合同走，5个月肯定是保底，脱贫绝对没有问题。
6: 5个月平安顺利的话，那是没有问题。那个合同我看过。 如果猪出栏的时候，即便猪肉掉价，人家都给你保底。但是这当中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保险赔偿那是以实际损失作为标准的。<笑>

0: 有什么意外？我跟你说，那个猪都养了一个多月。
1: 支书，我前两天去看的，
0: 那个猪长得真的是太可爱了，
2: 我都像你一样吗？
3: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前天是蛮好的，昨天就不行喽。
1: 聪哥，你讲的是什么？
3: 你不要忙着报喜，我跟你讲，黄书记不是让我监督你吗？刚才我到昌盛家监督了一下，他家那猪啊，昨天就不怎么吃食了，今天是一口没动。我刚才去的时候，陈丽玲正发愁嘞。
1: 不可能，
3: 不相信自己看，反正我告诉你了。志松，怎么你也要去啊？
4: 废话，这么大的事当然要去看看，把你的车钥匙给我用一下。
3: 现在都不算是什么大事，下一步才是关键。
4: 哪一步？
3: 赔偿啊。陈丽玲虽然入的是百干村的合作社，可是对我们村是有影响的吧？这个家庭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是怎么顾，还是等等看怎样赔偿再定。
4: 猪还没有死，赔什么赔？
3: 早晚的事。我们应该拉上陈丽玲到百干村去闹。
5: 长龙，你讲这个话很让我吃惊哦。你对得起你身上带的这个党徽吗？
4: 拿去。
3: 那你怎么去？
4: 我骑我的小毛驼。

0: 快起来，别坐地下了啊！
1: 全完了，全完了。
0: 你要是真的难受，就哭出来。
1: 全完了。
2: 哎，长生嫂子，你最近都在给猪吃什么？
1: 一直都是拿来的饲料，都是按照你叫的煮熟了喂的。
2: 不应该
3: 哎。哎，你看那猪都饿得啃墙了。
4: 真的哦，真是奇了怪了，这个猪怎么饿了不吃食要啃墙的哦？
2: 哎，哎，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的呗，这个猪不要在这里养了，把它都搬出去。
3: 他们家就这么一个猪圈，你让它往哪搬啊？
2: 那就把它搬到房里去。老李，帮我杀猪。
5: 文秀，你的电话。
6: 好。喂，墨雨，怎么了？猪病了？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搬屋里去了。支书、老李都在。
7: 小杨在吗？叫他接电话。
4: 哎，杨哥，黄书记电话。
2: 我不是都跟你讲，不要跟他说了。
4: 打都打得快。
2: 喂，
7: 小杨，猪什么时候病的呀？
8: 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就是昨天没有来的。
2: 我跟你说，我之前都在。我怀疑啊，是那个猪栏的问题。
8: 我打算拿两块石头去县里验一下。
7: 得，那结果出来，你第一时间跟我讲啊。我也争取尽快往回赶。好。

0: 村里有事啊？
1: 哦，妈。
0: 啊。
1: 贫困户，猪生病了。
0: 哦，有事你就走吧，我来看着啊。来，快走吧。
1: 得吗？
0: 得，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妈。
0: 嗯。
2: 猪病了也要找你啊？你又不是兽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3: 这怎么不是大事啊？
4: 爸，你怎么起来了？
3: 穷人家能养得了几头猪？

0: 得得得，我走，但是您先坐下。哎呀，
1: 我不用你扶，我能走。
0: 你坐下我就走，留不得。来，
1: 现在就走啊？还没有吃饭呢。哎呀，到村口小卖店买个面包带上就行。
0: 爸，你这，哎，猪都比你女儿重要啊。
1: 哎呦，她少吃一顿饿不着吗？几头猪？
0: 四头啊。
1: 那快去。 还不快去！那
0: 爸，我走了啊，你按时吃药，
1: 注意休息。放心吧，你姐、你嫂子、你妈他们都在，快去。
0: 那我走了啊，
2: 放心吧。
0: 妈，我走了啊，
3: 哎，快去吧。
1: 小卖店买个面包给他带着。
0: 甭得了，哎呀，自口猪，这怎么得了呀？

0: 喂，文明姐。
1: 喂，文秀，我是美芬。
0: 美芬呐，文明姐在吗？
2: 她在，她在吃裤子呢。出来了。明姐。啊。文秀。哦。
3: 哎，文秀，你找我？
0: 有个事情想麻烦你啊。就是我们村有一个村民啊，他养猪，他养了四头。之前呢，那个猪都是好好的，但是从昨天开始就不太愿意吃东西了，今天干脆就不吃。但是呢，他们会去啃猪圈里面的石头，
1: 这是什么情况啊？你晓得吗？
3: 这养猪的事情我也不懂啊，这样我帮你找人问一下。
1: 那得，你那边有消息，你随时通知我。
0: 好，挂了。
4: 哎，小杨，行了。哎呀。你这抠下来的这猪栏不会塌吧？
5: 塌也得凿的吗？哎，支书，啊，你怎么才过来呢？
6: 我在别的屯处理一点事情，来晚了。
7: 现在什么情况？猪仔呢？
5: 猪仔都放到房里去了。
7: 你们在做什么？
5: 我们觉得这个石头肯定是有问题，我们准备拿回去化验一下的。
7: 哦，哎呀，等，停。我来，笨手笨脚的，给我。啊，拿，要弄到这。
8: 好，这个。
7: 对。
5: 喂，文秀，我在砸石头。什么？水泥也要？等。嗯，好。绿豆汤。哎，好。长生嫂子，家里有绿豆堆。哎呀。我问你家里有没有绿豆的，我说你在这里发呆有什么用啊，你去找一点可不可以的呗？
9: 你让他去哪里找啊？你要绿豆干嘛？
5: 文秀刚才打电话讲，本心的专家说一斤绿豆十斤水，然后给猪吃了呗。
9: 我们村根本都没有人种绿豆，谁家会有啊？要不去镇上买？
10: 我需啊，要多少？
5: 一斤绿豆十斤水，你买五斤绿豆就得了呗。
10: 得，那我走了。
11: 我跟你去。
10: 不用。
4: 小杨，这石头我抠下来了。
5: 哎，老李，抠出来了。
8: 抠下来了。哎呀，
7: 哎，小杨，给啊，
5: 支书。哎，文秀书记说，要包两包水泥也拿去化验。啊，
4: 经理。哎，拿个塑料袋来。
11: 哎，好。
5: 他说给叔煮一点绿豆汤。一斤绿豆配十斤水。
11: 这个等我。
8: 明白了，
5: 哥。那支书，那我先走了。哎，
8: 啊，来，来，
4: 再抓来。
8: 好，
7: 够了。
8: 好，
11: 我送你。
8: 不用，我走了。哎，
12: 支书。是不是心里暖暖的？这些外乡人为了咱们的几头猪，看把他们急的。
7: 我家里有电子秤，我起来称水。
13: 好，我在这陪着丽玲。
7: 好，

0: 这个黄文秀真能搞名堂，左一个合作社，右一个合作社，还到外村去入社。这下好了，猪也快病死了。
1: 是他把猪养病了，跟人打什么官司？那不用你合作社赔吗？人家合作社管饲料、管销售，还管那个？哎。 就像你成立这个酿酒合作社是一样的，人家按照你合作社的要求酿酒，最后酒坏了，酒酸掉了，哦，那不要你们合作社赔吗？
0: 我赔什么？
1: 如果他按照我说的这么做，他就不会坏。哼，人家没有按照你说的做，可是人家就讲按照你说的做了，你能怎么样？
2: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啊？
3: 姐夫。
2: 老农，那猪怎么样了？正在想办法，我来拿电子秤水。黄书记讲，喂绿豆汤也许管用。长工，陈丽玲是你的责任户，你不过去看看吗？我去看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兽医。看看，你还是这个村里的人吗？啊？你看看那些外来的干部。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去看一下，走啊！姐，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我才不去，我不像你那么爱热闹。老公。
4: 喂，小杨，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5: 是水泥和石头的问题？对啊，他们家的水泥不是蒙昌盛从工地里偷回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高级水泥，含硫量特别高，跟石头里的砷一结合，那毒性更大了。不过专家也说没得事，那个水泥都凝固了，它吃不了多少。
4: 但是他们可能跟你说的一样嘞，
5: 让煮一点绿豆可以解毒啊。我都已经打过电话了，
4: 绿豆早就煮好了，再晾凉。紫苏也在，我跟他讲过了。
5: 我知道了，
4: 那我先挂了。

0: 喝了喽。
1: 哎，那个，也喝了。

我又是一个穷女人，我娶了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个？我要怎么样个报答你们？谢谢你们了。

0: 总算都快拆完了，长胜嫂子，你这竹圈砌的真是够结实的。有什么用？害人呢！丽玲姐，你看，双英姐跟长龙哥号召你们屯的党员都给你买来了水泥砖。哎呦，
1: 我们再砌一个更好的。这么多砖，要不少钱啊！
2: 丽玲，钱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啊。
3: 这是我们党小组的一次集体活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我们集体给你送温暖来了。
0: 双英姐啊，你们这个党小组的活动真的搞得好哦，
3: 我们也是被你们感动的。你说你们这些驻村干部跟丽玲非亲非故的，你们都这么帮他们，我们跟丽玲不管怎么说。
0: 都是一个屯住着，我们再不帮把手，那还能行吗？
4: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们板泥村都是一家人。林
0: 姐，以后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哦。
4: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0: 等一下，我就给长生打电话，叫他搞点水泥回来哦。明天开始，我就砌竹篮。
1: 哎，得，长生嫂子，可不要再偷了，再偷来的水泥都是有毒的。哎呀，
4: 不是偷，他就是在工地上面捡一点。
1: 嘿，就靠他这么一书包一书包的把水泥带回来，这猪圈要盖到何年何月啊？
0: 不要紧，那个猪在房里面养的挺好的。
1: 你不能再往回背水泥了吧？做人呐，要光明磊落。这样。
0: 我们村两委商量一下，跟你申请个个人小额贷款。这个小额贷我已经得过了，再申请又要公示什么的，要等好几天嘛，
5: 也快。而且我们村两委也可以商量一下，要是没有问题，村里可以先帮你支付，让你把水泥先买回来嘛。
0: 那好啊，那到时候我们再来一次党小组活动，我们一起来帮你砌。
6: 我们半天就搞成了呀，就不用你慢慢砌了。哎呦，那真是谢谢大家了哦，真的谢谢了哦。
7: 是了不？人多力量大，快得很嘞。
8: 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哎呀！
9: 我先上去了。
8: 看住点，不要喊来喊去的。鞭子给我，你也是。
10: 是要好好看着的嘛，你这猪在屋里面跑来跑去的，不要再把屋子搞倒了。
8: 先看看吧，等有水泥，我再把竹篮砌上。得，你看住点啊。
11: 哎呦，
8: 书记啊，去纳木屯这条路真的是太烂了。等上趟局下来，大车啊拖拉机再一跑，雨再一下，哦，那麻烦了。
11: 是啊，所以我今天带你们来看看。
8: 我是想，下一个党员活动日先不上党课，把大家都带动起来，都来帮忙电路。
11: 得。 就一个活动日，光靠我们这些党员，怕干不完吧？因为这一带低洼地带都有5-6里啊，集中3天吧。
12: 光靠党员肯定是不够，要把群众调动起来。这条路修好了，纳用屯、者勒屯、百爱屯、纳阳屯这4个屯都受益，
13: 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动员起来。现在支部说话有分量了。
8: 党员带头喽。好，那明天我们就动员一下，准备，然后后天开始大干3天。
11: 好，
8: 书记啊，3天可能干不完吧？要不要把原路的这些屯都动员一下呢？
11: 哎，这个提议好，现在村里的风气好多了，大部分的群众都想做点好事。

0: 我们有好多年也没有出过一武功喽。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出3天功喽。
1: 支书，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功，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2: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了。

0: 们就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1: 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
2: 这个果嘞，还有十多天就都下来了，
3: 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买主。
4: 直播带货很火耶，
3: 我们可以试试看哦。销量上去了，
5: 但现在这个快递啊，就不便宜了。
6: 这两袋水泥怎么回事啊？
3: 我真的不知道啊！
6: 你不要装糊涂，快讲！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6集。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8: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个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7: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9: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7: 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10: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7: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0: 再考试接受。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 Zhang,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3: 我是赵一中一卡苏。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0: 赛考斯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
4: 姐，你昨天睡得咋样？
0: 咋说了，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等到他一接落地，
4: 我刚看您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0: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2: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0: 他被考入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考古系，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高山的学术课题范围扩展到多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
1: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 about China and about Chinese Bronze Age and Han Dynasty, etc. So his idea was to be open more for this, and he used China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future research topics.
0: 在2017年， 高山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第二位克罗地亚留学生。高山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宁强， 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和画家，在海外任教多年，有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他经常用敦煌壁画作为范例，为高山解疑释惑。
2: Primarily, this mirror is a magic mirror. 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一个反应啊。 你会看见一个全身的这种大的镜子啊，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站着的啊，不是坐着的，站着的，看看你走路的姿态，也就是说对人自我的认识不是一个镜子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镜子的功能不光光是有空间反射的功能，它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 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罗马人，你终归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在导师宁强的启发下，高山最终选择了镜子作为切入点。高山了解到，在商代，铜镜是人们用来祭祀的礼器。 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仅为王公贵族所用，直到汉代，随着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铜镜开始批量化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高山把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汉代铜镜的纹饰上。他多次前往西安、上海、洛阳等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做实地调研。他了解到，西汉时期， 铜镜上的纹饰较为朴素和抽象，大多用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例如这面星云镜，铜镜上圆形凸起的部分象征着星星，旁边的圆弧状纹饰象征云彩。到了东汉，铜镜上的纹饰不仅变得更为复杂和形象，还常常会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在一起。 例如这面镜子上就刻着"常以子孙，寿如金石"八个大字，意思是祝愿使用这面镜子的人子孙后代都能长寿顺遂。据说这样的祝福语相当于当时的广告语，帮助商家大大增加了镜子的销量。最让高山惊喜的是，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讲述人物及历史故事的画像镜。 这种画像镜大多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了找到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关系，高山也走访了国外的各大博物馆。他发现，在古罗马的镜子中也出现了一些意为“祝你好运”的铭文，同时古罗马人也会把当地的历史及神话故事雕刻在镜子的背后。
1: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Legalism, Taoism. The Rom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one mixture of different Mediterranean. They actually have these different values, but the empires has the similar imperial system of spread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messages.
0: 在4年的学习中，高山从多个层面对中西方的古代铜镜做了对比和解析。 高山的博士论文多达600页，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2023年，高山参与撰写的新书《丝绸、龙和纸：中国文明、文化、历史和考古学在克罗地亚》出版。这本书。

0: 立德，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这些日子还好吗？
1: 挺好的，挺好的。
3: 嗯，好久不见。You start to make real good friends, like for example, my friend Ren Yanjun, who has this, who is making Gucci's, who is building Gucci's, who make them themselves. He's like a Gucci maker.
2: 我跟立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情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哈。
4: 绿德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充满热爱与感激，亦如同语音所能代表的回馈一般，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感情。
3: 好，记得这个曲子的开头是强，四个小节强，第三小节、第四小节可以减弱一点。
5: For example, I have this wonderful chance now to work with these amateurs, these music lovers, Hub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106小节。Bam bam da di di da da di da， 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本来有圆号跟你们一起，但是现在没有圆号，但是你们这个节奏不对，听见？
6: 立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到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呢，他后来看着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4: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绿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起湖北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技艺，还会陪伴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与此同时，绿德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
5: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n Wuhan, there's a specific place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Guqin, and in this traditional music and art, and that's the Guqin Tai.
4: 武汉的古琴台是一个能承载绿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这里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2: 今年是吕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徒步顺黄山，邂逅大山里的可爱生灵。
1: 啊，哎呀，它好软啊，好可爱。
2: 前面是四个指头，后面是五个指头。
1: 对。
0: 访浪山，观丹霞碧水。
3: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1: 哦，真的很像哎。
0: 见证自然与生命的壮美。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4: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

0: 颜
1: 色就是
0: 黑色的。
1: 对对对。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的中亚热带森林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生命狂想曲。正午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冠层绿作碎金，在俯垂至铺就的地面投下斑驳光影，空气里浮动着浮土的微星与野花的馥郁，昆虫涂着光斑在叶片上爬行，林间藤蔓如碧色绸带从高空垂落，与山中白雾缠绵交织，为森林晕染出几分幽密。我们远方的家是这组怀着好奇与向往穿行山野，开启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密林探幽之旅。
3: 当阳光穿过云雾映射在我眼前的丹霞之上，这些红色的山体如同跳动的火焰，被流水雕刻成千奇百怪的形状。这里就是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的浪山。不止于此，南山还拥有苍翠的森林、奔涌的河流、如镜的湖泊、延绵的草甸，共同造就了南方山地生态的立体图景。这里究竟孕育了多少生命奇观，又藏匿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走进南山国家公园。
2: 南山国家公园2016年7月成为中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2022年12月被列入中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地处南岭西短月城岭与雪峰山脉南段交汇处，为中国华中华南动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园内涉及14处自然保护地，主要包括中国丹霞、浪山世界自然遗产、黄桑、金铜山、西宁顺黄山、东安顺黄山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和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8个片区。行走在山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始终被条条河流环绕着。
4: 南山国家公园里面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它是这个长江流域、枝江水系、沅江水系以及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发源地，也是这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南山国家公园年均的总流量7.07亿立方米，它是每公顷的这个水源含氧量就达到了536.1亿立方米。
3: 那为什么会在南山公园这一块地方形成这么发达的水系呢？
4: 它是属于这个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丛林、高山台地、草原、湖泊、湿地混合的这个区域，它整个的就是说植被非常的茂密，这个水质特别好。
2: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涵盖了中亚热带沟谷和山地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类型，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原生性乔木树种富集。同时，这里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的重要通道，为该迁徙通道上约10%的鸟类种群提供了栖息地和停歇地。要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用脚步去丈量。我们此行便选择徒步这里的湘南最高峰顺黄山。
3: 我们今天和明天2天的任务就是登顶顺黄山。
4: 对，
3: 整个路程有多远？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呀？
5: 到顺黄山顶上是6.5公里，海拔跨度呢是从海拔1000米左右到海拔1882.4米。
3: 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整，带了一些物资上去。晚上我们住的地方是距离山顶还有一些距离的。
5: 那个地方海拔是1700米左右，就是顺黄宫。
3: 那我们这个行程

0: 前半段我听说是沿着谷地走，后半段才是真的爬山。
1: 沿着山沟走，大概是要走3公里左右，然后是沿着那种防火线，沿着三级线走，三级线有时是平的，有时是爬坡。
0: 从这里呢往里走，就是顺黄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了。我们对这次行程也是非常的期待，沿途能够看到哪些珍稀的动植物。我们出发。
2: 顺黄山位于西宁县东南端，地处南岭山系玉成岭中段北坡，因舜帝南巡铸币传说而得名。在徒步的队伍中，既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高校的两栖类动物专家。一行人沿着反水江河谷溪流一路向上，在耀眼的阳光下，溪水潺潺，流云飞瀑。虽然是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但峡谷里却依旧保留有一丝清凉。向上行走大约1.5小时，我们在峡谷深处一段溪流中发现了惊喜。
0: 啊，在这儿！哎，
1: 对，
0: 还真有一条出来了。
3: 这个叫瑶山肥圆，
0: 它的肚子上面有很多这种黄色的
3: 花斑。你看身体背面都是这种黄褐色，有的颜色会深一点，有的颜色浅一点。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颜色不一样，这是花纹，它是一种保护色。一般它的天敌看到它之后有这种很刺眼的这个颜色，就会它形成一种保护。这个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哈，你看一下，摸一下，感受一下。
0: 哎呀，好软啊！哎，它的4个小爪子，好可爱。
3: 前面是4个指头，后面是5个指头。
0: 对。
3: 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会在岸边的这种枯叶，这个草丛里面。以这种水生的昆虫啊，以它为食，大的个体还能吃一些小鱼小虾。两栖动物嘛，它的这个对环境比较敏感，一旦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种群和数量，就会引起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环境的指示物种。
2: 瑶山肥圆一般分布在海拔600米至1500米的山谷溪流中，成年个体长约10厘米。每年4-5月份是它们的繁殖期。瑶山肥圆喜欢生活在有沙石的缓流或静水区域。
0: 我们刚刚在林间又发现了一只青蛙，老师说这叫树蛙。
4: 对，大树蛙。
0: 通体是绿色的。
3: 通体绿色，然后背面有一点黄褐色的斑。它能够爬树了，你看吗？
0: 对，它的爪子很有特点。
3: 这个有吸盘。
0: 我来试试看它的吸盘。
3: 摸一下，摸一下。是不是很有？
0: 真的。
3: 很有吸附力。
0: 对，它搭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小吸盘哈，把我的手吸住了。
3: 对，
0: 所以它的攀爬能力是很强的。
3: 对，
0: 而且它的手掌啊非常的大，张开的时候那个蹼呢，是连在一起的，就感觉非常有力气，这样紧紧的抓住了。
3: 平时它是在树上或者是草丛里面生活，每年的4-5月份，它是把那个卵呢产在树叶子上面。一般这个树下面它会有一个进水塘，那个受精卵成熟之后就直接掉在这个水塘里面，然后又开始发育。
0: 所以像现在这个池塘边有很多这样的树木，这种环境又非常适合它生存。
3: 非常适合，对。
2: 顺黄山有2栖类动物60余种，不断出现的小惊喜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势险峻。由于最近几天频繁降雨，行走在溪流密布的河谷中需要格外小心。摄制组时常要在湿滑的石头前攀爬，这也给前行带来了不少阻碍。但幸运的是，整个队伍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还发现了另一种罕见的昆虫。
1: 这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它的名字叫做阳彩臂金龟。你看它这个两只前臂啊，长长的，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特征。然后这里在那个光线下有那种反光的，很漂亮的。
0: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哈。
1: 从它这个成体颜色来看，应该是已经达到它那个
0: 寿命了，自然老死的。那它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呢？
1: 它一般喜欢像这种阔叶林下面，特别有些这种木头啊，有些朽木这种。
2: 阳彩臂金龟的幼虫以朽木中的腐殖质为食，依靠分解腐烂木材获取营养，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对促进物质循环有着。

0: 菌作用。寄生虫白天多隐藏在朽木、落叶层或岩石缝隙中。此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以及非法捕捉，洋彩壁青龟曾一度被认为濒临灭绝。近年来才在湖南顺黄山、江西九连山等部分保护区被重新发现。反水江山谷人迹罕至，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1: 沿着反水江河谷呢，我们从早上的9:30出发到现在已经将近2:30了，走了4个小时，基本上把河谷地带的这段路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儿再往上走，沿着山脊一直走到顺黄山。再往上走呢，可能气候就不如在河谷地带那么舒适了。沿着山脊呢，没有什么遮蔽，基本都是像这样子的大太阳。我们争取能够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也就是5点钟左右登顶。
0: 从高空俯瞰，通往顺黄山的山脊线蜿蜒曲折，时而显现，时而折伏，如一条细长的丝带，轻盈地缠绕在群山之间，飘逸而灵动。我们行走在其间，仿佛置身于大地起伏的脉搏之上。身旁是陡峭的山壁与深邃的古壑。走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提取隐藏在山底的红外相机数据。
1: 这是什么豹猫？
2: 这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我们拍到它的镜头的时候，它是3只小猫仔，在我们顺黄山217.98平方公里的内的话，我们总共布设了120台相机，能够捕捉到这个豹猫的话，2024年做了个统计，大约是60%的比例。
0: 豹猫在中国也被称作钱猫，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它的窝穴都在树洞、土洞、石块下或石缝中。豹猫喜欢在水塘边、溪沟边等近水处活动，平时主要以鼠类、蛙类、蜥蜴、小型鸟类和昆虫等为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共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7种，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林麝、白藓、红腹锦鸡、黄脊等珍稀濒危动物的栖息地。
2: 这个是国家一级的智类，叫做白颈长尾雉。
1: 长尾雉，
2: 对，它尾巴很长的，这个是雄性的，这个是雌性的。
1: 哇，公的
2: 漂亮多了，
1: 很漂亮，对，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
2: 很明显
1: 这个画面确实是相当难得，因为是同时出现的。
2: 它是喜欢集群活动的，它属于那种日栖性的鸟类，白天出来活动的，天黑的时候它就在树上栖息的。
0: 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有物种，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域，常见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及林园灌丛地带。了解过这些山中精灵，我们沿着山脊线继续行走。没过多久，蒸腾而起的云雾开始缓缓从山的一侧爬升，逐渐覆盖了附近的天空。
1: 哇，来到这儿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很近了，能够看到丛林掩映中的顺黄宫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直线距离差不多100米，
2: 100米左右，
1: 100米左右。你看这个山里面的气候啊，就是变化的非常快，刚刚还有阳光呢，我们眼瞅着远处的云雾就过来了，所以下了很大的雨，然后现在雨停了呢，整个山林间依然是这种雾气弥漫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想要登顶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了。顺黄宫呢，就是我们今天安营扎寨的目的地。
0: 下午5点，摄制组一行人在徒步大约8个小时后顺利抵达顺黄宫。顺黄宫始建于宋徽宗年间，是人们为纪念远古先祖舜帝而修建，现在是保护区内的一个临时站点。此次顺黄山徒步之旅让我们对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优良的生态系统，更有令人沉醉的自然景致。傍晚时分，天边铺展着橘红色的晚霞，夜幕低垂后，璀璨的星空又将天地笼罩。我们沉浸在这静谧祥和的夜色中，安然入眠。第二天五点，晨光如约而至。考虑到天气阴晴不定，怕下山时再遇暴雨，我们便提早动身下山。一路下行，山间的草木、溪流仍在眼前流转。带着对山间生态的深刻印象，摄制组来到离山脚不远处的新宁顺黄山的珍稀植物繁育基地。
1: 这是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自然冷杉的人工培育成功的苗木。
2: 太小了，看这儿，
1: 对，
2: 就这一颗，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两颗。
1: 这是一年生的，就是今年播的种，培育成功的。它一年就长这么一点点，它就不长了。
2: 那冷杉最高能长到四十多米的话，
1: 最高的话会长到三四十米。一般的需要三四十年或者五六十年。
2: 那多大的时候可以移栽到野外环境？
1: 五年左右。
2: 它是上面这里面
1: 有很多的这个树脂啊。
2: 哇，这个树脂的味道好香啊，
1: 很香的那个，
2: 有点柑橘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点松叶的味道。
1: 对对，有点松枝的味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大棚呢？
2: 嗯，
1: 它主要是种子播下去以后，它的香味会引诱那个小鸟啊、老鼠啊来啃食。
0: 陈怡科告诉我们，资源冷杉于1979年在中国广西资源县被发现而命名，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活化石。目前全世界共有1500多株野生资源冷杉，其中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分布有1100多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此外，由于资源冷杉要到树龄30年至40年之间才会结果，且种子经常发育不良，人工繁育难度极大。2004年，经过多年摸索，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终于首次成功繁育资源冷杉，实现了零的突破。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人工培育资源冷杉近3000株。山风拂过，一株株成功移植回归的资源冷杉迎风摆动，仿佛无数绿色的精灵在山间轻舞，诉说着从濒危到重生的漫长故事。访浪山观丹霞碧水，
3: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2: 哦，真的很像哎。
0: 见证自然与生命的壮美。
2: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4: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地貌景观，丰富的地形地貌使其成为研究地质特征的天然宝库。离开顺黄山后，摄制组驱车前往世界自然遗产浪杉的核心区域八角寨。八角寨主峰向外延伸出八个犄角，从空中俯瞰，其形态恰似中药里的八角，故而得名八角寨。这里也是浪杉丹霞地貌的精华所在。
2: 丹霞地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一个是红色，还有就是非常的陡。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刚好能够把这两个特点都尽收眼底。
3: 嗯，没错没错。
2: 嗯，整个丹霞地貌在南山国家公园的分布面积是怎样的？
3: 大概是有120多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的分布。浪杉的丹霞也号称丹霞之魂，它把这个中国丹霞的地貌演化和一些典型的形态特征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往背后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区的这个密集型的封层和封林地貌，山底

0: 一般是圆形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琅山的这个丹霞地貌最初在这个地貌演化的这个鼎盛时期。
1: 世界自然遗产琅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境内，南接广西桂林市，它集高陡深长窄于一体，汇雄奇险幽秀于一身，是研究地球动力科学和大陆盆地演化的天然实验室。
2: 那我们身后看到这一条条沟壑是怎么形成的呀？
0: 岩体因为地下运动而产生的节理，就是岩石里面的裂缝啊，流水侵蚀不断地把这么一个窄窄的一个缝隙，这么由窄变宽。所以我们所看到背后的这个峡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节理拓展开来的。
1: 八角寨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碧水丹崖的独特景观。放眼望去，丹霞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犹如一座座孤岛耸立于大地之上。行走在丹霞之中，周围山体壁立如削，赤壁绵延似画，深谷幽涧藏于其间，窄巷险峡仅容一人通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我们惊叹。
2: 刘老师，我们说琅山的丹霞地貌它是处于一个壮年期的，那从我们身边的这些崖体上能看得出来吗？
0: 看看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用手来摸一摸，
3: 这
0: 个、
3: 哦、好松软啊！
0: 对，这个很松软，而且有很明显的这个粗糙的沙地的感觉。
2: 是的，
0: 它就是砂岩和砾岩的一个组合。
2: 嗯，
0: 好，同时它为什么很松软？就是因为这个风化作用，时间一久之后，这里就会慢慢的全部被掏空。
2: 哦，
0: 掏空了之后，如果说一直往里面掏空的话，那你想一想，上面这个崖壁就有可能会
2: 坍塌，
0: 坍塌下来。
2: 嗯，
0: 也就是中立崩塌。
2: 嗯、
0: 就是体现了正在进行的一种现代地貌的演化过程。
1: 离开八角站，摄制组驱车来到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夫夷江。夫夷江与琅山的丹霞地貌是自然造化中相互成就的绝美搭档，碧水为赤岩晕染柔情，丹崖为清波界定轮廓，共同谱写出山水相依的自然诗篇。
0: 夫夷江所经过的这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一条由窄变宽的，从这个很小的涓涓溪流变成今天的这么一个宽的一条河流。
2: 嗯，
0: 我们看这些区域里裸露出来这个岩石仍然还是这个丹霞地貌的沙砾岩啊，你看水对它的这个侵蚀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2: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这个漂流，它的距离大概有多远呢？
0: 整个夫夷江发源于广西的帽儿山，它是我们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江的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流程大概是60多公里。夫夷江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沙砾岩的岩石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形成的这个鹅绒石的颜色是非常多彩的，形状也是非常漂亮的。
1: 从高空俯瞰，夫夷江水如同一条碧绿丝带，蜿蜒穿梭于丹霞峰林之间。船行其间，两岸各种形态各异的丹霞奇石横卧，而这条江正是大自然在丹霞地貌上切割出的河谷。远处的山体宛如巨大的画布，将万千气象与岁月痕迹尽情铺展。
2: 那座山石好独特呀，远远的就能看到哦。
0: 啊，对，
2: 那也是丹霞地貌是吧？
0: 对对，是的，
2: 你们叫做
0: 从丹霞地貌的地貌形态来分类
2: 啊、哦，
0: 它是属于孤峰残丘、丹霞石柱，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2: 哦，真的很像哎。
0: 这块石头大概有个70多米高，它因为这个岩性的差异，在外力的这个侵蚀作用下，才雕刻出这样的造型景观。刚刚咱们沿途走过的夫夷江，这个啄木鸟石、尊剑石、癞蛤蟆石，名字是我们老百姓自发取的。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他是对这块山水的热爱，所以是发自内心的对这种美的一种赞赏。
1: 丹霞赤鹤为骨，耸起。

0: 巅峰豪迈，夫以将碧绿为魂，流淌万转柔情。山因水天灵秀，水绕山显深邃。这般山水相依，是岁月镌刻的永恒，让途经者沉醉其壮美温婉，久久难忘。而这片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朱鹮就生活在这里。近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为了重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浪山分批次引进了24只朱鹮进行野化训练，并成功放飞。第二天清晨6点，为了拍摄到这种珍稀鸟类的身影，摄制组来到了浪山镇石田村的一块稻田边蹲守。
1: 从早上的6点多钟，我们就一直蹲守在这片稻田旁边的帐篷里，希望可以捕捉到朱鹮来到这里觅食的场景。但是远处这4只朱鹮迟迟不愿意从那棵树上下来，是因为这片白鹭太多了。
2: 其实我们浪山呢，也是这个国内啊3条这个候鸟迁徙通道的其中一条。嗯，因为我们朱鹮来了也有3年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那我们白鹭迁徙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这里的食物好像永远吃不完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大一个群体呢，就迁徙到我们这边，就不再往北边走了，就一直停在这儿。那我们朱鹮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食物分享给这些白鹭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白鹭的群体非常的大，虽然我们这个朱鹮呢是这种中大型的飞禽啊，但是它的胆子还是很小的，所以他们来觅食的话，如果白鹭群体特别大的话，他们也会在旁边找准时机，就是白鹭群体数量少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下来觅食。
0: 舒梦瑶告诉我们，白鹭虽然数量众多，但它也是朱鹮的前哨卫兵，周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随即起飞，为朱鹮示警。水塘中白鹭正弓着纤细的脖梗在浅滩觅食，优雅的轻踩着水面，泛起一阵阵涟漪。
1: 我想问一下，它们栖息的这个树有要求吗？我看它们那个树叶并不是特别的茂盛。
2: 对，它们会选择在高大的针叶林里面，就是首选的。现在它们大多数选择筑巢的就是松树，因为像松树的话，它的这个松针面积会比较小一点，相对于可能平时我们的小鸟们也要晒晒太阳补补钙嘛。如果是阔叶林的话，就是把阳光全都遮住了，然后夏天来了会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个阔叶呢也没有这个疏风性，那针叶呢这个风就可以穿堂而过，就会也会更凉快一些。
0: 我们在帐篷里蹲守了3个小时，朱鹮依旧没有下来觅食的打算。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为了让朱鹮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食物，工作人员会定期为它们投放鲜活的泥鳅，保证它们的食物来源。舒梦瑶介绍，前段时间管湖站附近有一只朱鹮生下了3只幼鸟，其中有一只小朱鹮身体比较虚弱，进食困难，他们便对其进行了人工喂养。
1: 看着它的羽毛颜色还没有完全变成成年的样子。
2: 是的，它们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然后它头上的这个红色跟脚上的这个红色，还有翅膀下面的红色才能完全的显露出来。
1: 像我们现在站在笼子旁边，它会害怕吗？
2: 这一只小朱鹮呢，它也是我们这个人工奶爸喂养的，所以它对于我们人类呢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你看这个朱鹮的整个环境的打造哈，也是尽量模拟了野外的一个状态，有小水塘，然后甚至还用木头搭了一个窝，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小鸟笼里面的环境还是精心设计过的。
2: 它也是模仿这种湿地环境，因为我们朱鹮会喜欢在湿地环境中。
0: 我们刚进笼子时，小朱鹮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细长的脖梗微微歪着，模样很是可爱。素有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1981年被发现时，全球其种群数量仅剩7只。经过多年的科学保护与人工繁殖，截止到目前，全球的朱鹮数量已增至1.1万只。

0: 其中有七千余只生活在中国。在我们拍摄期间，有一只朱鹮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在田间觅食。
1: 现在外面在下雨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捕捉到了朱鹮觅食的一个镜头。它这个朱鹮的毛发就是这个颜色，对吧？
2: 其实它每一年是有两个时期，它平时是白色的羽毛，纯白的，然后进入繁育期之后呢，它就会分泌一种性激素，自己用这个长长的嘴去涂抹自己的颈背部，就像我女孩子梳妆一样，然后就会把自己这个颈背部变成这个灰黑色的，就是看到灰黑色的这个朱鹮呢，就代表它正在繁育期。
1: 哦，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刚刚结束繁育，因为繁育期的话是三月份到七月份这个时间段。
2: 是的，是的，它嘴尖是红色的，然后它的长腿也是红色的。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2: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那触觉就是它会走在这个水田当中，用自己的爪子去感触一下这个泥土里面有没有泥鳅，用自己这个长长的嘴去泥土中把这个泥鳅啄食出来。
0: 朱鹮实行一夫一妻制，被称为爱情鸟。雄性在求偶时会垂钓一根树枝送给雌鸟，如果雌鸟接受，则代表求爱成功，可共同筑巢、哺育和繁衍下一代。近两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成功繁育17只朱鹮宝宝，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其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朱鹮日出而飞、日落而归的形象必将成为丹霞群山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会化作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生态诗篇。翠湖辉映，古田沃野，用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家园。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3: 它里面的颜色就
1: 是黑色的。
3: 对对对。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雄伟的山峰，蜿蜒的峡谷，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里不仅是自然的博物馆，更是大地的调色盘。当视线越过层峦叠嶂，一片灵动的蓝绿忽然闯入眼帘，那便是镶嵌在群山怀抱中的白云湖。一汪碧水带着温润的温柔，将周遭的峰峦、森林、云雾浸览怀中，成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里最动人的一抹留白。
1: 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角度来看哦，身后真的这幅景色太漂亮了，层峦叠嶂，然后再加上白云湖，就像一块碧玉一样镶嵌在群峰之中，啊，真的很美。它的形状并不是规则的。
3: 对，它就是沿着山脉的一个走向形成的一个湖泊，因为它是我们90年的时候修建白云大坝而形成的一个人工水库。
1: 它的面积有多大呀？
3: 它的水库面积是579.2公顷，然后水路绵延有18.6公里，它是流到污水里面，然后再汇入我们的资江源水。
0: 白云湖总蓄水量达3.6亿立方米，121米高的大坝造就了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堪称亚洲垒石坝之最。这里水质清澈，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故而有苗乡千岛湖的美誉。王亚妮告诉我们，十几年前白云湖还是一片旅游度假区，湖面上船只众多。2012年划入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后，经过10多年的保护与治理，如今的白云湖已呈现出碧水青山、鱼翔浅底、水鸟翩跹的动人景象。仅有少数用于巡护工作和周边居民出行的船只可以通航。
1: 这两天下雨比较多啊，白云湖的水位是不是有上涨啊？
3: 前段时间的水位你是我们看那个裸露的那些是看不到的，最近又稍微降了一点点。哦，
1: 那白云湖最深的地方有多少米啊？
3: 它平均水深是80余米。
1: 这么深啊？
3: 对对对，它是一个集科考然后防洪灌溉、生活用水以及我们生态保护的一

0: 个水电站，它也是我们县城周边数十万居民的一个饮用水源地。哦，它的水质常年是达到二类以上。
1: 船行白云湖上，远处云雾与青山缠绵交织，水面如镜，将天光云影静静收纳。位于群山之间的白云湖湿地公园，主要包含白云湖和十万古田沼泽湿地两大生态区。其中，十万古田沼泽湿地属亚热带山地凉湿气候，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至13摄氏度，分为大平江、上古田、中古田、下古田四个部分。
2: 走上去好软啊！
0: 对。哇，
2: 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对，差不多有20-30公分吧。
0: 是的，是的。
2: 对，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0: 它里面的颜色就
2: 是黑色的。
0: 对对对，
2: 这是它的花吗？很漂亮哦。
0: 对，
2: 它的花期什么时候呀？
0: 8到9月份有的时候也会有。
2: 泥炭藓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0: 它有巨大的那个碳汇价值。嗯，它一株小小的泥炭藓，它能吸收超过它身体20倍的那个蓄水量，雨水天的时候，它能吸收水分，减少下流的那个洪水的那个危险。嗯，然后当你在干旱的时候，它又能把它吸收的那个水分释放出来，又能缓解干旱。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就能净化水质。
1: 十万古田是中国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山泥炭藓沼泽，也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最重要的天然炭库之一，泥炭储量约53万立方米。王亚妮告诉我们，这片湿地降雨频繁，水资源丰富，空气湿度稳定在99.1%左右，每天下泄水量约1.7万立方米。它的水源涵养与水文调节功能，对保护洞庭湖和珠江流域的水资源及生态系统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哦，这边其实就没什么苔藓了，所以它的水就很容易看到。
0: 对对对，它就直接在地面上了。
2: 哦，很湿润。
0: 对。
2: 哦，这是松萝。
0: 对，它是属于第一门无根无枝，喜欢寄生在这些树梢上。它就是喜欢那种潮湿湿润的那个环境，所以在我们这里一大片一成片成片的都能看到这个松萝。它也是一个大气监测员的角色，因为它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它就能存活，如果环境受到了破坏它也会迅速的死亡。松萝你别看它长在树上，其实它对这个树的生长它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所以它也能体现树木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2: 然后在松萝上面呢，你看即便有一些松萝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下雨啊，刮风啊，它有些脱落了，但是它却给这些寄生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腐殖层，给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生存环境。
0: 对，
1: 松萝像一缕缕垂挂的银绿色丝绸，悄然依附在山林的枝干间。作为对空气纯度极度敏感的环境指示物种，松萝无法在污染的空气中存活，反过来它的繁茂会反哺这片环境。它轻盈的丝状体能够截留空气中的尘埃，守护着土地的洁净。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份自然的馈赠，探寻着其中蕴含的生态密码时，也渐渐发现人类的智慧与科技力量正成为捍卫这份美好的重要支撑。城部苗族自治县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感知平台是其中最好的卫士。
2: 我们能点进去看一下吗？它都能实现哪些细节的监看啊？
3: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嘛，它就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哪些地方有一级保护动物，哪些地方有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就一目了然，很清楚。
2: 哦，现在可以线上直接看到吗？
3: 可以。
2: 哦，白藓，
3: 这就是二级保护的。
2: 这一段录制视频是实时上传到系统里面去的。
3: 对，另外你看这个森林防火管理系统呢，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公园保护的，也是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第一时间这个摄像头哪里出现火警，我们就马上就和那个离点位最近的那个护林员联系，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现场。
1: 南山国家公园

候选区感知平台，已收集515台单机相机和464台在线相机数据，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天空底一体化监测等九大板块，为园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未来，平台还将实现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对园区做到可视、可控、可管，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生境。在人们不懈努力与科技的全方位护航下，一幅山更青、水更绿、人与自然愈发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0: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居，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1: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欧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0: 中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嗯，对的，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是吧？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是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2: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

0: 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的。
2: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3: 哇，这是
4: 村民在运竹子，
3: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4: 对，
3: 哇，你好，你好，
4: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3: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5: 对对，这是无人机。
3: 拿无人机运啊？
5: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了。因为肩膀扛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3: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6: 这里有10米的。
3: 十米。
2: 肖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3: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5: 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3: 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5: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哇，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3: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2: 肖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3: 现在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5: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3: 耐用。
5: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3: 硬。
5: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2年。哦，
3: 耐用是吧？
5: 对对对，
3: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5: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3: 竹头的肉。
5: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哦，
3: 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5: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它是没有那么好。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3: 纤维，对，
5: 它是黄色的，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3: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儿的，这样一层是实心儿的。
5: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尾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0: 你一年的产值呢？
5: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的。哇！
2: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伐。
5: 砍竹子要砍到头，
3: 再往下一点。
5: 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哇，你看那声音，
0: 那个声音
5: 好硬的，
3: 对。
5: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青砍掉先，你看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哦，那我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哇，
3: 这么脆。
5: 哎呦，长汽车了，好了。
3: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5: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3: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5: 这个5年都有了。
3: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呢，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

0: 看，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1: 还要用木砧板扛出去的。
0: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2: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0: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是酒店还是民宿？
3: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就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0: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3: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0: 裸房，
3: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0: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2: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的了。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0: 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3: 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0: 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4: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桥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0: 您好，这位是？您好。
5: 对，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0: 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4: 对，
0: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6: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7: 好快啊！
0: 一秒离地啊！
7: 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6: 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的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
8: 那我们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7: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

0: 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1: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2: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0: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1: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2: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0: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4点，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0: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3: 我们4点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5点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
3: 一下他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4: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就是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0: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4: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4: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4: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4: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哦。

0: 口的，他往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1: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是吸盘一样，嗯，吸住。
0: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

0: 服务器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1: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2: 这个是三鲜鱼，
1: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我就给他买这种，这种他就看他的眼睛，
3: 看眼睛有了吧？
1: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这种鱼就比较新鲜。
2: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1: 对就会挑出来，
2: 就会挑出来，
1: 就不敢要哦。客户手上的也要这么新鲜的。
0: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从那个鱼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0: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仙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2: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1: 对，这个是那些收鱼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2: 活的。
1: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2: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1: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要称好1斤1盒。
0: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2: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1: 挺好的，因为呢，在薄荷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2: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了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2: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1: 对，
4: 正是拼的年纪。
2: 加油。
0: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薄荷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薄荷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薄荷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2: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5: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2: 补给船。
5: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托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鲜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2: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5: 是。
2: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5: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走广州、深圳啊、香港啊，我们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2: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5: 这个拉走了，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0: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0: 以前都是走香港、澳门啊、厦门的，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吃这个虾。
1: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0: 去年我们茂名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2: 哦，一个新的码头。
0: 啊，新的码头。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那渔船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1: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一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2: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兴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2: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1: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2: 你好，刘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2: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4: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1: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2: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4: 对对对，有3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1: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绷，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舱。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4: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4: 对。
2: 好大呀，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4: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2: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4: 对，我们

0: 鱼大概有一斤多了，
1: 它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嗯，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0: 对，这个是我们生源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
0: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嗯。
3: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0: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嗯，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嗯，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0: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嗯，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哦。
2: 啊，8000斤啊！
0: 这么以往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哦，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嗯，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斤。
3: 除了海味二好，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味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4: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嗯。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0: 非常大。
2: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3: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2: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3: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2: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5: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嗯，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哦。
2: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3: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2: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5: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2: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这个流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5: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2: 大，这个大。
5: 这个大，好不好？
2: 怎么摘呀、啊？这个。
5: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嗯，然后往下压，
2: 往下压，掰断的呀，
5: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2: 反抓住这儿，
5: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哦、对对，
2: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5: 对，
4: 下用力掰，
2: 好扎呀，
5: 对，就这样。

0: 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0: 对对。
2: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3: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3: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1: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3: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1: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3: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1: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3: 好，
2: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0: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这个品种呢，目前在波罗的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1: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0: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1: 观赏就不能吃啊？
0: 它不是鲜食的啊。
2: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3: 但现在
1: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
0: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1: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0: 最金黄的，
1: 是
0: 吧？那你选哪一个？
1: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4: 更金一点？
0: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1: 这就是金菠萝。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是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3: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1: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0: 你看选哪一个？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油油。
4: 它有点像西瓜，
1: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0: 不对，
1: 不是这个啊，
0: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哦，
1: 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0: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实际上它最大的有10几斤都有。
4: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
1: 大的，
0: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
1: 甜蜜蜜，对吧？
4: 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0: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4: 原来是这样，
1: 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0: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1: 好，尝一下，
0: 来，我们尝一下。哎呀。
2: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0: 含量比较高。
1: 哇，
0: 怎么样？哦，
1: 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这个真的好吃。
2: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1000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

0: 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2: 对，
1: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2: 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1: 彩虹道，
2: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两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0: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1: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2: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筐、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1: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2: 对对对。
0: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四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

0: 心脏遇到的难题，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0: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

0: 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2: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4: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2: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4: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2: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5: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深化上海合作组织人工智能治理与应用合作。今年7月，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哈萨克斯坦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中哈数智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接下来跟随总台报道员走进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去看看。
6: 在哈萨克斯坦的一间实验室里，哈萨克斯坦最具前景的初创项目之一正在孕育。这是一只能够识别火源的机器狗，正在哈紧急情况部的训练场上进行测试。哈萨克斯坦是由中方倡议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

0: 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级联合考古队还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该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敦促日方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的有关涉华言论时表示，中美应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2: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在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2: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3: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未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

0: 加紧进行。截至今天的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今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们就是在吉隆镇的完群小学，那今天你看到的这架米101的直升机将是今天第一次执勤前往吉隆口岸救灾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任务。您看到的这是来自我们西藏边检总站的这个移民警察们，这是我们日喀则卫生部门防疫部门的同志们。那在前面呢是日喀则消防支队，我们的消防队员。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我们的救援队员会轮番的登上这个直升机，到吉隆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里。那么今天下午呢，会有多个架次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这个操场上来起飞，来执行这样的应急救援的任务。我们看这里，要搭乘飞机的。还有一只这个搜救犬，其实对于我们的，它也是我们的救援队员之一。机长告诉我，它的载重是1吨到1.5吨，所以每次起降不能装载特别多的东西，因此呢，它要几个架次的轮回来执行。我们看见现场也有很多这样的水、饮料，这里有那个方便的这个火锅、方便食品。然后这里呢是这个铁锹，还有矿泉水。根据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搜救工作重点持续加大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新一轮搜救工作。所以今天通过直升机要继续空运消防救援、公安民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的精干力量。他们也配备了破拆的工具、生命探测仪、各种搜救类的专业设备，包括2条搜救犬。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核心区域展开深度的搜救工作。对整个吉隆的泥石流的救灾工作，现在在全力以赴地展开救援。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247人失联。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2: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3: 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呀、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
4: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
4: 30号这天呢，我们就要奔向一个

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0: 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1: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撕成碎片。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4: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2: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

0: 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三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2: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3: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2: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4: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2: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

0: 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2: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有分析认为，如果

0: 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
4: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于8月30号圆满收官。决赛中，广东东莞队以100-83的比分战胜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多日精彩鏖战，六支劲旅以球会友，奋勇争先。馆内比赛火热，场外观赛体验潮流市集、文创展销融为一体。首届央 BA 赛事期间，苍南全线布设第二观赛点位22处，同步配套打造特色市集9处，第二观赛点总销售额超过220万元。此外，住宿业和餐饮业销售额分别达到了536万元和2190万元。

0: 一场赛事点亮一座城，篮球赛事超越竞技本身，成为串联文体旅游、赋能百姓增收的重要纽带。在这个暑假，山东威海刘公岛凭借国内首个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数字剧目《定远壮歌》吸引了众多游客。该剧目综合运用结构投影、全息影像、环形剧目等前沿技术，并采用了虚拟影像与真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全感官体验场景，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沉浸。在从旅游岛向人文岛的转型进阶中，刘公岛正以一场数字体验打破传统文旅叙事模式，带动周边消费持续增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了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
1: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2: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1: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3: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4: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5: 刚刚看到熊猫，我觉得它很可爱。
4: 你没有说爱。
1: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6: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1: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达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

0: 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

0: 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并且进入攻坚期。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大家注意到他们上一个细节哈，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这个泥土的印记。那么现在你看，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那我们注意到现场呢，还给大家重点看一个细节，就是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那在这个镜头远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几位移民的警察，他们也在那块区域呢，加紧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我通过旁边这个图来给大家更好的做一个说明，因为刚才的现场的风很大，所以这个图刚才被吹落了。我结合这个图来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在哪儿哈？来，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我们把镜头继续往随着我手指的方向，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我们把镜头再摇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 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那么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

0: 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消防的力量，我们把镜头尽量的给大家看到现场，不仅有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好，抢险救援救灾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的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2组，
13: 多拎2个，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0: 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园栏目联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共同推出上合青年在行动的短视频创作营项目圆满收官。与此同时，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联合设置的两集人文纪录片《共筑家园》作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合作的重磅成果正式发布。
1: 中国园栏目历时半年，集结了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的青年力量，先后走进上海、西安、青岛、喀什、常州等地，围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民心相通、青春携手等主题开展纪实创作，生动诠释上合多边合作的蓬勃活力，让新时代上海精神在跨国人文交流中可感可见。纪录片《共筑家园》则聚焦上合框架下中吉两国在农业、文化与基建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两国媒体人共同联动寻访，以青春叙事立体展现上合合作成果。
2: И такой проект как «Молодежь в действии»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тому, чтобы молодые люд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ОС лучше узна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у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взаимные контакты, узнавали вс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н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1: 据悉，本次创作营遴选的优秀主题短视频作品已于8月21号至8月31号在 CCTV4 视频号、央视频 APP 等平台陆续上线。纪录片《共筑家园》也将于8月31号起在中文国际频道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旗下频道面向全球播出。
0: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举行。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发布仪式现场，入选的中国好人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善向上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上榜的中国好人用坚守、责任、勇敢、爱心诠释中国优秀传统美德，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据介绍，4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了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竖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10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和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继续推进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进行，截至31号下午5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

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

0: 在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1: 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空中保障。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加紧进行。
2: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看到最前方的7至8台的挖掘机，他们是排成了一线的模式来交替的这样进行作业。可以说是最前方的这台挖掘机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要进行一个把舵，控制好这个方向位置以及这个水流的这个深度。我们通过航拍呢能够看到，它整个这个履带部分啊，大半部分是已经涉水了，埋入水当中，而在它旁边右侧呢，整个成了一条线式的这种用大石块堆积的一个路基的边缘部分，用来确定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边缘。那大石块又是如何运送的呢？我们看到他们排成了一列队，那最后方的挖掘机把这个大石块挖到挖斗中之后，再调转方向交给前面一台挖掘机，那这样几台挖掘机就紧张有序地把这个大石块呢一步步地运到最前方去，来铺设这个道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铺路的进展呢一直是在平稳当中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前方的这样一个抢险抢通道路作业人员的高效运作之外，我们后方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人员以及物资还有装备的保障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来看我身后啊，站着每隔50到100米的距离呢就会站着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这样一个安能救援人员，他们是充当了一个安全员的角色，他们会在路边随时的观测路况，同时呢指挥这个交通，来保障这样一个道路呢能够顺畅的通行。
1: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抢通作业仍面临多个难点。
2: 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吉隆藏布河，因为这两天呢有持续的降雨，特别是昨天晚上降雨量非常大，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安能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昨天已经铺设了几百米的道路，那今天早上来发现的时候，最前方的100米道路已经被今天形成的水流又重新的淹没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刻在现场的这批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就一直持续在这里作战，大概是要奋战17到18个小时。那在凌晨1、2点之后呢，他们会根据晚上的具体的气象条件以及地质因素的影响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来决定是否要补充一个新的力量，或者是来进行调整作业的强度。
1: 与此同时，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3: 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 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

0: 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1: 据悉，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
1: 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
3: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4: 你养的可以噻，你养我过的。
5: 啊，
3: 对，
5: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可以，对。
6: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7: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的当天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0多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00多人失联。尼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与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
8: 几乎就在一瞬间，我周围的整个村庄就被彻底摧毁，所有房屋都被泥石流撕裂。看看四周，到处都是毁灭的景象。虽然有一些幸存者，但也有许多人没能生还。这里离河流很近，可以想象当地民众在看到泥石流奔涌而至时，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与绝望。他们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逃生。
1: 30号以来，由于降雨天气，部分河段水位出现剧烈变化，尼泊尔部分地区的救灾工作一度暂停。
8: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是此前漫溢泛滥的河道，眼下水位依然很高，而在清晨时分水位甚至更高，这引发了周边居民的恐慌，大家已被紧急要求远离河岸。此后水势虽略有回落，但水位依然偏高，水流十分湍急。在这里灾情的破坏程度触目惊心，部分房屋被彻底摧毁，只剩下光秃秃的地基，其余部分全被卷入河水之中，还有一些房屋虽然尚未倒塌，但已严重受损，无法居住。
1: 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尼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不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较为缺乏。连日来，拉苏瓦县一座水电站隧道成为救灾工作的焦点之一。
9: Some of those workers are trapped in those tunnels after Wednesday's flash flood. While the concrete structures actually protected them from being swept away by the river, the flood waters brought mud, rock, and sludge, effectively sealing shut the entrance.Now, reaching them is the hardest part, because the floodwaters have destroyed bridges, damaged roads, leading up to the hydropower sites up in the mountains.
1: 尼泊尔军方已经用钻机在灌满泥浆的隧道上部打通一个小口，向里面输送空气并放入摄像头，但水位可能再次上涨的警报不断，时间和环境条件都对救援行动不利。
10: 在水电站下方那条隧道里，据信还有几十名工人被困其中，仍有生还可能。一名参与救援的专业人员透露，他已下到隧道内部，向前搜寻了大约100米，但前方全是淤泥，无法继续深入。不过他提到，隧道里专门设置了防洪避险舱室，就是为了应对洪水灌入的情况，给工人提供一处安全避险空间。因此，如果有幸存者被困，他们最有可能就在这些舱室内。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1: 30号，总台记者赶赴尼泊尔重灾区采访，途经尼泊尔军方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所在的巴塔尔，这里已经成为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11: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

0: 难抵达的重灾区。
1: 在努瓦果德，大批流离失所的尼泊尔民众涌向安置点。
2: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一处由体育馆改建的政府安置点。我们刚看到两辆载有受灾群众的大卡车抵达这里，但据了解，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留宿，他们很可能会被再次转运。现场有许多来自拉苏瓦重灾区的孩子，其中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已在洪水中不幸罹难。
1: 与此同时，很多返回家园的尼泊尔人发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房屋已化为乌有，亲人也已不知所踪。
2: 我们正在重灾区塔丁，看到人们正陆续返回家中，回到店铺查看洪水过后还能抢救出什么。有时泥沙堆积的高达腰部，人们正在把泥沙从家里铲出来，尽可能地冲洗物品，寻找任何可能在洪水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失去了证件，失去了衣物，甚至失去了家人。有些人只能穿着身上的衣服离开，他们回到家想看看还能带走什么，有时却发现一无所有。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3: 冰岩崩塌区域宽度约1.6千米，基本上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这里的海拔超过5000米，非常高。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然后它崩塌了。再次强调，崩塌处的高度有5000米，所有崩塌物迅速倾泻而下。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但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呈现较强的突发性与隐蔽性。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前期没有明显的冰面或地表异常信号，在缺乏特别观测的情况下很难提前预判。
4: 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开打，美媒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传出爆炸声。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官员称，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爆炸发生后，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再一次面临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在中东地区各国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美国袭击了拉拉克岛，在这次侵略行动中我方数名战士和同胞死伤。
1: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3: 此次遭到打击的伊朗拉拉克岛，也就是图中这一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一侧距离海峡核心区域最近的据点。该岛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船只、实施封锁、控制船舶通行以及开展其他相关行动的重要依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30号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3: 美方官员称，伊朗会从拉拉克岛或其附近地区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导弹，这类导弹携带的并非传统弹头，而是多枚水雷，在导弹抵达预定区域前，所携水雷会被释放并散布到相关水域。
1: 从31号凌晨开始，伊朗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发起报复行动，先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座美军基地，随后

0: 队位于阿联酋的一处空军基地实施了无人机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声称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不过，《华尔街日报》同一天报道，出于对美军防空拦截弹等武器弹药进一步消耗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一直避免重启同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华盛顿邮报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
1: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You know, as you said, the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0: 美联社报道，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处于警戒线以下。驻欧美军肯定没有足够拦截弹来抵御持续的弹道导弹攻击，防御单枚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有知情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从日本、韩国和德国调拨的武器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补充。
2: It'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ough, that these inventories before the war were considered to be too low. Most analysts believe that we needed a larger inventory, and of course, now it's much smaller.
0: 美媒指出，美国海军在针对伊朗的战事中承担了异常沉重的负担。当地时间30号，林肯号航母途经新加坡进入南海。据泰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将在未来几天停靠泰国林查班港，随后返回美国。美媒数据显示，到9月12号，林肯号此次部署天数将达到295天，成为越战结束后部署时间第二长的美军航母。与此同时，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从美国本土出发，前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今年年初以来，为保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美军在中东长期维持双航母态势。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航母平均单次部署时长达8.5个月。据报道，罗斯福号舰员家属已经在为此次部署或将超过7个月做准备。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这一比例较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还显示，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将留在中东直到9月，大量被派往中东执行空袭任务的美国空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均对相关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太久，投入太多。
3: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最终需要能源，也就是电力托底。在美国， AI 快速发展也让能源供应的短板不断凸显。
0: 据美国信息网站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铸造厂，用于制造大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随后，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报道内容。他表示， SpaceX 和特斯拉正在以最快速度建设光伏产能，但在未来几年内仍需要天然气来补充和启动太阳能发电。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导致科技行业重新拥抱传统能源，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马斯克。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建立在电动汽车、电池等旨在取代化石燃料的技术之上。多年前他曾表示，燃烧化石燃料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实验，并警告说化石燃料终将耗尽。但如今，在美国田纳西州等地 ，SpaceX 运营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正依靠

0: 杠杆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

0: 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5: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

0: 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们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1: 好，祝福你们，
2: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1: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刘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2: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2: 还要再升级？
1: 哎，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2: 这可能吗？
1: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太厉害了。

0: 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1: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太难控制这个。
5: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6: 真好，
3: 太棒了，
6: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亮
0: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1: 可以可以。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2: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乐队，来自瑞宁的这些浩克。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观察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哦，
4: 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

0: 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1: 谢谢。

呜。

哇！

0: 哇，好高哎！
1: 哇哇。

0: 好梦幻哦，
1: 太棒了，哇，是不是很炫？
2: 太棒了，这个
3: 炫，
2: 太厉害了，

0: 希望。
1: 对
2: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主编这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3: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 放飞了，
2: 空竹火了感觉、
4: 嗯、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3: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4: 对，是哪一个？
5: 同时扯四个车铃、
2: 哦、啊，对对对，一二三。
5: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3: 哇，走起五个空竹、
2: 哎、两个没问题，
3: 现在是两个，哇，
4: 三个
3: 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5: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4: 太酷了，太炫了。
3: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谢谢，哇，吴老师你太厉害了！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你好，谢谢。
1: 你好，你好。哇，哇塞，
0: 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0: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2: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您也是把，祥林的365天和山路十八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2: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 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来，
0: 有请。
3: 谢谢老师。

在哪里，人在乎的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常的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2: Hello。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啊，
3: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是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有点。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雨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

0: 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3: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

0: 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1: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0: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1: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百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从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搜救队员继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31号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247人失联。
4: 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5: 在去努瓦果道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6: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hat is lacking.
7: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4: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8: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

0: 标实施军事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0号表示，美财政部将以每周为节奏，持续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二级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初期重点聚焦银行机构。
1: 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美方28号以涉嫌与伊朗存在金融联系为由，对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实施了处罚。贝森特表示，下一步可能将相关机构完全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他说，你们每周都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 我们从银行开始，告诉银行持有伊朗资金或协助伊朗政权是不可接受的。贝森特表示，将在8月31号至9月1号于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要求各方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方二级制裁。美财政部上周启动了代号为“经济弃儿行动”的施压举措。针对美方持续加码经济封锁，伊朗方面连日密集回应。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政府29号发表声明，誓言坚决抵抗美国制裁及美以阴谋，强调外交与国防相辅相成，是维护国家利益、安全和领土完整缺一不可的工具。同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将坚定反抗任何侵略者，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一个决心抵抗的国家投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声明，呼吁认真应对通胀、失业以及物价、商品与服务的市场管理等经济和民生挑战。30号，他再次发表书面声明，敦促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相关计划并予以对抗。另据报道，伊朗誓言抵抗美国不公正制裁，并不急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树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

0: 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洋，因为他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在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代的一种翻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倒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你看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个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0: 就是故意的，
1: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0: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1: 不仅伤害加拿大，就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2: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 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

0: 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号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2: 我想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让那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再继续再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2: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9月8号还有好几天嘛，那八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八号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就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其实21号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 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2: 其实回想过来，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2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2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 跟新政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日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与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关于在此次美军驻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2: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 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就一哄二

0: 变成三大亚。
1: 嗯，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2: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回归海上，并且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之后呢还会逐渐与南海扰动合并。未来两天，沙德尔的环流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且有可能会再次登陆中国。它的外围云系和北侧稻槽还会持续的给中国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从累计降水量来看，预计未来三天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到广东、海南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降雨量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的中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广东、台湾、湖南、江西还有海南等这些地方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略有收缩，但是落区变化并不大，要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持续不断的雨水会给江淮、江南、华南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那么这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30度上下。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26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晴，22到36度，贵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晴，22到30度，淮安阴，24到28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
1: 远方的家事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2: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1: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1: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草莓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0: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1: 沈老师您好。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好您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嗯，
3: 对，大学路。
1: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3: 对对对。嗯，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0: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3: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1: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3: 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3: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3: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0: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1: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4: 啊，还可以。啊，
1: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4: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1: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4: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
0: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4: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1: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4: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4: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1: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4: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1: 一个个的小墨鱼，
4: 对，
1: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4: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4: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
1: 了。半熟的状态了。哎，
4: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0: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4: 我们嘛，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1: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4: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1: 哦，带壳的喜欢吃。
4: 哎，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1: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4: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

0: 放好一个爪，
1: 啊，都得完整。
0: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2: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1: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1: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2: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1: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汤汁不漏。你看没有问题吧？
1: 沉甸甸的。
0: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1: 开窗。
0: 开开个窗。
1: 有汤流。
0: 再吸汤。对。
1: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对对，再吸汤。鲜吧？
1: 哇，太鲜美了。
0: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1: 破皮儿。
0: 对了，
2: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墨斗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1: 哇，
0: 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1: 所以肉也是鲜的。
2: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1: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地里是带着地里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1: 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说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是很美的城。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啦，大的商超啦，大型的医院啦，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2: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 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3: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3: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2: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3: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4: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3: 米红虾。哦，
4: 这个浅滩的。
3: 在浅滩。
4: 就在这个浅滩。
3: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哦，
4: 撑杆，
3: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4: 对对对，
3: 这个竹篓子呢，
4: 这个冲沙子叫沙箩，
3: 这沙箩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4: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3: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4: 就是把这个筐。沙
3: 落
4: 就浮起来
3: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2: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4: 到水深的地方，
3: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4: 那就没说。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有1尺2的，有1尺8的，没有数，它就根据观音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3: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4: 那么就根据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他根据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2: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3: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4: 箩，
3: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4: 落不下去，都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3: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5: 在水里好。
3: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4: 对对对，咱们干毛上这样子吧。哦。在海里它干毛，它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不松走，那么走就不走。
3: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2: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 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哎呀，还有小墨鱼，
4: 闭管
1: 啊，小笔管、哎、这是这就是
4: 哎，再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
4: 就是、
1: 这么小啊，
4: 哎，就那么小，
1: 哦，这么
4: 小，鱼非常高啊，就补钙，
1: 补钙，
4: 哎，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啊，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很高
1: 啊、哦，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4: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啊、
4: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这些虾
1: 很狡猾、
4: 哎，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4: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4: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4: 叫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4: 啊、对，红米虾。哦。这我们是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啊，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5: 不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5: 哎，对对对。
1: 沉吗？
5: 不太沉，
1: 不太沉。
5: 哎，对，
1: 我能试试吗？
5: 啊，可以，
1: 我试试。
5: 啊啊，
1: 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5: 飘在这，到这弄不着了。
1: 啊，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5: 啊，这压在上。
1: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5: 啊，
1: 哦，这样就可以了。好，使劲什么？
5: 哎，往下走。
1: 啊，使劲往前走。
5: 啊，对。
1: 好，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1: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一部分很这个早闻声名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1: 西施蛇。
4: 西施蛇。
1: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4: 蛤了。
1: 哦，蛤了的一种。
4: 蛤了，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这都是。在这个菜坡上的，
1: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4: 别的地方的都放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哎。
1: 哦。
4: 哦，非常鲜，沿海富裕生命，咱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啥子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2: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盛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稻米。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3: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2: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3: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6: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了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3: 就是这根管道，
6: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3: 网箱哦，看到了，
6: 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3: 实时的联动。
6: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2: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

0: 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2: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2: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您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3: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2: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2: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4: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4: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4: 目前是3位。
1: 3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的，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5: 15-16斤。
1: 什么？
5: 15-16斤。
1: 15-16斤。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网的三文鱼的心情，是不是像我这样特别激动啊？
2: 对，所有人都一样，都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也要
2: 3天。
1: 啊，3天。
2: 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2: 鲜活的。

0: 好了，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晕，敲晕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2: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

0: 会降至-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两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2: 对，它，你看鱼鳃，哇，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2: 对，
1: 鲜红呈粉色的这种，
2: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2: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啊，也是泛着光泽的。
2: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哎，像他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
1: 啊，两种鱼型，这种呢？
2: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2: 你看这个，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集成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3: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3: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3: 对，油脂丰富，而且脂肪比较均匀。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1: 在哪个位置
3: 啊？
1: 这个地方，
3: 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3: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去刺，
1: 去刺，
3: 对，
1: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3: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1: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3: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1: 这就像姜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4: 对。
1: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4: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0: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3: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它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1: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3: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1: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3: 对对对，
1: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3: 对对对，
0: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0: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洄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

0: 鲜美油质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1: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2: 是的，
1: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0: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2: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1: 比如说呢？
2: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0: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

0: 凯莉，快来把多多拿走，不然他就要在咱们的旧货大甩卖里卖掉了。
1: 哦，不，不行，多多不能离开我。
2: 哦，我妹妹应该会很喜欢这辆车，你们准备卖掉吗？
3: 啊，当然了，这辆车原本就是在小雷很小的时候用的。
4: 等等，你们要把我的红色雷神车卖掉吗？
0: 对呀，小雷，我们现在就要把不需要的东西卖给有需要的人，就像是跳蚤市场。
1: 像什么？
3: 想象一下，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型义卖市场里，整个区域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在砍价的声音，大大小小的摊位，琳琅满目的商品。
5: 等等，我刚刚是不是扔了价格标签？先等我一下。
1: 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真的很奇怪。
2: 我倒是觉得你妈妈很可爱。
4: 雷神车准备好了吗？
6: 冲冲冲！
1: 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坐着它满大街跑。对，跳起来，快点！
4: 再见了，雷神车。
1: 真让人难受。
7: 这次的旧货大甩卖取消了。
2: 什么？
1: 这些旧玩具有太多回忆了，我们怎么能把雷神车就这么卖掉呢？其他玩具也要留下来。

0: 哇哦！
1: 哇
2: 哇哇！太漂亮了！

0: 我有点怕生，我每次见到陌生人总是会觉得有点害怕。
1: 没关系，不要紧。
2: 我是海力队长，这是小雅大师、羊驼多多，还有这位是我的弟弟小雷。
0: 我的名字叫精灵，
2: 很高兴见到你。
0: 啊，太好了，我交到新朋友了，太高兴了。
3: 我们也是。
0: 各位，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的闪亮很闪亮主题舞会。
4: 闪亮很闪亮
5: 主题舞会，
0: 我举办这次舞会是为了我的新朋友河豚鱼，这是我第一次为了朋友举办舞会。
3: 你们知道吗？有些鱼可以通过特殊的生理构造，使他们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像灯泡一样发出亮光。
0: 你们会来吗？
6: 当然。
0: 我现在要去准备一些装饰。
3: 我最喜欢做装饰了，需要帮忙吗？
0: 哦，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好的，那快进来吧。
5: 哇，这屋子都被塞满了。
3: 龙不是都会有收藏宝物的习惯吗？
0: 哦，这些当然是宝物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着我的一份美好回忆。
3: 真不错，但是哪还有空间给我们跳舞呢？
2: 或者我们可以扔掉一些东西来腾出点空间。
3: 哦，这个怎么样？
0: 不、哦、那是我去大西洋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
5: 啊，你好呀，帅哥！
0: 这是我六岁时候的生日礼物，里面本来有好多糖呢。
5: 是的，我们羊驼都像糖果一样，是小甜心。谁能忍心让他和这些如此珍贵的、充满美好回忆的宝贝分开呢？
2: 哦，说的没错，他们都有着很重。

0: 的意义。
1: 所以现在只能要取消舞会了吗？
2: 我好不容易才邀请到了朋友们，我真的是鼓足了勇气才发出邀请函的。
3: 天哪，精灵真可怜。
4: 我们怎么能取消掉精灵第一次为了朋友们而举办的舞会？这样的话就太让人扫兴了。
5: 不行，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可以腾出地方的。我们只需要收拾一下。
2: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5: 看吧，现在刚刚好够我们跳舞。
3: 但是房门那去了。
4: 房门？
3: 河豚们怎样才能进来呢？
1: 我们现在怎么出去啊？
4: 我们需要留个门。
5: 我们可以挖个通道，我们开挖吧。好了，问题解决。
3: 海莉，你确定吗？
2: 他们要来了，快准备好。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派对。大家准备好了吗？主持人秀秀开始吧。

0: 天哪，我们动不了了。哦不，这些河豚得放点气才行。
1: 让我来试试吧，我以前在上武术课的时候学过控制呼吸。好了，各位听好我的指挥，吸气，呼气，呼。
2: 我又可以呼吸啦！不，天哪！

0: 各位真的很对不起，我想这个舞会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1: 但是精灵，这并不是你的错，
0: 都怪我在家塞了那么多东西。
2: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妨碍到你了，它们就变得不再有价值了。
3: 没错，小雷，你说的对，我们要腾出空间来创造新的美好的回忆。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精灵，其实你不需要留着这些东西，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它们一直在你的心里。去吧，我的朋友们，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尽管拿。

0: 看看他们多喜欢我以前的宝贝。
1: 没错，现在变成他们的新宝贝了，你也有地方来放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了。
2: 很显然，现在我成为了一种时尚。
3: 你今天真的很勇敢，先是开了个舞会，
1: 一场水下灯光舞会，然后把这些东西都送出去了。
0: 现在看到他们得到我的宝贝之后那么开心，倒是比以前藏着这些宝贝更让我快乐，真没想到啊。嘿嘿嘿嘿，
1: 看样子我们是时候回去了。再见了，精灵。
4: 再见，
0: 再见，我的新朋友们，欢迎你们再来，我的房子地方可大了。
5: 再见，
4: 再见，再见。
6: 找到了价格标签，那么你的雷神车我们应该卖多少钱好呢？小雷，
7: 我不会卖掉雷神车的。
6: 小雷，刚刚不是说好了吗？
8: 我要把它送给小雅的妹妹。
3: 真的吗？啊，谢谢你，小雷。
6: 小雷，你这么做，妈妈真是太为你感到骄傲了。

0: 感谢奇妙星为我们带来又一次奇妙之旅。
1: 像这些玩具起码一个得卖100万才行。
2: 小雷，
1: 妈妈，你不是说可以砍价的吗？
2: 你刚刚说的跳蚤市场，
0: 这个价格真的跳得很高。

0: 哦，这是转得最久的一次啦。
1: 没错，
2: 我在足球训练营里学会一个足球招式，但有时候我会失手。
0: 那肯定很棒。
1: 对啊，看一下。
0: 我没有掉球，我做到了，好样的！
1: 真厉害，小雅。
2: 我没事。
1: 这招又是什么呀？
2: 没什么。我先把东西都收起来，大家先把刚才的事情忘了吧。
0: 我们可以先把球放在这里，然后再玩别的。
2: 好呀，玩别的，玩别的。
3: 但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玩啊，我还想继续玩球呢。
0: 那该怎么办？

0: 如果我没有人做人的话，
1: 没有，海莉船长，
2: 那个是海龙精灵。
3: 我好喜欢他，你们觉得他会记得我吗？
1: 当然，
2: 肯定的。你们一定是奇妙小分队吧？
0: 嗯，你好，没错，我们就是。
1: 我们都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
2: 我们以为是精灵。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波尔，我是精灵的妈妈。
3: 哦，怪不得他们长得这么像。
2: 要是你们看见精灵的话，能不能麻烦你们提醒他一下，今天是他第一节飞行课，要去悬崖上的最高处上课。哇！
3: 不会吧！吓得我脑袋都炸了。哦，这只是个比喻对吧？我的脑袋应该不会真的炸了，是吧？
0: 真的吗？
3: 真的。
0: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海龙可以飞。
2: 哦，当然，有些海龙是有翅膀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会把它们收起来。你们不容易看到。
3: 我的天哪，
2: 很酷对吧？如果你们听到我的吼叫声，就是我在叫精灵来悬崖这里，要是看到他就告诉他吧。麻烦你们了，我们等会儿见吧。
1: 哦，那个山顶的悬崖我现在连望都不敢望，更别说去了。
0: 我很理解，换作是我第一次飞的话肯定也会紧张。
1: 哦，其实我不是第一次飞，我以前试着飞过的。
0: 什么？
1: 是的，可是我的翅膀太小了，就算我用最大的力气，我也只能让身体离开地面一点点。
4: 但起码你有双翅膀，我要是真的能在天空翱翔，一定会超级激动的，你不觉得吗？
1: 啊，我吗？我不这么觉得。天啊，我好喜欢你们的飞船，真是太酷了。要是有这么棒的飞船，谁还学飞行啊？
2: 他应该经历了什么？

0: 么，所以才不敢去学飞行。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是什么呢？嗯，
2: 哇，一定是它又短又小、颤颤巍巍的迷你小翅膀。
3: 哦，多多，我想你说的对。
0: 太大声了！大家没事吧？都这么晚了，我得去处理点事情，很重要的，我得走了，再见，待会儿见。
2: 他看着不太对劲。
4: 哦，他一定是觉得他还不够强大，飞不起来。奇妙小分队，我觉得我们还得帮帮他。
5: 当然，
4: 小雅可是非常擅长这个的哦。精灵，快跟着做吧。
0: 嗯，
6: 嗨，哇哦，起跳点低就能飞得更高，你一定可以一边拍翅膀一边这么做。
7: 朋友们玩得开心吗？
0: 当然了，妈妈，他们在帮我锻炼我的翅膀，这样我就能飞得更稳了。你看，
7: 你翻了个跟斗，太棒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亲爱的。
0: 耶，我让妈妈感到骄傲了。
1: 这次绝对是最大声的。
0: 哦，其实这不是我干的，我下次会小声一点的。
4: 小声点，哦，我知道了。哦，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精灵，你做的真的很好，但你最需要的是释放。
0: 释放什么？
3: 释放你的快乐，释放你的心情，释放你的哇哦！
0: 海莉，每次我这么一喊就会超级大声，然后大家都看着我。
3: 但你每次这么喊都能飞得超级超级高，简直太棒了。
0: 嗯，是吗？真的吗？
4: 海莉说的对，你刚才就飞得很高。
1: 每次你放飞自己的快乐，那种激动就让你飞得很高。
0: 哇哦，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么做会影响到别人。
7: 哦，我最亲爱的小宝贝儿，我们都会为你感到高兴。而且每次当我为我的小宝贝感到高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哦，我的小宝贝太棒了，啊，太好了。
0: 妈妈，
3: 哇哦，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快乐，其实这没什么好尴尬的。精灵，
0: 这样的话我以后跟我妈妈还有我的朋友们在外面，我就不会再困扰了。
7: 而且现在的你比以前飞得要更高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海莉怎么说来着，
8: 放飞你的快乐。
0: 我会的，我会的。
7: 你看，释放自己还能帮助你把剩下的翅膀都伸展开来了。
0: 伸展开我剩下的翅膀，我现在也拥有巨大的龙翅了。
3: 大龙翅让你感觉怎么样？
0: 太棒了！呜呼耶！
7: 我的女儿太棒了！
3: 在空中翱翔，精灵，
0: 我才应该好好感谢你们才对，谢谢你们。
8: 再见，
1: 下次再见。
0: 再见，奇妙小分队。
3: 再见。
6: 我每次感到特别高兴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做一个后空翻。
1: 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笑你的，小雅，我都不知道那其实是你在放飞你的快乐。
3: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开心最重要。
6: 哇！感谢奇妙星带给我们又一次奇幻之旅。

0: 你觉得我们去湖边的东西带够了吗？
1: 当当，觉得怎么样？
0: 好棒！这就是你去湖边要穿的吗？
1: 这是我要在水上舞蹈人鱼公主的表演里穿的，我已经练习了好久了，你们看。
0: 小雅，一起来跳。
2: 我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家去了。
0: 小雅，你在说什么呀？你为什么不来？
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跳人鱼公主的舞？
2: 我不是很想去湖边，也不想跳舞。
0: 怎么了？
2: 我想我妈妈，她已经出差工作一个星期了，而且昨天晚上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1: 哎呀，今晚你就能跟她打电话了，先跟我们去湖边跳个水上舞，总比一个人在家难过好呀。
0: 我还可以让你玩我新买的最新款水枪，强力冲射5000，我之前还没玩过呢，听说它可以喷得超级远。哦，对不起多多。
2: 谢谢你哈利，但我不想玩。哦，
1: 要是小雅不和我们一起去的话，就跳不了水上舞了。海莉，得做点什么。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救生圈就占用了所有的地方，那我还怎么驾驶潜水艇啊？
1: 哼，那又怎么样？毕竟对我来说安全第一。
2: 哎，你撞到我了，小心点。
0: 你妙心手环指引我方向。
2: 是精灵，它发生什么事了？
1: 这条河怎么好像变浅了？太好了，关键时刻还是我的游泳圈能救我，还是你最安全，还是你最可爱。
0: 感觉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3: 这里的水都到哪儿去了？
1: 谁能帮帮我？

0: 我可爱的游泳圈再一次救了我。
1: 好了，别说了，
2: 来吧，各位，我们得快点找到精灵，还要帮帮这些可怜的鱼。
0: 啊不，这些可怜的鱼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个小小的水坑里。海莉，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
2: 我看见精灵了，他现在把瀑布的水给堵住了。
1: 请问一下，你知道精灵为什么要挡住瀑布吗？
3: 我也不知道，我劝过他去别的地方，但是一跟他说话他就唉声叹气，还朝着我们吐泡泡，我们都不知道能去哪儿了，只能就这么待在这里。
4: 天哪，这些鱼不能只是待在这个小水坑里，它们得在河里畅游才行。
2: 那么现在只能让
4: 这个水因为压力太大都像喷泉一样向上喷出来，太神奇了。
2: 嗨，你好精灵，瀑布下面有很多鱼都被困在了水坑里面，不如精灵你没事吧？
1: 哦，嗨奇妙小分队，我在等我的妈妈，你们看到她了吗？
5: 没有，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1: 我也不知道，她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很担心她，要是她出了什么事的话。
4: 没事的，我也会担心我的妈妈。啊，
0: 我也跟着担心她妈妈到底怎么样了。哦不，妈妈。
2: 我也为精灵感到难过，但问题是我们必须让水重新流下去，要不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离开。
1: 是个好主意，该怎么做呢？
4: 我也不知道，他看着好伤心。
2: 哦，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玩捉迷藏，这样他就必须离开瀑布口来找我们了。
1: 这办法也许行得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其他地方躲着去。
1: 怎么了？
2: 我们被卡住了。
3: 救我们！
1: 他更伤心了。
4: 看到没，你是游泳圈救了。
5: 他们闻着太香了。
6: 希望精灵他饿了。
1: 他肯定饿了，他都坐在那里那么久了。
6: 只要他一闻到这些小蛋糕的香味，他肯定就会过来的。
1: 啊，这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哦不，快保护小蛋糕！
6: 我们保住了小蛋糕。
1: 啊，朵朵，
4: 你干嘛？
1: 巧克力小蛋糕跟我妈妈做的一样。
7: 我觉得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他真的太伤心了。
1: 唉，伤心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永远都没办法开心起来，
4: 而且眼泪还会一直往下掉，掉，掉，
7: 掉。对，我试过擦眼泪，把纸巾用光了。
8: 唉，我养的金鱼死的时候，我爸爸想让我感觉好一点，但不管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没用，我还是。

0: 很伤心，但是跟你们倾诉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
1: 啊，就这么办。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不应该忽略精灵的感受，让他假装心情好。精灵最最最需要的就是说出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来吧，奇妙小分队。精灵，您愿意跟我们说说你妈妈的事吗？
0: 我妈妈游泳最厉害了，她愿意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而且每天晚上她都会给我唱最动听的歌谣。
2: 她能不能也当我的妈妈呀？我也好爱她。
1: 来抱一下吧。
0: 谢谢奇妙小分队，跟你们说完我现在好多了。
2: 用钱保护。
0: 妈妈，
3: 宝贝儿，
0: 你去哪儿了？
3: 我一直一直想游回来找你的，但是我没办法游过隧道，因为好像有东西把水给堵住了，真是奇怪呢。
1: 看来我们是时候回去了。精灵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感谢奇妙星给我们带来又一次奇幻之旅。
1: 不要这么难过了，小雅，
0: 你想不想跟我们说说你想念你妈妈的感觉？
2: 很不开心，她出门的时候我难过死了。
3: 小雅，你妈妈来电话了。
4: 真的？
3: 是的，在我们去湖边之前，她想跟你说说话。我说你运气可真好，我们刚准备出发呢。

0: 哦，嗨，秀秀，哎，这件衬衣怎么样？
1: 哦，我喜欢这件，显得你眼睛很漂亮。不过看评委们怎么说。啊，他们也赞成。哦，老师说，不管我们穿什么去参加学校的音乐会，都应该体现出我们独特的个性。女士们，你们说呢？
0: 嘿，小雅，你可以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1: 来吧，你不是很想给我们看看你特地为参加音乐会做的裙子吗？快点吧。
3: 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哇，
0: 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衣服。
3: 什么意思？
1: 这裙子看起来很特别。
3: 哦，算了吧。
1: 我刚才说了什么？
2: 算了吧，我再也不会穿这件衣服了，我讨厌它。
0: 但这件裙子是你做的。
1: 对不起，小雅，我们刚刚只是很惊讶，毕竟没见过你穿过这样的衣服。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穿这条裙子的原因，我穿点正常的衣服就好了。
1: 这下糟了。

0: 台上的天气可真好，但我们现在在哪儿？除了蔚蓝的大海，什么也没有。哦
1: ，Mayday！Mayday！Mayday！
2: 等会儿 ，Mayday 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专业的求救信号。你们好，这里是海利队长和他最信任的船员们，需要帮忙吗？
3: 帮帮我们！我的三妹沙塔，她不见了。她今天早上坐着小船离开了，我看到她一直往前走，去了百姨大三角。
4: 什么是百姨大三角？
3: 那是这片海域最神秘的地方，有很多船去过那儿，但有船回来过吗？没有。
5: 听起来很危险。
3: 我们需要一对真正勇敢的船员，能够驾船进入那片海域，帮我们找到我们亲爱的妹妹。
2: 没什么，比家庭更重要了。海利船长，来帮帮他们。
0: 我们就是勇敢的船员。
2: 说的没错，对，我们可勇敢了。五位，勇往直前。
0: 我们马上去百姨大三角。
2: 等等，什么？
0: 而且我们会把你的妹妹平安无事地送回来。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
2: 海莉，你在哪儿啊？你在这儿啊？不是你啊，在这儿啊，也不是。海莉，
0: 沙塔一定就在这座岛上，我们走。地图上说这座小岛的名字叫做迷袜岛，这个岛应该叫做臭袜岛才对吧？

0: 哦，嘿，修修。我觉得他想让我们跟上。
1: 真的假的？
2: 嘿，看我的，
0: 嘿，来吧，
3: 一起上，
4: 看我的，耶！
5: 我不是蛮牛神，但别再让我飞一次了。
0: 哦，我的天哪，我很抱歉。
1: 嘿，你是沙塔吗？嗯，
2: 太好了，我们找到你了。你的姐妹们可是非常想念你呢。
0: 我们来是带你回去的。
6: 不行，我不能回去。
1: 为什么不行呢？
6: 你们看，我身上的画是我自己画的，可是现在的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的姐妹们。我们本来就应该一模一样的，他们看见会很生气的。
5: 阿丽，她的其他姐妹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看她画成这样，实在太突出了。
0: 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马上帮你变回以前和其他姐妹一样的花色，我们只需要找点水就可以了。哦，很好，我们走。
6: 这些颜料好像印在上面了。哦，一点都弄不掉。
0: 哦，小雅说的对，这一招起不了作用。沙塔，我觉得你需要到水里洗个澡。
2: 没错，洗个澡就能恢复原样了。
6: 好吧，我去试试吧。
1: 颜料全没了，
5: 咱可不能这样回去见他的姐妹，就像没穿衣服。
0: 没关系的，我们的小雅是个天生的大艺术家，她可以把你画成原来的样子，你马上就能和你的姐妹一样了。我的天哪，我又说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来吧，各位，我们一起跟上秀秀去找颜料吧。这一定就是沙塔的小屋。
1: 哇，这里好酷，好有创意啊。沙塔，其实我觉得你把自己画得很漂亮。
6: 真的吗？
1: 是的，没错。
6: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其实这并不重要。
6: 这很重要，我的姐妹们看到我一点也不像她们了的话会很不开心的，甚至更糟，她们只会觉得我看起来很傻。
0: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沙塔，即使你的姐妹们不喜欢你的样子不像她们，你也不能因此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无论怎么也好，你也应该画出属于你自己的色彩。
1: 这样的话，那些爱你的人会因此更加爱你的。我都等不及想看你的画作了，你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沙塔。
0: 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呀。
7: 闯出了百一大三角。但是我们的妹妹呢？
0: 她在这里，而且
7: 沙塔，你这是怎么了？你看起来真的太漂亮了。
0: 再见。
7: 再见，
0: 谢谢你们。
3: 再见。
8: 再见。
3: 再
8: 见，
5: 小心猴子啊。
0: 哦，
4: 原来娃娃在这里。小雅，真是对不起，我们该好好说说意见的。我们很喜欢你的裙子。
2: 没错，看起来很酷，很有创意，就像你一样，你明天就该穿着衣服入场。
4: 怎么说呢，我确实很喜欢穿着它的感觉。感谢奇妙星带给我又一场华丽的历险。哇！嗯，小雅，你能不能也帮我做一件适合我穿的衣服呢？我想和你穿的一样酷。
8: 当然没问题，但是你要帮忙设计样式，别忘了得有你的特色。
2: 我也要，我在想我说不定可以穿完礼服长裤加折中衬衫。
4: 我喜欢。

0: 他是毛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
0: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2: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0: 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3: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0: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英，钟英。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日。

0: 等到他一接落地了。
1: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0: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2: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3: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And I touched the tree.
2: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3: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2: 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塞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0: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都长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了。
3: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 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2: 5000美元，50000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他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毛乌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4: The first mirror was water. The early humans, they use water for their reflection. Here in China, where we have the sentence that connected water, flower, moon, and mirror. Jing, Hua, Shui, Yue.
2: Gao Shan is a 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在中国一直从事中国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因为职业需要，高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中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古玩市场拍摄采集与镜子相关的样本，他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好朋友，收藏家叶德顺就是其中之一。这次叶德顺拿出了最近新收藏的几面汉代铜镜展示给高山。
5: 汉代的四神镜，这个四神镜呢，主要是讲龙本来是一个野的动物，通过一个人神仙人物叫刘蕊来驯龙，把龙驯化成和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些镜子背后的纹饰就像时代的密码，吸引着高山不断的探索研究。从这些纹饰中，高山能够读取到镜子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
4: When we have these two mirrors, we can say different iconography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Han. This iconography in Western Han, which was more decorative,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2: 今年是绿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1: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记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八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3: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 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4: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禁疫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

0: 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3: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4: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4: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0: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4: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0: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

0: 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 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

0: 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啊，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38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
1: 掌握最微观世界的量子规律，是为了叩开最宏大、最不可思议的大门。我是陈宇敖，今天我来开讲。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

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浩瀚的宇宙投向微观的原子。到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它的电子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从一个轨道掉向另外一个轨道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光。那这个光的频率非常非常的准，大家发现就是说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1967年的时候，人们就用铯原子超精细结构的跃迁来作为时间基准。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这里就是光晶格钟实验室。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最新的成果，就是铯原子的光晶格钟。那整个这个实验室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是一个有个摆锤啊，或者是手表啊，或者是这样的钟，说是这个很精准的钟啊，但是它实际上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许多。整个这个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弹珠，这个时候弹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弹托，它会从这个弹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的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目前在今年下半年，国际计量大会会进一步的讨论修改秒定义的可能性，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
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

0: 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我到这个做的，这个倒做的多一些，就是吊一吊，然后会拉伸一下嘛，然后可能会卷一个腹啥的，有一点，现在都藏起来了。
2: 我们有个网站，就每天都会有更新，有新的文章发过来。重大突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的光宗也是搞了有七八年了，其实因为它这个很多技术它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什么的就能砸出来的一个领域。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广义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叫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这个就是我跟潘建伟老师，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把大学的这大一大二的普通物理啊，都其实都已经学过了，觉得物理没什么好学的，当时还没学量子力学，觉得就是前面的学的东西都很简单，基本上什么东西算啊算就能算出来，感觉也不用很认真的去上课，然后呢也很迷茫，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当时也曾经就是会打打游戏啊，有段时间还是比较堕落。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遥，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对大众进行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东西。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

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

0: 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跟量子科学有关系。量子科学都懂吗？都不懂那就好办了。你们在网上看到过吗？各种各样的量子产品，量子牙刷，量子眼镜，量子鞋垫。不要笑，那个量子鞋垫非常管用，它是通过量子力学就打通你身体的量子通道，从脚底的穴位输入那个能量进去以后，让你的骨骼里的那个钙离子产生量子纠缠，然后据说是可以起到增高大概1到2毫米这样的作用。确实现在打着量子旗号招摇撞骗的也有不少。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除了做科学研究之外，和他的老师一起也很多年在从事这个量子的科普，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量子科学。所以今天我们这位开讲嘉宾来到现场，是推出一款新的量子产品，叫量子手表。300亿年误差一秒，掌声有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有请。
2: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这么多年，好像您和老师也在一块儿，潘老师一块儿在做这方面的科普工作。
2: 对，
1: 这些年做下来，您感觉周边的人对于量子的这个概念的理解，你进步了没有？
2: 哦，那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在合肥打出租车的时候，听说我去科大，他也会讲说啊，你们科大的量子很厉害，所以从这些来说，大家对这个最前沿的技术没有那么陌生了，我觉得。
1: 所以今天您那个手表带来了吗？300亿年误差一秒，定价多少钱那手表？
2: 哦，那还挺贵的。
1: 大家刚才那个通过开讲的时候看见了，它不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座钟。或者是一个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计时器的东西，它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实验装置。
2: 对，
1: 而且现在以目前的技术来讲，您还在努力把它缩小。
2: 对，
1: 希望未来能够比如说把它带到太空上或者带到哪，但现在处在实验阶段，它还仍然可能还得像第一代计算机那样，就是得占用好几个房间。
2: 对啊，
1: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花那么大精力干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重新去非要去定义这个一秒钟？
2: 一方面掌握了标准，就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嘛。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说，可能说一天开个会，比如迟到个5分钟，没什么关系，对吧？
1: 但我们直播就不行。
2: 啊，那我理解。
1: 直播5、4、3、2、1，说开始就开始。
2: 对。
1: 等会儿我去个洗手间。
2: 对，
1: 那不行。
2: 然后呢，那其实就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像直播的时候，那5分钟就不行了。那5、4、3、2、1，那就是说，那差个1秒钟，
1: 那都不行。对，
2: 差个1秒钟不行。那我差个半秒钟行不行？会慢慢的，也许还可以，对吧？
1: 对。
2: 那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能
1: 分毫
2: 不差。你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
1: 开股市。
2: 假设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我大概就是用通过就是两边的时间差。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

0: 开了，我已经看到
1: 股价了，
0: 股价了，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
2: 快起床，快来！
0: 就是这样。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十的负十九，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十的负四十四，
1: 但他那个时间不是实验做出来的时间，它是理论算出来的。
0: 对，未来到底能不能达到，
1: 就我们能不能够往那个数值去逼近。
0: 对，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那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比如说或者说到现在的一些暗物质啊、暗能量啊，都还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对吧？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是我比较
1: 终极目标。
0: 对，
1: 科学家一直是在路上，他只不过在路上竖起了这样一个路标，或者是这样一个里程碑，而这个里程碑很有可能会改变人类对于时间认知的历史。接下来您开讲的过程中，有几位观众写了小纸条的问题。
3: 一个问题是，我看了很多科普依然搞不懂量子力学，找我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我是谁都这么悲惨，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从小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如果要培养我的孩子学习量子力学，最好从几岁开始？
1: 晚了，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生的话，晚了，在肚子里就开始，
0: 对，胎教就可以。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些生活里面的现象啊，太阳日出日落啊，就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物理上的东西。
1: 对，
0: 从物理来说，其实说不存在说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当孩子睁开眼那一刹那，
1: 对，
0: 其实就
1: 已经在
0: 接受物理了。那么量子力学来说呢，其实确实比较拗口，或者说是比较 new。 对，因为是长期的大家过去好几千年形成的一个世界观，有一点点的
1: 跟你的经验有点
0: 不一样，
1: 感觉用经验没法解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跟潘老师一起制定，就是觉得是应该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往前提一提。
1: 我听说您和潘老师还曾经给幼儿园的孩子去普及过量子力学。
0: 对，讲过。我是给我家儿子当时幼儿园的时候讲，
1: 他能懂吗？
0: 我觉得最后他至少就是说知道了，比如说他们既可以在家里玩，又可以在上学，他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正式讲物理的时候，其实包括一些原子啊，就是一些初步的一些的概念就可以已经可以提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其实是需要推动的一个方向。
1: 第二个小纸条的问题，您在刚才开讲中提到了保密通讯，京沪干线用于保护重要信息的传输安全。生活在京沪线上的我，列车员吗？您是想问问我的个人信息未来是否也能被量子通信保护？
0: 这个其实说不定已经被保护了，你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多银行已经用上了我们的这个东西了，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数据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是还是主打一个，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真的用量子技术保护，就是说互联网的每个比特啊，或者那个时候，那你的个人信息不会那些电诈或者这些东西，你慢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你可能就完全就处在一个无感去享受的一个，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就很自然的就在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0: 今天在现场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假装不懂量子力学，然后听完您的开讲之后，都是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一下。谁先来？来，
1: 曹老师好啊，姚老师好啊，我叫李东东啊，我从实验室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量子科技的这种产业化的工作，主要是。
0: 刚才我说谁懂量子力学，他坐在下面。对，他在
1: 用心乱说，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0: 你是搞产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主要是更重要的是要用到量子力学，
0: 要用上。
1: 这几年的量子计算的这种概念非常的火，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刷到量子计算的一些新闻，有了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啊？
0: 我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量子计算机
1: 我们现在像手中用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包括手机我们都把它称为传统计算机而量子计算机呢更像是第一代的计算机那个样子像一个小房大家能看到的这个状况可能是第一眼是一个中间的大白罐子我们把大白罐子打开里面是这样一个超导量子计算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状况
0: 这个能起什么作用
1: 量子计算机呢并不是未来取代计算机的它我们在使用经典计算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卡顿比如说手机会卡即使是我们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它也会有一些卡顿的时候有些问题它不擅长解决那么量子计算机其实就是瞄准这个来补充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生活也是会有息息相关的比如天气状况的预报比如说像药物啊或者新材料的这种研发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你如果你使用现在最强的超级计算机来破解我们常用的这个密码体系它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特别的长大家不可能去等待它的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一台理想的量子计算机可能这个时间就在几秒钟就结束了
0: 哇这是针对我们现在所用的常用的密码系统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我真的掌握一台比如说跟经典的笔记本电脑一样速度的量子计算机的话像破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按秒的级别就立刻就破
1: 我们现在已经量子计算的发展已经跨越了第一阶段我们已经不会被桑老师一开始提到的就像这种讲量子鞋垫啊量子水啊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量子技术的骗局来困惑了但是对于量子计算这种最新的这些进展公众还是非常疑惑的不太知道怎么去理性的认识去了解尤其是特别容易被一些炒作性的这种新闻啊容易误导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我们怎么引导这个我们大众对这些量子科技的最新发展有这种理性的认识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致力想要做的一个事情现在量子计算就是说市场上非常火啊但我也还是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就是市场上这波火对我们真正搞科研的伤害其实蛮大而且是伤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就费了好老鼻子劲完成了一个里程碑性的工作在就是市场上在就是融资的时候在 PPT 里早就被实现人家看到说啊你们才这个水平就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承担的一些国家的任务那有些就是那市场上一火之后那就是毫无章法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矩嘛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有些
0: 打乱节奏
2: 对就是比如说有些我们还在观察说这个孩子是否就是说留下来继续搞科研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好几倍的工资的这个橄榄枝抛过来了好他就去了那对于那些留下来我们用情怀留下来的那些孩子其实伤害蛮大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鼓励搞就是要不要搞一定要搞就是说产业化也要搞
0: 对
2: 但是呢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要比较还是要诚实的告诉投资人也好或者是告诉市场告诉大众就是这条路其实还非常非常的远你真正要产生经济效益我其实是不好说什么时候才会有的
0: 如果说产业脱离了科研只顾市场甚至是有的时候违背这个科研的规律做一些市场行为去为了自身的利益那对于科研来讲是一种伤害
2: 对
0: 下一位
3: 萨老师您好宇昂老师您好刚刚听到这位老师有说到量子计算机我为我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我是一名财务然后我的爱人又从事银行工作所以就比较担心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还有就尤其是客户类的
0: 你们俩就属于那种我从来没见过钱对我来讲都是数字
3: 我们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就是感

0: 觉它们是一把越来越锋利的矛，能够破解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传统密码。
1: 嗯，
0: 又提到量子通信，
1: 嗯，
0: 它是一面基于量子力学原理绝对无法攻破的盾。这个时候就感觉
1: 对
0: 信息安全了一些。
1: 我知道你的问题，你是不是担心这种，
0: 就是感觉
1: 谁更厉害是吧？
0: 对，
2: 当时您觉得哪个更厉害？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确实很难说。
2: 这个就是还是、
1: 这千百年来最后到现在矛和盾的成语故事，到现在你也没有最后的定论。
2: 至少就是现在的科学框架下，量子计算确实现在确实能破解就是现有的所有的这个密码的体系，但是它破不了量子通信的加密的那个方式。科大最新的一个工作就是叫器件无关的量子密码分发，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手段。哪怕你不相信我，我给你一套东西，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整个去检验，你就能放心的用。
1: 就像现在造密码锁，造锁的厂家给你以后，你可以自己改变密码。
2: 对，差不多是这个
1: 逻辑，就是这个概念。
2: 对，但是实现一台真的要破解1024位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观点，至少我认为观点还是10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了，有些东西你要秘密箱保存不止十年了，
1: 对，
2: 那有些对吧，
1: 你就得提升它的，
2: 就得开始提升它的级别，开始要考虑怎么来，就是说就是抵制量子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未来你放心，就是说随着就是当真的有一天量子计算进入到眼帘之前，或者说进入到世界，一定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体系已经会就是无声息的已经会替换掉了，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量子计算机更多的应用反而就是说，当然是这个破解密码只是它的一个场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但是更多的反而还是就突破现在的算力瓶颈，比如说对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比如说对药物制造啊，对，就反而这些东西的会有，包括对很复杂系统的一个模拟或者计算，对材料的设计，就是这些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新的进展。
0: 好的，谢谢宇昂老师，谢谢撒老师。
1: 下一位，
3: 宇奥老师好，撒贝宁老师好，我是宇奥老师的博士生。
1: 哦，也是不懂量子力学的那个。怎么称呼你？
3: 我叫朱庆庆。
1: 啊，
3: 我跟宇奥老师都是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然后还有同一所高中母校江苏省启东中学。然后，在我们高中母校启东中学，宇奥老师是被我们印在作业本封面上的存在。更是我们所有搞竞赛的，就是学习物理竞赛的，同学们的偶像。
1: 哦，你们有自己学校专用的作业本？
3: 对，启东中学作业本
1: 封面印的是宇奥老师的头像。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奥老师的故事长大的。
1: 什么故事？
3: 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奥老师的例子，说宇奥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3: 我知道宇奥老师当时是有这个选择在清华北大和中科大少年班之间，
1: 当时几个学校都伸过来橄榄枝。
2: 是这样，当时就他刚刚倩倩也介绍了，我那个高中的时候搞竞赛嘛。
1: 对，忘了说了，这是国家队的队员，参加过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2: 在这个过程中我去了各个学校，到科大了以后全是学术报告，某某某院士的学术报告，什么什么学术报告。
1: 所以你当时觉得科大的学术氛围很浓？
2: 对，科大学术氛围很浓，而且确实呢，包括就是一些有时候比如说我在食堂会看到一个老爷子在那蹲着啃面包，然后后来那个我问师兄这是谁，他说这是某某某院士。你可以直接上去跟他搭讪，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师兄们都跟我说宇奥你得来科大，科大是一个放得下一张课桌的地方。
1: 其实你能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人生方向的把握，就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这可能对于一个年轻人处在那个年龄的年轻人来讲，这种能力太超前了。 你是因为追随着师兄这个学长的脚步进入了这个中科大。
3: 我是以姚老师为榜样考到了中科大少年班。
1: 厉害。你也参加过这个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3: 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参加过物理竞赛。对，完全没有办法比跟姚老师。我想问姚老师，就是您是大家公认的天才，那您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2: 天才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其实不那么对，我要说不是吧，大家又觉得我这个就是
1: 过于谦逊。
2: 对对对，不
1: 但您要说是呢，过于凡尔赛。
2: 我觉得让我能坚持走到今天，我认为最主要的两个，一个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所在，另外一个还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坚持或者说勤奋啊。讲个故事，其实说当时我在国内读了，先是做了两年研究生硕士，然后去了德国，等到我博士结束了之后，到了一个光晶格方面的量子模拟的一个实验室去做博士后，然后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第一天到了之后，我就想说我不能那个比他们走得
1: 早
2: 对吧，那我就在一个办公室里那个，我就等啊等啊等，一直等到过了半夜十二点，他们才办公室里才陆陆续续的做实验的人进来，做理论的人也在还没有，然后呢他们会讨论说啊，今天我们实验上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然后才开始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聊，基本上都是十二点半以后才离开。就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后来包括就是我其他实验室的一些见闻，就是无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说一个真正成功的实验室，这个勤奋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兴趣爱好，第三可能还是就是说有那么一丢丢的天分。
1: 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有天分的人比你还努力。
3: 然后我还想还想分享一些除了科研以外的，就是
2: 你知道我多少糗事啊。
3: 这不是糗事，
1: 科研以外的，我们喜欢科研以外的。
3: 我们私下学生私下里都说宇瑶老师是天使导师，就是因为
1: 天使导师。
3: 对，因为觉得宇瑶老师就是非常有人格魅力。
1: 我觉得是给你们的压力不够。
2: 我觉得是学生的彩虹屁。
3: 宇瑶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四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对，然后宇瑶老师还能在我们这样男女比例的校园里面找到非常
1: 找到人生伴侣，
3: 对，非常好的爱人。对对，所以我们，
1: 你们什么男女生比例？
2: 七比一。
1: 七个女生一个男人。
2: 七个男女生比例七比一。
1: 七个男生一个女生。
2: 对，
1: 我在这样的比就您的爱人就是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2: 也是少年班的。哇，
3: 所以我们觉得姚老师一定也是有自己为人处事和与人相处的智慧的。
1: 您当年跟那个潘建伟老师聊四个小时，这个确实是一个传奇。因为潘建伟老师来做过我们开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潘老师就说我要走了。您跟周围的就包括今天跟团队就怎么能跟人合作，或者怎么能跟人相处的如此融洽，
2: 还是一个真心，就是真心吧。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还蛮钢铁直男的，就是也经常被我爱人吐槽这个。其实从交往的过程中，其实
1: 很直截了当，
2: 对，
1: 从来不纠缠。
2: 无论什么时候呢，我还是
1: 从来不
2: 纠缠，就是还是比较追求本心。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会直接可以指出来。包括当年就是潘老师认可我。对，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就针对一个问题啊，针对一个实验上的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问题大吵一架，就是在电话里啊。
1: 您跟老师吵了一架？
2: 我跟老师，他还在打的岳阳电话，然后就是他说我算的不对嘛，然后我就很委屈，因为就是这辈子我 present 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没算错过，对吧？开玩笑。然后就是电话挂上之后，他是跟我说

0: 你给我算出来给我看嘛。就是那个，我说第一句是说，潘老师对不起，我刚才这个态度很不好，但是你仔细算一下好吗？
1: 这就不是态度的问题了，后面半句，前半句避重就轻的态度不好，你仔细算一下行吗？他真的去算去了。
0: 对啊，我把那个列出来，那那个、啊、我整个算了就全部写下来，
1: 就发邮件给他看，
0: 发邮件看了，他自己说的，从那个之后算是真的认可了我的能力的。其实，
1: 我觉得搞不好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潘老师设计的一个实验，
0: 对，
1: 一个心理实验。就如果您在电话里，你不敢为了自己的东西承担责任，
0: 也有可能
1: 做了个实验，测试一下您的性格。一看，哦，这是一个真的是对学术就是很直爽，很坦白，就是我有什么是什么，我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觉得可能他是想寻找一个
0: 这个我们整个还是整个团队的传统，还是就是一直保持了下来，就是说要真的是要勇于质疑，就是权威，就包括谢谢你在这里，我也是希望这个就是
1: 明天在电话里就吵一架。
0: 有前提你要是对的啊。
1: 对对对，从此获得老师的彻底认可。我觉得就是以道取之，所以大家是能够在一块儿有着共同的目标，才不会走散。下一位，
2: 大老师好，于洋老师好。然后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中医学生。哦。然后在我看来，其实中医和这个
1: 量子力学
2: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相通。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欺骗老中医，他什么都能给你把出来。嗯哼。就像在我们学校跟这个教授老师在面诊的时候，他一搭脉啊，就马上就知道了你昨天几点睡的，你昨天吃了什么，
1: 能神到这种程度。
2: 对，他说昨天吃冰淇淋了吧。对，就这样。哦，
0: 这种寒性
1: 就是你的寒性、嗯、就中医里那套理论他是能知道的。
2: 嗯，对，费曼曾经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然后我就很好奇，如果说不能够真正理解的话，那您在研究过程当中的话是怎么还能够不耽误用，然后做到跟它自洽、嗯、然后并且在漫长的20年的研究过程当中，量子力学是否改变了您的世界观？
0: 这个问题很深邃啊，没有人能理解量子力学，实际上还是就是基于它的这个，比如说量子力学的本质，量子纠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连在一起的。但其实呢，当你接受，比如说你接受波函数诠释的这个理论，比如说量子纠缠就是两个波函数，无论它相距多远，它就是你就认可它是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当你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1: 不被它的距离所控，
0: 对，
1: 就是一个东西。
0: 那这个时候就利用这个，你就可以做很多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就说，虽然爱因斯坦一直在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但是他对量子力学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就在那个时代。那么，就那一批科学家去，可能都不到10%的人去检验量子力学是否正确的，或者说是否完备的过程中，就发展的这种主动的调控的技术，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新的量子革命的一个雏形的这些技术。那么还是再回说到你说的那个中医，我认为是会是一个方向，就是说在当我们的测量技术足够的时候，包括人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些方案的，人的经络就是到底是怎么个过程，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有办法解释那套东西，现在就要一点点的去排除吧，就是说，但至少是现在有一些可证伪的模型出来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中医的这个受益者，其实我小时候是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就是我大概4-5岁的时候，但发现的早嘛，我爸爸发现的早，就是当时是治好了之后，每年冬天我的腿就肿得像这个猪脚一样，一摁就一个坑。哎呦！然后后来是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们爸爸那边一个中医就给我敷了一个冬天就好了，就根治了。这个是中医，不像西医一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啊。那我觉得未来也是，就是真的是说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最后肯定还是对能够解释成。
1: 因为这个不耽误，
0: 对，
1: 就是你如果非要说我

0: 必须把它搞懂了，我才能开始做应用，没有这个必要。你就像咱们古人留下的24节气，对吧？我就不信当时总结出24节气的我们的先民们，对于什么赤道的什么夹角啊这些东西，所有的气候天气形成的原理，他全明白，
1: 都是总结出来的，
0: 不耽误用。直到今天为止，咱们的农民种地还在根据这些先民们留下的智慧，在弄明白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文明也在跟随着这个探索的进程在不断的往前推进。
1: 所以基础研究很重要，在基础研究的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沿途生蛋，一系列的这个开花结果。
2: 谢谢宇王老师，谢谢蔡老师。
0: 这有一种价值观念在科学家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看到的或者他追求的是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运行的背后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回到今天开讲最初的那个话题，重新定义的一秒钟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这一秒钟到底有多长有多短，而是你这一秒钟干了什么。这无数个一秒钟组合起了我们的人生，我们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一秒钟更有意义的解读。谢谢陈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开讲，也期待着您和团队在科研的道路上更多的成果。请您为我们的这个题字板上签下您的名字。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阔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捧北海，奉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四风。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0: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
1: 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云南金沙江流域与乌蒙山一带，埋藏着数千万年的古老铜矿。明朝时期，这里变成了铸币原料的重要产区。相传，在300多年前，东川会泽一带的铜匠偶然获得一块天然铜疙瘩，经过反复锻打，发现这些铜料表面竟浮现出金色斑纹，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无意间被锻打出来的斑纹会成为云南官府进贡的珍品，它也因独特的斑纹肌理而得名斑铜。这块看似普通的黑色铜块是制作云南斑铜的珍贵原料。云南斑铜和普洱茶一样，也有着生熟之分。生斑以含多种贵金属的天然铜矿为材料，而熟斑则需要人工熔炼，两者的成型工艺完全不同。正在挥锤的匠人叫李弼，是云南斑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在用最传统的锻打技艺，让粗糙的生斑原料逐渐显露出雏形。
1: 生斑它的材料的来源特别的难，然后它里面富含一定量的贵金属，像黄金和白银，然后做的时候也是只能全手工的锻造锻制。
0: 经过千万次锤击，金属表面的光泽与纹理最终让黑色铜块光彩夺目。由于制作生斑所需的天然原料稀少，1910年出现了人工冶炼合成的斑铜制品，被称为熟斑。选用工业熟铜为原料，与其他金属配比熔炼，再经过铸造、暂着、烧斑、煮斑等工序，最终形成樱桃红的色调，并蕴含金色的斑块。时至今日，云南的大多数斑铜器以熟斑为主。1999年的夏天，李弼进入了昆明斑铜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很快，师傅们发现这个学徒工不太一样。别的年轻人下班就回家，而李弼却总在收工后围着师傅们请教各种问题。
1: 因为那个时候也就20几岁嘛，时间精力也比较多，处熟以后混熟以后就跟他们沟通。

0: 沟通跟他们探讨，其实就是大家都面临一些这个困境，一些瓶颈。
1: 不久后，常丽便推荐他去云南艺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专业知识。他接触并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雕塑技法与古典写实油画技巧，在这个过程中，他迷上了雕塑。最初，他只是单纯觉得铜是雕塑的最好载体，学习雕塑是为了更好地创作斑铜作品。当第一件作品完成时，斑铜与雕塑结合的效果远超他的预期。
0: 斑铜工艺和我一开始想象的只是拿它来做个雕塑的媒介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更好玩，更有意思。
1: 毕业后，李泌的工位上总摆着一本翻旧的画册，那是他在昆明书摊淘来的宝贝。每当工作间隙，他都会取出这本画册，学习其中的创作手法。下班后，他又像过去那样追在设计师傅后面，只不过这一次是向师傅们请教斑铜与雕塑工艺结合的可能性。直到2011年的一天，李泌得到了设计十二生肖系列作品的机会。
0: 原来的都是那种图案化的，就是手脚相对来说是比较刻板一些，然后后面做成这种写实的，就相对的比较生动，那么就受到很多的这种大家的这个喜爱了嘛。
1: 以往的十二生肖产品虽然都准确捕捉了动物的基本特征，但线条处理过于粗放，整体造型显得呆板。于是李泌便想用雕塑写实的特点寻求新的突破，在外观线条的刻画上进行一些改良，让作品的造型更立体，神态更生动。
0: 比如一个铜胚铸出来，我可以再设计一些花边、一些图案、一些纹饰。那么通过这个制作技艺里的錾刻技，把我所学到的一些美术的理论、设计的知识，再融到那个斑铜里去，再进行二次的创作。
1: 新颖的设计很快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连续三年带动销售额增长。
0: 那么我们前端销售的就很愿意去推荐我的这类的东西，开会的都是啊，李泌做的造型这个都比较受欢迎的。
1: 这样的成绩给予了李泌很大鼓励，渐渐的他不再满足于十二生肖的创作。一次博物馆之旅打开了李泌创新的大门。
0: 长期的这个斑铜呢，都是比较单一的一个材质，就是斑铜，就是斑铜。后面就想着用一些那个乌铜、白银或者一些珠宝玉石来点缀一下。
1: 李泌的创新尝试在斑铜厂内部引发了一些质疑，一些同事反对他的改良方案，认为宝石镶嵌等新工艺会破坏斑铜妙在有斑、贵在浑厚的传统特色。于是这位年轻匠人有了出来自己单干的想法。
0: 毛头小伙啊，有了点经验，有了点这种各种的能力以后就飘了。那觉得这厂的限制太多了，然后也是确实是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么就想着哎呀，要不然自己试试吧，那天不怕地不怕，那个时候也是。
1: 于是在斑铜厂抡了15年锤子的李泌辞职了，随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时的他急需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
0: 他这个层次前后，哎，对，前后的空间关系，空间关系一定要把它拉开。
1: 但跨界探索并不容易，他要先系统学习乌铜走银，了解珠宝镶嵌。为了寻找设计灵感，李泌带着素描本走过昆明的很多地方。
0: 是说我一个执念，我的这个斑铜跟其他金属工艺来融合，来创作一个更有意思的，就坚定了我再好好的把这个斑铜再重新理一理。
1: 近三年的时间里，李泌一直在尝试新的创作，常常去大自然里寻找灵感。在西双版纳采风时，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孔雀给了他创作灵感。

0: 这种具有云南特色的鸟类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元素。
1: 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给感受一下，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起个巧。那么就是说你只有遍访了名山大川，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更高的。
0: 回来后，李碧一头扎进工作室，投入到创作中。他将传统班童与乌童走吟、宝石镶嵌技艺融合，并在一次次锤击中运用了浮雕、錾刻、镶嵌等技法，让金属表面呈现出羽毛般的细腻纹理。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打磨，这件突破性的作品终于完成。李碧为它取名俏孔雀。
1: 一个非常优雅闲适的孔雀尾翼垂下来，站在一个枝头。那么在做它的这个羽毛处理的时候，就用了乌铜，用了白银的镶嵌来镶嵌它那个翎羽那个翎纹，乌铜的这个装饰位置上再镶那个绿松石，镶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因为它的一个是色彩的互补，另外一个就是它点缀的恰到好处，把绿孔雀的那种绿特别优雅那种感觉给装饰出来。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是怎么说，就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俏孔雀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这给了李碧莫大的肯定。在此后的时间里，他有了更多大胆的创作想法，相继创作了《吉祥八宝瓶》、《宝象香炉》、《巨龙熏炉》。带着这三件作品，李碧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凭借独创的乌铜走银、白银与斑铜结合工艺，配合珠宝玉石镶嵌技法，这些作品又陆续被多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1: 是新的工艺的融合，新的工艺的一个展示。那么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斑铜的高度不止现在的这种了嘛，就是可以跟其他的金属啊、其他的材质融合以后，能够产生它的更多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或者征服力吧。
0: 工作室里，李碧又修改起了他的雕塑作品。这尊关公雕像在李碧的工作室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在最初的设计中，李碧仅以经典的关公形象进行塑造。随着阅历的积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日益深厚，他想寻求一些新的突破。
1: 大概有四五年前就做的了，那么后面做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我做的这一个就欠缺了很多，就是一个中龙。那么这个龙的形象呢，也是中国的中字的写法的这个，你看一个口子一竖的这一个形态，那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文化元素能够融到这个一尊这个造像里面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精神内涵或者是一些装饰效果。那除了这个龙以外，您看我在这个后面这里也做了一个麒麟，麒麟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也是非常吉祥如意的一个瑞兽。那我在二次来创作的时候，就把我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传统文化就融到了这个造像里。
0: 在李碧看来，每一件作品都有提升空间。正如他作品中的斑纹，他的作品既要能经受岁月考验，也要能包容创新的印记。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历经3年的考古发掘，对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终于取得重大突破。
1: 确实不错了。
2: 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但是不要坐过了。
0: 大量建筑构件与文物的出土，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印有大定通宝字样的铜钱和刻有癸丑字样御册的县市，能否解开遗址的年代和性质之谜？它是近年来发现的保存状况最好、面积最大的古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大量做工精美的建筑构件和其他遗物，揭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考古秘密。2017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安图县南部的一座丘陵上，考古工作者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考古队来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他们发掘的遗址位于一个叫宝马村的地方，故这里被称为宝马城遗址。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主峰以北约50千米处，天气晴好时，肉眼便可从遗址内眺望长白山主峰。据史料记载，公元713年，渤海国的新州城就建在今天的宝马村附近。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宝马城遗址调查研究后认为，该城很可能是唐朝时期渤海国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
3: 当时的一个学术认识，人们认为宝马城是始建于渤海时期，也就是唐代，那么一直沿用到辽金时期啊。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历史学者，包括历史地理学者，就根据这个踏查的结果，就把它推定为是啊渤海上长安啊，向唐王朝朝贡路线上的一个节点，也就所谓的朝贡道上的一个驿站，啊，那么又有学者呢，哎，根据别的一些迹象，认为啊，它可能是渤海的一个州府啊，也就是啊，这个中京显德府下面的一个叫兴州啊，这么一个州府。
0: 为判明宝马城的年代与性质，从2014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连续对城内回廊、院落、中轴线与土台进行了考古发掘。让考古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伴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逐步解开了一个困扰考古界多年的考古谜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确认了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式建筑。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制、石制构件，以及少量陶器、瓷器、铁器和铜器。201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由建筑台基和月台两部分组成。建筑台基东西宽20米，南北长约14米，台基与月台高出河卵石地面约1米，足见当时该建筑的规模。考古人员考证，台基上原有一座面阔3间、进深2间的建筑，但建筑墙体破坏严重，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1: 这是你们现在是
4: 什么？这是素面，素面。
1: 整的呗，这是吧？
4: 一个整的还行，面连醋什么的没。
1: 你跑着跑。
0: 考古工作者发现，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体现出非常高的工艺水准。然而，这些出土的文物似乎与唐代驿站的建筑风格并不相同。宝马城遗址并不是唐代的驿站吗？史书的记载和现场的考古结果并不相同，难道在遗址下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在发掘的过程中，在墙外的多处地点发现了满是红彩的白灰残片，说明当时遗址外墙建筑是先抹上白灰，再涂上一层朱红。在建筑内部铺的地砖上发现了多处绘蓝彩的木材残迹，经专家鉴定，当时建筑的梁方上有彩绘图案，这让考古工作者十分兴奋，因为外墙涂朱，梁方施彩画的厅堂式砖墙结构大多用于宋金时期的宫殿、寺庙或礼仪性建筑，绝非普通民居所用。而且城内夯土台基上的建筑整体特征与迄今考古发掘所见宋金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金上清刘秀屯大型建筑基址十分相似，难道这

0: 是金代时期的宫殿遗址吗？然而与金代周府城相比，宝马城城墙低矮，宽度小，没有防御作用，更不具备承担行政官署的功能。但是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表明，它的等级与性质非同寻常。如此高等级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在遥远的北国边疆究竟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已经被确认为是金代皇帝与百官祭祀太阳的朝日殿。那么宝马城会不会是金代皇室修建的用于祭祀的场所呢？为了解开这些谜题，考古工作者还要对遗址做进一步深度发掘。
1: 再看
0: 看，
1: 再看看，
2: 翻过来看看。
1: 哎呦，这花纹，
2: 你还有吧？应该。你还有吗？
1: 应该还得有。
2: 这还有，对，你还有随便的。
3: 确实不错了，
1: 这还就有一路啊。
3: 哎，这好人找着了，挺好。是啊。尾巴，这是个凤凰，凤尾啊，这是个啊。
1: 尾。
3: 这是个凤尾啊。压紧给他了，压紧，这压紧给他。压紧给他。
4: 这没有人。
3: 这个压紧在这。这是那个眼睛，再不应该也得有个眼睛啊，它可不能是一个眼睛啊，
1: 是不是？
4: 眼睛掉了好像。
3: 没有，这是个眼睛吗？这坑里掉了。
4: 这个不是以这个为对称的，这个不是路径。我们来取。
3: 这个东西得拿出来，不拿出它拿。
4: 把
3: 出来了，这个砖不成拿，这个砖是不是有？
1: 能不能前面在这里？前面跑。
4: 那先拿它，看能不能拿得住。
3: 拿不出来。
2: 啊，这个是不是贼完整？
3: 这个完整啊。好了，好了吧？
4: 好。
3: 好了，那就。
4: 十块。这。
3: 上不去可以吗？看，重庆，
4: 还是重庆？
3: 咱们再
4: 跑跑
3: 去，
4: 可以了。
3: 挺沉的，挺沉呀，这不是头的，这头的。
4: 哎呦，沉！
3: 不是。
0: 大量建筑构件和文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中包括瓦当、螭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上百件，各式铁钉数百枚，以及少量陶器、瓷器等。虽然出土的文物较多，但能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却很少。直到这几件文物的出土，2016年9月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发掘回廊院的门殿址时，在室内地砖上发现了一枚印有大定通宝字样的铜钱。大定通宝为大金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铸造。大定通宝反映了建筑的使用年代金代，而预测的出土又为遗址最终年代的认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预测为汉白玉材质，上面刻有癸丑、金、鱼等字样。
5: 通过这个查找和推算，那么我们确认这个癸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癸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预测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预测，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有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预测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0: 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足以表明其等级与性质都非同寻常，且其建筑特征与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十分相似。然而与金代周府城相比，宝马城城墙低矮，宽度小，没有防御的作用，更不具备承担行政官署的功能。其出土刻有癸丑金等字样的玉册，能揭露遗址的秘密吗？当时发生了什么？预测被毁的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唐宋时期，皇帝册封山岳多用预测，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善地预测。出土的预测和文献两相印证，加之宝马城选址考究，建筑组群中轴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因此可以确认宝马城遗址就是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1: 我们经过了三年的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啊，天池下来二道白河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0: 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宫殿，需要大量的建筑原料。考古工作者推断，建筑所用材料应该是就地取材。
1: 这个砖，很多的，底下有很多的这个碎砖，
2: 大概是这一片。
1: 在现在确实地表上看，确实这个有很多东西，而且这个土明显比较硬，比较硬。你看这里像是还有，像是有一点这个红烧土的迹象。不是，这是同一个地了，看起来还很像是同一个东西。你这个不是能拼上吗？之前啥的啊？你看这个判，对，这判耳，你转过来，把这个这样正面，哎，对对对，这一两个判耳，好骗子，
3: 这个。跟这个能拼起来，我记得是两块一起建的，这地方
1: 啊，
3: 很近的。
1: 这不是整幅片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明显的看出来啊，原来就是像是一个小河沟，但当然现在可能地貌变化比较大了，可能啊，对吧？哎，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了。当时这地方肯定有水源的，所以它窑要建在这个地方啊，而且就比较临水又稍微比较高的地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是建造宝马城所需要的一些砖瓦的。这砖瓦呢应该需要的量是很大，所以它很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啊建成，需要短时间内烧造非常大量的砖瓦来供给这个啊供给这种建造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些个啊砖瓦窑可能使用时间就比较长，而且它应该是日以继夜的在啊开工来烧造这些东西啊。那么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呢，我们也在城里发掘出了大量的这个砖瓦的堆积，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烧造砖瓦量应该是很惊人的。
0: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均发现大量的木炭残迹。
4: 这
5: 边
4: 设置，
5: 不是石头，要把这边坐定，要把这边坐定。
6: 这边也得踢一下。
4: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但是不要把别地方坐过了。
6: 这个土是挡着的。
4: 那先坐一点，坐一点。

0: 40万吧。
1: 太简单粗暴了，
2: 不行了，你得哪样？
0: 自然整个都保不住。
2: 你就不懂了，中国的保不住。
0: 不然就分成两半，先去外面再去里，然后再往里面偷那个吧。
2: 看，只能那个什么，只能这样了，进不去啊。
0: 进不去，那就这样吧。先
2: 让我再
0: 去里中间卸一半，
2: 不是腿。就看你的了啊！
3: 我
2: 你
3: 别掉他手机
4: 了。那什么嘛，也不是找人。
0: 我摆个
3: 秤，不找人。
2: 就是你和我当海。
0: 啊，中间对峙。
2: 啊。
0: 哎，不对。
2: 不是，有块网。
0: 没有，这是块土。
2: 不是，下边有块网，有不是块就能。
1: 那不是网，能不能撬
0: 了？这
2: 块。撬不出来吗？现在给我。
5: 我撬出来了。
2: 来来，扶着来。
0: 哦，就
2: 这样。慢慢往下放，慢慢。对对。你去下一下。
0: 去。
2: 我呀。来，放。
0: 哎呦，
2: 你还没事，来来来，不在玩儿的，放松。

0: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太好了。
1: 我的这，你那个什么呢？
2: 这些木炭从何而来？
3: 这是木杵，然后它上面的部分是立柱。这立柱呢，虽然它是经过火烧以后，它折断坍塌，然后但是呢，它上面的瓦砾把它埋住了，埋住了，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它就没完全燃烧，然后就形成木炭。
2: 那么，这些木炭能给考古队员提供怎样的历史信息？
4: 然后，如果知道这木炭。
3: 我们对这遗址的，我们取了42个样品，然后进行鉴定，有7个树种。通过统计分析呢，落叶松和红松是占，它的出土概率是最高，说明这个建筑的用的木材呢，主要是，落叶松和红松，而且我们在许多的柱础，里头柱础，的。柱石上面，还发现了好多木炭，取了以后我们鉴定的它都是落叶松，因为落叶松木材呢，它比较硬，而且是高大笔直，所以它的立柱都是用的落叶松。
2: 东北地区四季分明，夏季温热多雨，森林覆盖率高，是松树生长的理想之地。
3: 这是那个长白山的北坡吧，然后它有这里分布的好多落叶松、红松，还有榆林云杉，这是长白落叶松。咱们遗址出土的木材，占的出土概率最多的就是落叶松，其次是红松。你看它树体比较高大直立，那个它的力学性能也比较强，所以做建筑，咱们好多柱础上的木炭鉴定以后都是落叶松。所以就说这落叶松呢，它是主要做立柱。起那个支撑作用，看这树体特别高大，而且笔直，这就是红松，它都分布在长白山的北部。

0: 坡，它是一个建群树种。建群树种也就是说它的优势层里的优势树种叫建群种。就是它那边在这儿分布数量比较多，而且覆盖率比较大。咱们遗址中出土的那建筑材料，它鉴定以后呢，大部分是落叶松和红松。因为它分布在长白山的北部，它离长白山，就是它这个距离和长白山，比较近，在遗址，有可能就是遗址中用的，木材来自于长白山的北坡。
1: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自古以来就被东北各民族当作圣山来崇拜。发掘过程中，大量木炭的存在表明遗址可能因火而毁。宝马城作为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在随后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能否从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在东厢房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四方形的操作间，还有疑似灶台和烟道的建筑遗迹。这是厨房用地还是供暖设施呢？
2: 紧贴着这个南墙的位置呢，是这里有一个操作间啊，大家可以看到用方砖啊，用条砖砌的一个方形的一个操作间。那么这是大概是一个灶的位置啊，灶呢是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有烟道啊往里聚拢啊，往里聚拢啊，可以看到有四条烟道啊，一二三四，四条烟道。从这儿开始，你看这是底下是一排砖啊，是只砌了一排砖啊，一排砖。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开始呢，就开始逐渐的加高，变成了这个两层砖，两层砖，对吧？在这个位置就是两层砖。那么到了这儿呢，啊，又开始加高了一点，变成了三层砖，三层砖。哎，而后呢，到了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啊，就变成了四层砖啊，就是这个烟道是一个逐渐加高的过程。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啊，应该是一个炕的位置，所以现在可能推测啊，它也许是。也许是使臣来住的地方，就是册封的使臣来住的地方。
1: 在遗址东南角，有一眼被杂草淹没的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同一时期，井底存有大量的淤泥，淤泥层至井口的距离也高达两米多。那么，井里会藏有怎样的秘密？
2: 整个的这个井呢，是一个方形的一个井干式的结构，大概是1米1见方那样啊。因为井里呢，可能从一般的这个考古学发现来讲啊，比如说像南方的一些井，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木渎啊、简渎啊这些有记址的东西。那么也可能也有一些个，比如说这个取水的这个一些器用啊，一些器用在里面。那么包括一些战乱啊，可能是变故的时候，人们也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给扔到这个井里去。第一呢，因为井里有水，它可以它比如说有一些易碎的东西可以不碎，那么有机的东西呢也可以不腐无机的东西呢当然也可以保存得更好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井里呢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的。这个古井呢，我们前些年因为出于对它的保护呢，上面做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整个的古井的保存情况呢还是非常完好的。可能这个古井啊，我们推测可能并不是那么太深，但是因为还没有发掘所以我们也期待井里头啊能够提供一些能够进一步破解宝马城秘密的新的一些线索。
1: 发掘过程中，大量木炭残迹的存在表明建筑很可能是因火灾而毁。在情急之下，人们会不会将来不及转移走的重要文字资料和贵重物品都扔进古井里，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些未解之谜让考古工作者对尚未发掘的古井充满了期待。

0: 考古工地看似平静，但有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文物时，一件特别的物品出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经过清理发现，这是一枚炮弹。炮弹的发现让在场的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随即他们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对场地进行封锁。
1: 刚才我口头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大饼备案，
2: 马来帮我拿这个本，
1: 大饼备个案人，那个
2: 这个我们得扣个牌子呀，扣这个咱还在这继续施工吗？
1: 必须得施工，要不工程没完呢。哎，这个跟咱们前一段时间在军政部后面扣除那个，你看看是一样的吗？
3: 因为咱那个当时这地上都是没有人家的，那是我来的时候这地方哪有人家啊，
1: 都是林子吧，
3: 就对，就这地方全是原始森林。
0: 炮弹被顺利的取出，考古工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考古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枯燥乏味单调的，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然而宝马城的考古工地却是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同于其他考古队的是，吉林大学考古队由一个80后的老师和一群95后的学生组成。他们每天结合现场发掘的实际情况，邀请专家为95后的学生开展现场讲座，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4: Anticipate 学过的单词 expect 期待可以替换成 anticipate， 让你的用词更丰富。
5: 这个工作活挺细的，还有就是画图，我以前真的没画过，我不是艺术生出身，然后我画画就是那种一般都是简笔画。这种科学性要求科学性，然后比较细致比较准确的画图真的是第一次，很考验我耐力。
0: 在几个月的考古实践中，学生们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为了更逼真地复原遗址原貌，考古人员动用各种测绘技术给宝马城遗址 3D 建模提供精确的数据。
6: 好，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建筑基址啊进行一个三维建模之前的一个外业作业，也就是说现在用挑杆啊架着数码相机啊在进行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这个进行这个数据影像的采集工作。那么我们要拍摄大量的照片，甚至有几百张甚至1000-2000张照片，最后用这个软件来最后处理，形成这个精密的整个基址的一个三维模型。
0: 通过对大量多方位多角度照片数据的分析对比，技术人员以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基址，用数据的形式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文化。2017年9月16日，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有条不紊地修复破损文物。
6: 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在这个窑址上采集的一个罐子，罐子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修不起来，可能缺一点片子，
7: 那连不上吧？
6: 连不上。
7: 它这个位置，
6: 器型还是挺好。
0: 宝马城遗址上，建筑墙体尚有一部分存留，铺地砖大部分比较完好，保存情况在目前所见金代建筑遗址中属于上佳，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

听宋金时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金代建筑风格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探索金代礼仪制度以及我国古代北方山记与中原皇家山记的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宝马城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脊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是宝马城遗址出土的文物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十分有限，还有更多谜题需要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去揭晓。

0: 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住3天功喽。
1: 这时候，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工，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2: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嘛。哦，对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家老维现在啊，对中研合作社的事情负责的不得了，谁找他都行。哎呦，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笑死了。

0: 就停在这里了，开不进去了。走进去了。哎，
1: 小杨，昌龙哥呢？
2: 哎，
3: 他没有上车，他说他家里有急事。
2: 我看他就是不想到这菊园来。
3: 老黄，有事就是有事嘛，不要乱讲哦。
2: 战神，你不要老护着他啊。现在他这么落后，你是有责任的。

0: 我有什么责任啊？不讲了，走。 今年的砂糖橘真是大丰收哦。是啊，前几天去家访，和每一户仔细核算了一下，今年大概能收获40多万斤喽。华云，过来啊！
1: 哎，来了。
0: 华云
2: 哥，
0: 哎呦，苏静，子苏，
2: 你们这个橘子今年真的可以有40多万斤？
1: 当然可以啊，如果搞得好的话。
2: 讲不定可以有50万斤。哦哟，
1: 来，今年果好，来，你们都尝一下。
3: 来来来来来，
1: 随便吃啊。好，
2: 那分一下，随便吃啊。
1: 来来来，
2: 再给我两包。
1: 来来来，
3: 甜甜甜，
1: 好甜哦。哎，
3: 果皮不要乱丢哦。哎呀，
1: 习惯了，黄书记，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丢在地上。
2: 明天就会变成肥料哦，这丢在哪里嘞？
3: 没有事，你就丢在那个箩筐里就得了。
1: 阿云，下一个。
2: 黄书记啊，嗯，我现在有个头痛的事，就是这个果嘞，还有10多天就都下来了，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不是帮你联系县里的果品公司了吗？
2: 是，我前天还专门跑了一趟，背了一箩筐橘子过去，他们嘞尝了是尝了，都讲好吃，但就是。
1: 他们讲只能报销30万斤了。嗯，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埋住。
2: 对呀。
1: 这个情况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们讲呢？
2: 哎呀，你们不是都放假喽？再讲了，你为我们那用屯都不少操心了，哪好意思总麻烦你？
4: 什么叫麻烦？这本来就是我们村两委分内的事。
2: 是。
1: 这样，我们还像上次买柴油籽一样，大家都先发个朋友圈，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一些。
2: 好，好，好，好。
1: 华源
2: 哥，
1: 这早熟的橘子大概有多少啊？
2: 也不多，零零星星的加起来几千斤吧。我们是这样的，每天呢就各家摘各家的，然后过完秤，集中派一个人拿到集市上去卖。 400斤吧，大概，然后不论卖出去多少，回来的钱和剩下的果就一分完事。当天就分吗？可是第二天不是还可以卖的吗？第二天还有新摘的呀。那一天会剩下多少？这个讲不定，一家就10多斤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晚上晚饭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橘子。
1: 如果再多的话，只能卖猪了。太浪费了。
0: 对呀。这样，以后卖不完的，就在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一些，让他们尝尝我们自己的橘子。
1: 哦，是哦，我都没想到啊。
5: 怎么都是点赞的，没有人买呢？我的也是啊，黄书记，你想想看。
6: 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当地的村民，家家都有果树，他会花钱再买水果吃吗？你看，
7: 我这全都是点赞的。哼哼，
6: 我这个朋友圈可以哦，有人要5斤嘞，但是要我自己送过去。
7: 哎哎，我这有哎，我们县政府办公室。
6: 要1000斤哎！哦，可以吗？哦，民政局，我们民政局也要了1000斤了。哎，
8: 不错呀！
9: 哎，这回真的不错。
10: 我这里也有一些，那加起来将近3000斤。嗯，
9: 没有。
6: 哎，你们听，
9: 哎，
6: 对，
8: 什么？
9: 对了，文秀，现在直播带货很火哎。 对哦，小班有很多粉丝，我们可以试试看哦。
0: 哦，这个倒可以试试啊。
11: Hello， 宝宝们，大家好，我是班小班，我又上来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哇，好多人进来哦！啊，今天有很大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你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橘子了吗？这个是我们县里面又甜又好吃又便宜又实惠的砂糖橘，今天呢可以给。

0: 很大的福利啊，对不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百妮村的砂糖橘哦，喜欢我的都可以下单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呀，对呀，你看，你看，这个，你看，你看，这个
1: 好像真的有人，真的有人下单嘞。
0: 哎，真的呀，有10斤了呀，真的有，真的有12斤。哎，快点快点，15斤，
2: 真棒，
0: 20斤了，哇，真。

0: 又在涨哦，又在涨哦，在涨。
1: 支书，花园哥，来，你坐。哦，我们现在可能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难题了。嗯，如果销量上去了，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砂糖橘发出去嘞？
2: 发快递哦。哎，你们家是有农用车子了，再动员一下村里其他的农用车一起帮你运，但是。
1: 这个费用，要你自己掏哦。哦，这个都是小事，但是呢，这个快递啊，它连包装带邮费就不便宜了。
3: 是，所以我在想，我们要尽快的联系一家快递公司，最好能在我们村里搞一个营业点，然后再价格上也给我们统一打打折。嗯，
1: 但是县里的快递公司恐怕没有这个权利吧？
4: 对，我也担心县里的快递公司未必有这个权利呀。
5: 对哦，这个我想办法来谈。嗯，另外，明天我去趟白色，联系一个纸箱厂。我想暂时就先做5斤和10斤，2种规格的箱子。嗯，
6: 等等等等，
7: 1万斤了！哦，
8: 有1万斤了！
7: 1万斤！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10: 看一下哦，有1万斤了吗？
11: 真的，1万斤了！
12: 看，这里是1万斤。
7: 小八，你好厉害！
13: 要不要接受一下？
7: 来，
13: 给我们的文秀。
7: 来来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叫黄文秀。我们家的黄书记，来吧，
13: 大家来我们的砂糖橘，我们摆着吃的砂糖橘，真的是又甜又好吃哦。
7: 是啊，
13: 文秀书记，要不然我唱一段。
14: 可以的，哇哇！好，可以，可以。
7: 等我爷爷也在呢，来来来，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13: 支书，
7: 然后。 特别先生大家对我们那个百宁村的厚爱，我们百宁村的橘子呢不但好吃，而且还是我们县的重点脱贫攻坚项目。还有的就是你们下的每一单呢都是对贫困山区献出的一份爱心，所以为了谢谢大家，我代表乡亲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我们乡里的歌。哦，然后。

0: 哎，文秀，还在忙？吃饭呢？
1: 你们先吃，我在找快递公司。
0: 你还是在线的，那你可真是雷厉风行。不过黄书记，你可不要像要求我们一样要求人家快递公司啊。
1: 那就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公益心啦。
0: 哎，回复了。
2: 准备准备，开饭了啊！
3: 哎，
2: 书记，开饭了。
3: 子苏，
4: 哎，师傅，
3: 你来看
2: 怎么？
4: 快递公司已经同意我们加盟了。
5: 哎呦，黄书记，你可真厉害啊！
0: 文秀，生得好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全国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跟帮助，是这个大环境太厉害。
6: 小飞哥，怎么回来了？
7: 是你搞来了？
6: 不是说不让你搞了吗？
7: 拿盘来给我洗洗脸。
6: 是不让你搞了吗？你又搞。
7: 不要钱，为什么不搞啊？
6: 黄书记跟支书说要给我们贷款。
7: 贷款？贷款不得还吗？
6: 我觉得支书说的对，做人就要堂堂正正的。
7: 堂堂正正，堂堂正正一样重皮吧。书记家怎么不跟孟昌龙继承啊？
6: 这个没根据的事你不要乱讲哦。
7: 不是我乱讲，全村上上下下都知道。
6: 就算知道，也是人家兄弟两个有交情，跟你有关系啊。
7: 谁啊？
6: 那你自己吃。

0: 你问我，我问谁啊？可能是村里面吧。
1: 村里送的肯定要给我们讲一声了。
0: 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你不要装糊涂，快讲！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讲不讲？你不讲，我今天就打死你个！
1: 你讲不讲？
0: 讲不讲？
1: 干什么？
2: 唐僧，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两口子吵什么吵啊？
0: 二哥，也不知道谁，半夜三更给我们家送两袋水泥啊。
2: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你看我们家穷得叮当响。
2: 告诉你吧，这水泥是我送来的。
0: 你送来的？
2: 我本来是想做个雷锋，可是我刚一走你们就吵起来了，怎么办呢？我只能告诉你们了。
0: 二哥，这水泥我们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啊。嗯，
2: 长生是这样子啊，我呢和丽玲也是蛮可怜的，我叫你跟着我种枇杷你又不干，非要跑出去打工，挣回钱了吗？都输了吧。
0: 我也不怎么赌了。
2: 你不赌是口袋里没有钱嘛？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水泥是我送给你们的，不要钱哦。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把那猪栏砌起来。在屋里养猪哪得哦？你们家那猪又不老实，搞不好会把你房子给拱塌了哦。
0: 二哥，你讲的有道理。来，到屋里坐。
2: 不不不，我不坐了，不坐了。你们家我看着就闹心。唐僧，你过来。

0: 你听哪个讲，我白给支书种枇杷的。
1: 反应酸大家都这样讲啊。
0: 没有根据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哦。
1: 哎，二哥，我听你的，以后不乱讲了。
0: 要是有人提起，你就讲这水泥是你借钱买的，不许提我哦。
1: 那你这做好事不白做了？
0: 我做事求的是自己心安，懂不懂？
1: 懂。
0: 得了，走了。
1: 二哥，你慢点啊。

0: 各位领导，你们好啊！
1: 啊，黄书记好，各位领导好。
0: 合同都没有问题了啊？
1: 啊，没有。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签约。

0: 好，那我们的签约仪式圆满完成。好，这么多，一共几筐啊？
1: 一共10筐，每筐50斤。
0: 10筐，那这样，给我车里装2筐，我给纸箱厂1筐，给布里1筐。好，然后还剩8筐，支书，你给我们签约的快递公司1筐，县里的快递公司1筐，然后。小杨，
2: 哎，
0: 劳力，
2: 哎，
0: 你们给单位也各拿一筐去。
2: 好的，好。
0: 小杨，
3: 哎，
0: 给肉联厂拿一筐。
3: 好嘞。
0: 然后再给教你养猪的韩立明他们村子一筐。
2: 好。
0: 支书，让罗姐夫给烟草公司带一筐。
3: 好的。
0: 还剩一筐给教六叔养蜂的郭秋福他们村子一筐。
4: 养蜂的，
2: 哦，可以了。好，可以了。
5: 那你就多带2筐了，给你单位的同事，然后这边要送的我再去摘了。
2: 谢谢。
0: 这已经是500斤了，华源哥，这些橘子村里可没钱给你。
2: 对。
5: 哦哟，这个钱就不要了，都给。

0: 给我们办事，我们想送还送不出去嘞。得，我装好了。那支书，我走了，我先走了。好，老板，先来。
1: 啊，不客气。好。
0: 喂，亚娟啊，我到了哦，刚刚进市区，你在哪里呀？好，我来找你。嗯，挂了。
2: 文秀，你可来了！
3: 服务员，上菜
4: 来了。
0: 我这里呀、有好吃的砂糖橘，等一下给你抓一袋去。
3: 你不是要去拿给纸箱厂的吗？
0: 纸箱厂要一筐就得，我带了两筐来，打算给部里的同事尝尝，请他们帮忙给推销推销。
3: 你都要拿到部里了，我就不要了。
0: 得，但是你不要后悔哦。大娟，纸箱厂那边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我姑父是厂长。
0: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
3: 我也跟他说了，现在呢是部里的这个扶贫项目，一定是最低价。快吃吧。
0: 哦，你给我点了我最爱吃的牛肉炸弹哦。
3: 哎呀，这个只有你能吃得下，这一盘都是你的，太辣了。
0: 吃不完我打包。小何，阿朵，来来来，你再多尝几个，这个真的是很甜哦。
5: 再给我拿两个。
6: 嗯，这砂糖橘口感不错。文秀，帮我订20斤。
0: 啊？你要20斤啊，秦部长？
6: 哎，分一下。
7: 文秀，你帮我订20斤。
0: 王部长也要20斤。
6: 小曲啊，哎，先拿一些到别的部门去送送，帮着他推销推销。
3: 好的。哎，对了，文秀，帮我订20斤。
0: 要求你要20斤。
3: 对，
0: 好。
5: 啊，志总也要20斤。
0: 好，小朵20斤，
8: 陈雪20斤，
9: 我也来20斤，
10: 你们真真，
11: 你们挺多，
12: 我也来20斤，
13: 我也来20斤，
0: 一个一个讲，我都记不过来了，我。
3: 朱家，你真的得哟，厂部长来了，
6: 厂部长，
9: 二厂部长，
0: 厂部长，
14: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我带了我们村的砂糖橘来给大家尝一尝。哦，哎，你也尝一尝。
3: 好，
6: 文秀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3: 行，尝尝，来，可甜了哦，
14: 是吧？
0: 嗯，怎么样？
14: 真的蛮甜的。多少钱一斤？
0: 3.5元一斤。嗯，
14: 你给我来10斤。
0: 好，
14: 好。那我来给你微信吧。
0: 啊，不用不用。啊，部长，我们这个是货到付款的。再讲，现在是早熟果，产量也不多。
14: 那要批量下来的话，它的质量有保证吗？
0: 有，是一样的。嗯，
14: 那咱们部里是不是可以帮忙给推销一下？
8: 我已经安排小许去做了。啊，嗯，
14: 好，不错不错。这吃了都给钱了没有啊？啊，
0: 没钱。你要讲这个不用钱，这是我专门带来给大家尝尝的，是样品来的。
14: 这是扶贫产品，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咱不能占人家贫困户的便宜吧？我吃了一个啊，我给钱，1块吧。那正好有一个硬币，搁这儿了啊。
8: 我吃的多，我付10块钱。
0: 不得不得。这个呢是我拿来我请大家吃的，所以掏钱是我掏了。部长，我回去就会把钱给种植户。
14: 好，也行啊、哦、那今天咱们吃的就都不用花钱了，咱们就是文秀出钱了，我们要感谢文秀啊。
15: 谢谢文秀。
16: 文秀，
0: 部长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脸都没有了。我晓得错了。
14: 你知道就好。这当官啊，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要不然呢，一旦你手里有了权，你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放纵。这第一书记啊，官虽不大，但是你要是就像品尝这些东西，就像这种小借口，你就会觉得心安理得的。就像你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橘子到部里头来，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这橘子就是一个普通的纯粹的一个样品，但是你今天到了这儿，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0: 哦。张部长，批评的对，我记住了。
14: 好，记住了就好。哎呀，时间差不多了，要不两位部长到我办公室去。嗯，文秀啊，那你还有没有让部里边帮你解决的什么问题？
0: 暂时没有。
14: 好， 那你就在这卖橘子，我们去开个小会。

0: 行，坐啊。
1: 哎，常部长，你刚才那两句话有分量啊，你看人小姑娘鼻尖都出汗了。
0: 哼，年轻人嘛，
2: 看到点苗头啊就敲打敲打。他和韩立明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报告我都已经看过了，还不错。黄文秀他们那个关于建好合作社是防止反贫的组织保障，这个观点很有见地。
3: 是，
2: 黄文秀，我觉得他的理论水平还是挺高的。
3: 我也叫他专门写篇文章，
1: 文章已经发在部里的扶贫简报的第一书记谈扶贫的专栏上。
2: 哦，好。他老父亲怎么样？
1: 11就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医生说后续还有一两次手术。老人家没有告诉黄文秀，怕他担心。
2: 小韩呢？他们家还有困难吗？他那个孩子是不是还是经常爱感冒啊？
1: 是啊，那孩子抵抗力弱。
2: 跟他们说，有困难就找部里，就指定那个小曲作为联络人吧，就专门负责跟咱们派下去的这些驻村干部他们的家属联系，如果有困难，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4: 丽玲啊。你真的不知道是谁送的？
5: 不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才看见的。
4: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送的，但是也要好好宣传宣传。你说，自从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咱们屯里好人好事就多了起来。哎，对了，明天大家要铺路做义工，你去不去？
5: 去呀、啊！大家都这么帮我了，我能不去吗？
6: 华源哥，这个是上次我给部里还有韩立明、郭春福他们三箱橘子的钱，一共是525块。你拿着。
7: 这哪得？你是帮我们办事，这个钱我不能收。
8: 对呀、啊，样品本来就是试吃的。哪能要钱呢？况且你还帮他们订出去3000多斤呢、哦。
6: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拿着。
8: 那就拿了。
7: 得得得，听你的。
6: 回来的路上，我好好反思过这个事。我带一筐橘子到部里去，的确是想去推销。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想跟部里的那些同事们联络一下感情，让他们看看我工作的成果。常部长的批评虽然话不多，但是我会记一辈子。
9: 你们部长对你们真够严的啊。
6: 严点好，他讲人有了权利不可以放纵自己。你懂了吗？所以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
7: 懂了。这样吧，志叔，这个钱就到捐给村里来好没？我听讲那个蒙昌盛家的猪栏给拆掉了，就当给他盖栏圈了。
9: 这王源捐不成了。陈丽玲今天上午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不知谁把两袋水泥放在他家窗下。
6: 真不知道是谁给的。
9: 不知道。
7: 你看子叔，这个钱你更要拿着了，向人家学习了。
10: 今天上午我给六书记送橘子，他说养蜂的人想送他几箱蜂，但是他磨钱不好意思白要，我看这钱要不就捐给六书了。
9: 嗯，得好啊。
6: 得吗？
7: 得。
6: 我来了。
11: 哎呀，这猪圈怎么修好了？
6: 是啊，大家帮助修的。
11: 大家？都有谁啊？
6: 蓝松英带头，说都是他们党小组的党员。
11: 这蓝松英还成了领头人物了，我还说请了2天假帮你一起修啊。
6: 猪栏不是修好了吗？反正你也请了假了，明天你就跟我去修路吧。
11: 修路？修什么路啊？
6: 通大用途那条产业路啊，马上沙塘就要下来了，村里面动员大家去把路修一下。
11: 那给多少钱哦？
6: 义务工啊。
11: 现在干活哪里有不给钱的？那永屯那条路啊，我们走不到，

0: 不去不去。
1: 哎呦，你家的猪哪个得吃一口肉啊？人家帮我们把猪栏都修好了。
0: 也是啊，行吧，那就干一次义工。
1: 啊，

0: 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 今年的果好，尝一尝啦。
1: 嗯，可以吧？是不错，也算是翻了身喽。
0: 那是吧，我们屯子八户，今年脱贫是没问题了。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扩大。黄书记刚才动员我，将白爱屯和南阳屯也有不少人跟我提，我想把他们都扩进来。
1: 野心不小的哦。怎么提成啊？
0: 黄书记跟我讲了，想要成立那个砂糖橘合作社，
2: 他正在跟那个农垦集团的人联系，
0: 说如果要是成了，就按烟草合作社的章程一样来搞。
1: 你同意了
0: 不？我干嘛不同意？能帮大家脱贫，多好的事情啊！今天呢，我有句话也要跟你讲一下。有几个种枇杷的跟我讲，想改动砂糖橘吧。
1: 哪个？
0: 我哪能敢跟你听？
3: 老师，甜的吗？
0: 长龙哥，你钱呢是挣了不少了，也挣了人气了。
1: 华源厉害了是不是啊？
0: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不过丑话要讲在前面啊，如果真的合作社要成立了，到时候有人要跟我干的话，我也不会往外推的。
1: 想拆我的台哦？
0: 我没有哦，是你自己在拆好没？我讲句实话，你那个枇杷呢都是成年树了，正是产果的时候，如果真的要砍掉啊，我都替你心痛。你自己想一下吧。
1: 不要太得意了哦。
0: 走了。

0: 这边又有急弯，这边又是坡地，要是下雨天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是啊，
0: 这个坟地是谁家的？
1: 黄元军的，这个就是他父母的坟。村里啊也想过把这条道扩一扩，可是谈不下来呀。
0: 村里不是有机动地吗？
2: 对啊，拿平地跟他置换他也不干，多余的地给他他也不要。
1: 他的要求啊太苛刻了。
0: 他提什么要求？
1: 要给他无保户的待遇，还要帮他修父母的坟，要全村最好的。
0: 那是过分的点。支书，黄元军他现在变化蛮大，你要不要跟他再谈谈啊？
2: 我嘴笨，要去你去了，我是不会去。
0: 你说做思想工作你就躲，这个事情就你去谈了。
1: 黄书记，

0: 这个他真不合适，其实啊，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为什么？
1: 我以前打过他哦。
0: 你打过黄元军？
1: 对啊，打得他满村跑啊。从那以后，那个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0: 为这个事情，金叔还挨过批呢。哎。
2: 我以前的字不要乱讲啊！
3: 我又没乱讲了，你是不是来批货嘛？
4: 都快要忘掉了，又讲出来。
3: 文秀姐，文秀姐，
2: 你怎么来了？
3: 你不用来帮忙，你们在家里直播拉货就好啦。
4: 我呀，就是来说这个事的。我已经卖出18万斤的橘子了，还要订吗？18万斤？对啊。
5: 你太能干了，大家听我讲，我讲一个好消息啊！班小班已经帮我们村卖出了18万斤橘子了啊！好，好，好，黄元哥，快过来！哎呦，小班，谢谢你啊，这回我们就不用愁了。黄元哥。
3: 你看，你掌握的情况，小班要不要继续预售啊？哦，
4: 不用不用啦，我觉得，除了小班，你们店的加在一起也有3万多斤啦，我怕到时候更多啊，都没有橘子给人家了。
3: 好，小班，
4: 来，
3: 我听你讲话，声音都是哑哑的，这两天辛苦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4: 我这卖一天橘子了，嗓子确实哑了，本来还想给大家唱个歌呢。
3: 唱歌，好主意哦！
4: 要不文秀姐你来，
3: 这样，我起个头。

0: 开玩笑，升旗呢？
1: 叔父，你怎么来了？这不周六猛毕业了吗？大家给他送了30箱蜜蜂，你看他才拿了10箱，大家就托我给他送过来。
0: 谢谢你啊，
2: 六叔。哎，
1: 郭书记给你带蜜蜂来了。啊，
2: 来，
1: 谢谢他。
2: 哎呀，郭书记啊，那这就谢谢你啊。可是我这已经收了有十箱蜂了。哎呀，
1: 我这都拉来了，还拉回去？
0: 是县郭书记，我们村里的搬花园给我捐了500块钱，我已经用这个钱买了10箱蜂，蜂要那么多吧？哎呀，
1: 就你们村的人能捐的，我们不能捐呐。你蜂自己在哪里？我给你送去。魏秀书记，你看这……
0: 这样，刘叔，既然郭书记都把它给你拿来了，你就收下，回头你养好了，多帮助几户贫困户，这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了。你讲呢？
1: 对，是这意思。 上次我们开会，你们文秀书记那发言对，脱贫攻坚是全国范围的大战役。我们呢，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户、一村、一镇、一县，又有全局胸怀。我们都是战友，能帮就帮。<笑>
0: 好，
2: 那就谢谢郭书记了。我一定好好养，养好了以后帮大家。
1: 嗯，
2: 你疯
1: 在那，走，上车。
2: 哎，好，走着。那我先去了。
0: 去吧。 顺福，吃早点了没？要没吃，待会儿回村里来吃。
1: 早点是吃了，不过你等我啊，我还有事求你呢。
0: 什么事啊？
1: 啊，我们呢想请班小班到我们村上去唱歌，推销一下我们那个蜂蜜。你看他上次卖那个砂糖橘，可太成功了。
0: 这个事啊，我还真的需要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最近卖砂糖橘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3: 没事没事，你先问，我们上山了。
0: 得，慢点哦。
3: 哦，好嘞。
0: 喂，文秀姐。
3: 喂，小班啊。
4: 哎，文秀姐。
0: 板桥村的第一书记来了，就是那个养蜂很厉害的村子。他们呢，想请你去帮他们卖蜂。

0: 蜜，但是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1: 你今天有时间吗？
2: 有啊。
1: 那太好了，我们在村子里等你，辛苦了，小班。
2: 好，
0: 嗯。秦丽、莫雨，
3: 哎，
0: 你们俩去村子里借两套民族衣服来，等一下我跟小班去卖蜂蜜。
2: 不行哎，我们今天要去给陈爷爷送水。
0: 送水？那让平之今天去。平之呢？
4: 在你头上哦。
0: 你今天去送水啊？
4: 嘿嘿，我都听到了，保证完成任务。
2: 哎，黄书记，谁家有民族服装啊？
0: 你去问问罗姐好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5: 先走，
0: 快去快回哦。
5: 好。
6: 文秀，哎，我问你件事哦。
7: 这个班小班推销带货给多少钱呢？
0: 啊？
6: 我听人家讲，现在网红推销带货可是有提成的。
2: 来，圆圆，吃早餐。
8: 喂，文秀姐，着急啦？
2: 我伺候完爷爷，吃完早餐，我就下去了。啊？什么？出场费？哦，那我想想啊。嗯，文秀姐，这样吧，我就提5%，如果总额不超过3000，我就不要钱。哎，一会儿我过去。嗯。爷爷，
9: 嗯，
2: 粉好吃吗？
9: 嗯，好吃好吃。小班啊，
2: 嗯，
9: 你问人家要钱呐、啊？
2: 爷爷，我就提5%，
9: 1%也不到。
2: 爷爷，现在网红带货都要钱，我可有100多万粉丝呢。
9: 小班啊，你帮那个商家推销，要几多钱，爷爷不管你。可是你帮那些贫困户带货什么的，不能够要人家的钱哦。
2: 上次给华源哥他们带了18万斤橘子，我可一分钱没要啊。
9: 华源哥带领那些贫困户都是你的堂兄弟呀、啊！你要是问他们要钱了，你脸哪个那里放嘛？要么蒙得不白，白的蒙得不笨，喊不到人。罗米罗。
2: 哦，知道了。
0: 放心，有小
10: 文秀姐，
11: 文秀姐，
10: 你看好不好看？
11: 哎呦，好看呀！
10: 这是莫兰姐带我们一家一家借的，
11: 嗯，
10: 还给你借了一套。
0: 不用，我有。
10: 真的哦？
0: 是啊，我的在箱子里放着呢，以前妈妈给做的。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穿了啊，这套留给小班吧。
10: 好。
2: 哎，我穿着呢。
12: 小班姐真漂亮。
0: 好看，小班。
12: 小班姐真漂亮，我们都不敢穿了。
0: 小班是主角，肯定要穿得漂亮一点啊。对，小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呢就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
2: 郭书记你好，这是小班。
1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3: 谢谢你肯帮我们。
2: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

0: 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1: 烤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2: 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你啊，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3: 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来，有不少优惠嘛。
4: 他去找合作社的漏洞。
5: 他找什么漏洞啊？跟昌隆可没有关系不？
4: 我怎么一提到昌隆你反应就这么大呢？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7集。

0: 顾书记，你好，这是小班。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肯帮我们。
1: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呢。
0: 那肯定好，难怪你们的砂糖橘卖得那么成功。看着你，
2: 我都想买蜂蜜了。
1: 对了，小班，提成的事文秀和我说了，3000-5000我们同意，也不用免3000，就按实际成交额结算。啊，提成啊，我就不要了。
3: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爷爷把我好一顿吼呢，说要是我敢争贫困户的钱，我就孙女啊都不认了。我们村养蜂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脱贫了，只有今年新学的2户还没脱贫。如果这蜂蜜顺利的推销出去，那他们也就脱贫了。
4: 妈，我也不敢要呀，我怕爷爷生气。小班，这个嘞是你的正常劳务，我觉得你应该要。
0: 以后啊，我们村直播带货也要按劳付酬。直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大家都有益的新鲜事物，我们要让它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千万不可以搞道德绑架。文秀说的对。
1: 那这样吧，贫困户的钱我不要。
0: 那我就先替2位贫困户谢谢你。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那走吧。
0: 我们走。
1: 好，
0: 走。哎。
5: 你来干什么，小杨？我当然是给你摄影的。我这个摄影技术还是不错的，我是咱自治区摄影协会的会员哦。
4: 哎，牛可不要吹太大哦。
1: 走。

0: Bonjour, mes amis, c'est la côte. Hello, mes déchets, j'ai un beau gré. Yo, c'est quoi, hong hong, mon sac, hong yo, ça. Hello, hello, hello, la bosse.
1: Hey, wow!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这个蜂蜜最重要的就是天然，我们板桥村的蜂蜜那可都是原生原香原生态，所以说要吃就吃我们板桥村的蜂蜜。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板桥村蜂蜜呢，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的生活》，好不好？
2: 好。
1: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欢乐。

0: 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都在啊，在家发呢。这弄材料啊，哎，县里崔说明天要第一书记亲自报的哦。啊，你们吃饭了没？
2: 吃过了。
3: 支书，怎么样了？
4: 基本上搞完了，按照规定再整理一遍哦。
5: 薛平之，前夜的水做了吗？
6: 当然喽，我跟老李去的。
3: 谢谢。
7: 其实都不用送，水缸都是满的。哎，黄书记，我是第一次上去。陈爷爷家那个房子是真够危险的，我看着都害怕。
2: 是很危险。
3: 哎，今天农历几号啊？
8: 九月十一吧。
3: 那还有七天。陈爷爷答应我，18号给我答复。
2: 希望这一周不要下雨啊。
3: 老李，明天休假，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7: 这不是有工作吗？我把它干完。
2: 我们干就得，你赶紧回去了。
3: 小杨，哎，你也累一天了，你跟老李一起赶紧回去。
6: 没事，我资料不是还没弄完吗？
9: 在这里，给你弄好了。
6: 啊，谢谢长龙哥。
4: 你们今天蜂蜜卖的怎么样啊？
3: 大获全胜。我们小班的影响力真的不是盖的，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10: 什么？哎，
0: 那卖多少钱一斤呢？
3: 30。啊？所以今天啊，卖了9万多。
4: 9万块啊！
10: 发财了！
0: 我没收钱，你别这么夸我，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还有你，小杨、麒麟、墨雨，要是没有你们的配合呀，哪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1: 好厉害！
4: 好厉害啊！一天就脱贫了。
0: 哎，文秀姐，快来，我有事跟你说哈。
9: 好。
0: 怎么了？那个郭书记啊，刚刚把提成款给我了，然后这里一共是4000，去到那两个贫困户，交给你了。
3: 这是你的劳务，你给我干什么？
0: 那要不我们一共5个人，1人800。
3: 哎，你们几个讲，今天是不是功劳全部是小班的？
12: 是啊，我们都沾了小班的光，而且我们同学都夸我，
13: 我有好几个朋友给我点赞了。
3: 你看，
0: 那要不这样，我把这个钱捐给村里，然后用作扶贫。
6: 小班，这不得了喂。
3: 小班，本来呢，你的捐赠我们不应该拒绝的，但是这笔钱意义不一样。支书，

0: 我是想从这一笔钱开始，我们也立一个规矩，以后所有的事情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不能因为小班是我们村里人，是我们的朋友，就让他无偿的来帮忙。再讲啊，小班，这笔钱是你第一笔直播带货的收入，你一定要收下啊。
1: 文秀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收下了。这我是靠演艺吃饭的，以后呢，直播带货也是我的一个发展路线。但是我保证啊，我绝对不会收贫困户的一分提成。
0: 给你点赞。
2: 好。
3: 金鼎，
1: 起单啊。
3: 记住啊。
1: 是啊。
3: 找我有事啊？
4: 没事，给你送点猪草过来。
1: 哎呦，这么多啊。
3: 哟，是不是也煮熟了给他吃啊？
1: 不用不用，直接丢。
3: 等会你再弄一下他吧。你的猪圈好像比以前大多了。
1: 是啊，这个猪圈新建以后啊，他们吃的多了，
3: 高兴啊。好哎，一林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啊，
3: 我也想喂猪。
1: 得啊，那你就跟小杨说啊，他跟养猪的那个纯熟啊，而且还懂行。
3: 我是想帮你家养。
1: 什么意思哦？
3: 是这样啊，你看，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呢，来抓几头猪，有不少优惠嘛，给你占点便宜了。
1: 期待啊，你是个老实人哦。这个不像是你的主意哦，
3: 是我公公说的。
1: 文武叔啊，那他真的会算计哦。
3: 啊，不是，是我二嫂出的主意。
1: 陈福爱啊，
3: 啊，我二嫂说用你的名养嘞，不少优惠。要是超产了嘞，好像是有那个什么叫脱贫奖是吧？这个奖我就不要了，都给你啊。你看看。
1: 那我去问一下小杨先啊、哦，
3: 得
1: 啊、哦，
3: 先回去了，免得小孩子闹我。
1: 啊、哦、啊、哦，慢走啊。
3: 好，好，好，好，回复我啊。
0: 哦、姐夫、哎，今年这个烟长得真的是好哦。
5: 是啊，今年风调雨顺，大家也上心听话。这烟啊，烤出来都是一等货。
0: 什么时候烤烟啊？我还想来看看我。
5: 快了，这烤烟没什么好看的，是个熬人的活。
0: 姐夫，今年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5: 这东西哪用带什么徒弟？烤烟是公开的，活大家一起干，谁想看谁看。至于最后谁能看出门道，那就要靠悟性了。嗯。哎，那是小杨的车吧？
1: 他怎么来了？
6: 文秀，
0: 小杨，你不是去百濑村吗？你怎么回来了？
6: 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0: 你讲。
6: 陈丽玲说，她还要再养几头猪。
0: 还要养几头猪？
6: 对啊。
0: 这个是好事哦，你跟韩立明也熟，你去直接抓就得啊。
6: 他说他还要再养四头。
0: 四头？那加起来就是八头了哦。那他那个猪圈养得下吗？再讲，他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呢。
6: 有人给他出钱。
0: 哪个？
6: 韦奇代。
0: 他跟韦奇代借钱了？
6: 哎呀，不是啦，走，我路上跟你讲。
0: 大哥，吴姐夫，我现在回去哦。
6: 好。
7: 韦社长，烤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5: 能，都能。

0: 想学烤烟？
1: 我还想学全套呢。
0: 那你要用心哦，这东西不是教出来的，火候、颜色、翻烤都要自己悟。
1: 得，只要让我跟着就得。
2: 陈丽玲刚开始还不讲，是我一再跟她追问，她才跟我说了是这么一回事。
3: 不管怎么回事，反正不是坏事了，你去抓了。
2: 抓是肯定没问题啊，主要那个围棋带和蒙武书又不是贫困户，总不能顶在人家陈丽玲名下，要不是不是占人家合作社的便宜啊？
4: 这当然不得。围棋带要养猪可以，但是占政策的便宜绝对不得。
5: 对，我看长龙老伯存心不良，他是找合作社的漏洞。
6: 百干村的合作社他找什么漏洞啊？老黄，不要把人老往坏处想喽。我是说过让你提前退休，那是心疼你年纪大，心脏还有病，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5: 战山，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一提到苍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你是不是欠人家什么了？
6: 我欠人家什么东西了？啊，我什么都不欠，但我们是兄弟，懂吗？
4: 得啦，你们两个不要吵，这个事情确实是长龙哥老婆做的不对，但是韦奇蛋要养猪这也是好事，现在韦奇蛋跟蒙武叔手里都有一笔钱，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对养猪感兴趣也愿意投资，那村里是不是可以划出一块地去让他们专门养猪，也可以让一些对养猪感兴趣的贫困户一起来参与，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小规模来，我们可以建自己的合作社嘛。
6: 王书记，你的意思是让五叔给全村建猪社，你觉得可能吗？
4: 不是白掏钱，是投资，是可以按照收益来分成的。
6: 那你去试试咯。
4: 不是我试试，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工作。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7: 志叔，你跟昌龙哥关系很好啊。
8: 哦，以前是我妹妹的对象，我当兵去的第一年妹妹突然去世了，苍龙就一直帮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7: 昌龙哥很讲情义哦。
8: 是哦。喂。

0: 是。
1: 啊，苍龙的老婆，陈福爱，我下去看看啊。
0: 好。
2: 什么事啊？
0: 姐夫啊，有空你到家里头去看看。昌龙这两天上火哦，哎，嘴里面上颚糖全都破掉了。
1: 他上什么火？成天东想西想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你这是去哪里啊？
0: 我刚刚把他送到陈丽玲家，说是去看人家的猪。姐夫啊，你别怪我小心眼啊。你说我们家昌龙为什么对陈丽玲那么好的？
1: 陈丽玲是贫困妇，你老公是责任人。
0: 哈，责任人？用免费送人家两袋水泥的吗？
1: 那两袋水泥是昌龙送的？
0: 哎，还不让我讲哎？做好事不可以说的吗？他说不想让人家知道，好像我们害怕了一样。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要老议论合作社的事。你们家的钱不少了。
0: 钱怕多吗？赔本的生意我们家不做的。姐夫，你去忙吧。姐夫啊，记得有空到家里头。
1: 得。
0: 姐夫慢点哈。

0: 支书。
1: 嗯。
0: 为什么昌龙哥叫你老婆叫嫂子，他老婆叫你又叫姐夫呢？
1: 啊，他是我老婆的远房堂妹。认识他之前，昌龙一直管我老婆叫嫂子，叫惯了。
0: 所以你们是亲戚啊？
1: 是啊。
0: 支书，你是不是一直想让黄主任下来，让昌龙哥当主任啊？
1: 这个和亲戚没有关系哦。老黄人不错，工作不给力。
0: 不给力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正直啊。
1: 老黄太保守啊。
0: 昌龙哥，干什么去啊？
2: 我到陈丽玲家看看他们家养的猪，你不要讲，养的还是蛮不错的哦。
0: 也有你的功劳啊。
2: 我有什么功劳？都是杨业伯干的。
0: 要是没有你的水泥，他们家的猪圈哪能那么快建好啊？
2: 水泥？什么水泥哦？
1: 刚才在路上碰到你老婆了。
2: 女人就是女人，这张嘴真是讨厌呢。哦，不是讲你哦，毛书记，这个事不要跟别人讲哦。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
2: 我蒙昌龙就这样，我不希望别人讲我好，也不怕别人讲我坏。
0: 有个性啊，昌龙哥。
2: 嗯。
0: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
2: 干什么？
0: 去蒙武术家，跟他商量商量养猪的事。我们想让他带头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
2: 合作社？这样子啊。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我买头，看我投钱，捡猪蛇，给别人个养猪，我没当这个猪头。我说，这个钱不是白投的，这个是一个按投资比例，回头是有报酬的。
1: 分红，分红是好多？
0: 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商量嘛。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肯定比您存放到银行利息要高。
1: 那就是保本保息呗。保本保息，这个倒是不能保，这个关键是要看效益嘛。等合作社成立以后，这个你们还要负责监督啊。监督，那就是当社长，
2: 是支付带头人。啊，听你林说啊，那个成立合作社以后嘞。
1: 什么饲料啊、防疫啊，都是有专家管的哦。是不是还有保险啊？
0: 是，所以嘞就会比个人单独去饲养要风险小很多。
1: 那得啊，
0: 得，
1: 得，
0: 什么得？你口袋里头有两个钱，连自己姓什么了都不知道是吗？
1: 爸，你要是不同意嘞，我就拿我自己的钱养了。
0: 什么你自己的钱？那是我存在的钱。
1: 我没和让你拿这些钱吓唬闹的，吴叔啊，这个不是胡闹，这个是用钱生钱的一个好办法。
0: 没跟我讲那么多了，没得用呢，说不干就不干。
1: 爸，我们手里现在是有几个钱，可是将来你的孙子要上大学啊，将来要娶老婆，还买房子嘞，就这些钱哪里够啊？ 从我年轻，得做多少点才懂我？黄书记，如果我当了这个支付带头人的话嘞，这个给多少提成呢？
0: 这个提成需要我们一起来协商，最后才能定下数额。
1: 不用写。

0: 就按我二哥那个中琵琶的标准就得了吧。
1: 这个啊，这个恐怕不得。

0: 谢谢双英姐。
1: 嗯，
2: 我
0: 哥怎么样啊？
1: 得哦，没想到他干活儿还倒挺踏实的。
3: 对了，文秀书记，我想让小班也给我们唱唱歌。
4: 得啊，现在有多少了？
3: 我们现在六桶不满，1000多斤吧。
4: 有1000多斤了？
3: 嗯，
4: 可以哦。
3: 我们现在呀，带料加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更多的都是榨油籽的。
4: 那我等一下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
3: 好啊，不是5%吗？钱啊，我们照付。
4: 你是贫困户，他不会收你的钱的。对了，双英姐，我跟饲料厂也联系了，他们愿意收这个油茶饼。他们明天过来跟你商量价钱，你们自己谈。
3: 真的？那太好了。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真的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4: 哪里？
3: 支书
5: 啊，
3: 要不你去帮帮黄元军，让他也歇歇。
5: 哎，黄书记。好，我去啊。
4: 最近支书也是累坏了哇。
6: 黄元军，我来帮你哦。来，给我。
7: 不好的呀，扶贫还帮干活的。你们这帮村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呢，棒棒的。
6: 你还记恨我吗？以前动手打过你哦。不过你要知道，我那个是对事不对人呢。一直长找机会跟你说一句道歉。
7: 得嘞，
6: 今天就算说了啊。
7: 有你这句话嘞，就原谅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真能打的哦。哈哈，哈，哦，
6: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说，
7: 哎，
6: 我说黄云军这个人是可以讲话的。啊，我们开会商量了，那条路上，你们家的那个，
7: 哎，对哦，我说那么好，又帮干活又道歉，啊，原来要挖我爸我妈的坟呢，反正我也搞不过你啊，来，你搞死我得了。
6: 我是村里的支书，该说的话我要讲到喽。至于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懂吗？
7: 给过你机会了哦。你今天要是搞不死我呢，想都不要想。
3: 银凤跟我说，金凤，她突然多了一部手机。
4: 手机？
3: 嗯。好几千块钱，
4: 他哪里来的钱？
3: 说的就是啊。银凤说，是钱经理来的那一天他发现的。银凤发现金凤，他偷偷的在被窝里玩手机。
4: 这个事你问他了没？
3: 我问了，他说是跟同学借的，还了。我也去找了，没发现。
4: 那会不会？真的是跟同学借的呢？
3: 不可能，金凤那么好面子，她不可能跟同学借那么贵的手机。
4: 双英姐，这个事你先别逼金凤，她这个年纪正在叛逆期。来，你跟我出去。
8: 双英姐，来，
3: 哎，
8: 我们到河边去，
3: 哎。
8: 没事。

0: 文秀书记，你这是
1: 在这里，我要打个电话，要是别人看见会觉得很奇怪。
0: 你心真细，你慢一点啊。
1: 没事。
2: 哇，好凉啊！
0: 小心啊！
2: 你也下来啊！
0: 好好好。
2: 慢点。
0: 没事。

0: 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钱经理，你又在喝酒啊？现在讲话方便没？
0: 方便方便，我现在出来出来。你讲。
1: 钱经理啊，你是不是送了一个手机给金凤啊？
0: 对对对，是我送的，生日礼物嘛。
1: 你送人家礼物，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妈妈讲一声啊？
0: 对不起啊，我这个忘掉了，忘掉了。我表示歉意啊。你转达对双影的这个歉意啊。我就是送个小礼物，绝对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意思喽。
1: 没有别的含义最好，

0: 美莎说什么？美莎讲，母亲的先不着了，咱十斤的。哦，十斤的，十斤的。哥，装十斤的。来，金宇，美莎，你们也歇一歇吧，这几天都太累了。是啊。
1: 不累，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好，你们高兴就得。
2: 哎呀，这两个苦命人啊，能走到一起。
3: 真不容易啊！我叫黄美莎，3岁得了场病，不会说话了，但有听力，能听不能说。我不笨，上过初中，会打电脑，可没人在意我。我跟伟平宇是在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活得没意思。 可也不想死，我说我也一样，我们就凑到一起，看能不能有点意思。结果是开始有点意思，渐渐没了意思，越来越没意思。
4: 原来受的一份青涩，变成了两份青涩。 一份苦年呢，变成了两份苦年，叫人苦怜的我们啊，都不愿意出门了。可现在我们活得有意思了，有意思到都想唱歌。
5: 够了，可以分享。嗯，哈哈哈哈哈！做美啥？非要多装两个啊？
6: 这两毒得好啊！哎呀，我们又不差这一两个橘子。
7: 美莎，子舒夸你嘞。怎么了呢？一回到家就无精打采的。

0: 就是嗓子痛。
1: 那你是上火了。那
0: 我不吃。
1: 不吃怎么去火呢？都吃掉。你呀、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0: 什么话？
1: 哼，我呀就是你肚子里的虫，我还不知道你。
0: 你知道魏平宇和黄美莎吧？
1: 那我怎么不知道？
2: 有残疾的小两口嘛。
0: 他们开了个快递点。
1: 知道。村里头把仓库借给他，还不收钱。哼。哎，听说生意很好没？隔壁村的都来送快递、收快递。
0: 今天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我还真是有点后悔哦。黄美莎嫁到我们村里来有3年了吧？从来了之后，就没有见到他笑起来的样子。我就在想，要是3年前我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多乐几年呢？
1: 是，嗨，别人都乐了，但你呢？哎，他们没有弟，那个弟是他们堂兄的。如果他们跟了，那堂兄是不是也一定会跟进来？外姓人也要给5/5的哦。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所有的贫困户都来找你，你怎么办呢？
3: 他们韦家人自己都不管他，那韦平利中间为什么不带着他呢？
0: 韦平利现在的合作社条件不一样了。
1: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哈，哎，不要看他现在乐得跟什么一样，那到最后啊，谁心里难过谁最清楚。哎，你等到烤鸭卖出去了以后，
3: 他看到别人哦在数着那应该是他挣的钱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乐得出。

0: 你又在算什么呢？
1: 回来啦。
0: 哎，我们今天学新动作了吗？打开，关上，然后再打开，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1: 好了好了，
0: 哎，好看呢，
1: 歇
0: 今
1: 会儿
0: 天。
1: 吧，美东。
0: 哎呀，你看看你。手机上都有计算器的，又快又准的，你非要打这个算盘，噼噼啪啪的，走在街上都晓得你在算账。
1: 我就喜欢听着响声。我爸活着的时候总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
0: 哦，那想出什么来了呢？干嘛叹气呀？
1: 你看看，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啊？怎么会亏呢？今年烟那么好。
1: 就烟好才亏哦。这些烟要按照以前的办法提成，我们至少多收入5万。
0: 那你没想啊？要按往常那样子提成的话，有那么多人加入合作社吗？那你不还是保老本吗？哎，你按照合作社的这个章程算，我们今年是多还是少呢？
1: 那是多点，1万把块钱总会有的嘛。
0: 那不就得喽？哎，
1: 那你没见我今天有多累。
0: 哎呦，老公啊，见到啦，见到啦，你好累哦，我都心疼呢。但是我也看到你好受人尊重哦。哎，你讲，这两种感觉哪个美呀？
1: 那你要这样讲，都美。
0: 那不就是喽？你都美，这也都有嘛。哎，好了好了，把你手机拿过来，我教你用计算器，快拿过来。
1: 哪那做什么？当我小学生啊？我算盘珠子都打那么好，那东西能不会用？

0: 请进。文秀姐，
1: 文秀姐，
0: 是你们两个。
1: 文秀姐写什么呢？
0: 哎，没写什么。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回去啊？
1: 你不是也没回去吗？
0: 我是天气预报讲今天有暴雨，我等等看，没事，我明天一大早再走。
2: 我们也是听了天气预报，想上陈爷爷那里看看，等我一瓶汁呢。
0: 不错，来，你们坐啊。
1: 村规民约三字经。
0: 哎，我写这个不得，想了好久才写出这么几句来。
1: 树新风见百妮，三字约要牢记，爱国家爱集体，跟党走志不移，敢创业学科技，懂市场增活力，壮产业各户齐，勤劳作共富裕。
2: 没了？
0: 是啊，写不出来了。
2: 写诗什么的他厉害，文秀姐，你叫他帮你编。
0: 你可以。
1: 你别听他瞎说，我那都是写着玩。
2: 跟文秀姐你还谦虚，在我们镇上她都是负责编顺口溜的，在线上的文章都发表了好几篇了。
0: 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你这样的人才我可要好好利用哦。这个事情就交给你。
1: 行，那我试试吧。大概要什么内容啊？
0: 内容就是我们开会讨论的关于百妮村发展的远景规划内容，像爱国致富这些内容我都写了，你可以帮我再看一看。
2: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守法规、爱集体、尊老爱幼，还有环境卫生什么的这些民风民俗。
2: 嗯，
0: 你先编，就按照我们开会讲的那个内容先来编写，最后我们村两委再一起来完善。
1: 那什么时间要啊？
0: 时间倒是不赶，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在年前完成。我想组织小朋友们搞一个小比赛，等孩子们都会唱了，那大人们也就都知道了。
2: 这好，最好不光是孩子比赛，还要有家庭比赛，这样孩子的事情家长比较重视，也愿意参与进来。
0: 好主意哦。这样，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你把三字经尽快完成。
2: 嗯，
0: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组织比赛。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3: 好。
4: 王书记，
0: 平之，进来。
5: 好。你们俩在这里啊？找你们嘞，还去不去？
2: 去。
1: 去呀，我们在这等你呢。
5: 走啊。
0: 路上小心哦。
5: 得。
2: 那黄书记，我们就先走了。
6: 谢谢，我们走了。
0: 哎，等一下。这样，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就说服陈爷爷，让他带着山娃子先住下来，等雨停了再送他上去。
2: 接下来住哪里呢？
0: 住哪里我来安排，你们负责把他们接下来就得。
1: 行，
2: 好。
5: 这个老头子难搞啊。
0: 任务见，
2: 再见。哎，穿上雨衣哦。
6: 好。
0: 罗姐。
1: 哎，
0: 罗姐，
1: 哎，
0: 去拿两床公用的被子放到老李他们宿舍去，我叫墨雨他们去接陈爷爷下山了。
7: 哦，那铺在小杨的铺上得不得？
0: 得，靠窗通风好一些。
7: 好好好。
8: 堂姐，哎，黄书记你来了，
0: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8: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0: 你看一下钱对没？
8: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又得熬夜喽。

0: 我不知道，白干村的把鸭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1: 这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你等什么去了？
3: 我没有敢放啊！
4: 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博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

0: 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

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

0: 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2: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

0: 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3: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持，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砂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2: 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目前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
4: 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2: 昨天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1: 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竖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

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羊，因为它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在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代的一种翻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

这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了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

0: 这这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疯话。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打到资源、打到领土、打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因为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0: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0: 不仅伤害加拿大，而且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2: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日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0: 我想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的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继续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 至于选美，原来是支持特朗普。

0: 安保和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和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0: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九月八号还有好几天嘛，那八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八号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再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嗯，我们看到，其实二十一号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

0: 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0: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2: 其实回想过来，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2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2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0: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刃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 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

0: 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与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关于在此次美军驻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3: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这一哄二骗三打压。
1: 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0: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温的影响，在中国东北仍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同时冷空气还会在新疆北部制造降温，使得这里的高温缩减。南方沙德尔呢及其北侧稻槽会持续的给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还有周边这一带，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还有就是在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今后的三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强盛的降水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今明两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都会

0: 会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降到25、26度。北方凉意更加突出，华北北部、东北最高气温不足25度，最低气温甚至是低于15度。早出晚归要加件外套。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15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晴，13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横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

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关西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

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

0: 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己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己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

0: 议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 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

0: 9。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第三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三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揽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1: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

0: 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1: 对于蓝白合，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2: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合，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1: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3: 拜托大家，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4: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5: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这个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

0: 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2: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在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3: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

0: 信息。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1: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五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二零，包括像直升机得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地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0: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2: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0: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3: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基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

0: 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啊，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啊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2: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2: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4: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

0: 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2: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些利用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哎，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嗯，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3: 嗯，
2: 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
3: 嗯，
2: 而且它施釉到底。
3: 嗯
2: 嗯，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嗯，谢谢。

0: 戴帽鼬属于摇变鼬的一种，而摇变鼬被称为天选美学，入摇一色，出摇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摇变鼬，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1: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1: 形成好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
2: 海龟，
1: 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摇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3: 刚好严丝合缝，
4: 它又没有支撑。
3: 对，
2: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0: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2: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0: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摇变釉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2: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

0: 赢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1: 从那以后，他明白

0: 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时修心，这就够了。
1: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2: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1: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2: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1: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皇佑尊、北宋龙泉窑吴管亭、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2: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1: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2: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1: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3: 这一件不错，
4: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2: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被以前被居钉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4: 对，
2: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1: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1: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7-8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2: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它一定是你

0: 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啊，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1: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楷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做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着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它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楷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渡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配啊，都是用的橡皮泥，没有其他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

0: 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洁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1: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十八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哦，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洁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1: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0: 一晃十年过去，杨玉洁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一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2: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1: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0: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洁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1: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0: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洁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1: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地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0: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1: 我们看到它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0: 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

0: 意的调色方案。
1: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到景德镇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2: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0: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党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

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

0: 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

0: 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8月31号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美军将对伊朗的袭击进行回应。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

0: 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拉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南部。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0%。与此同时，卡塔尔非油气经济保持增长，一季度非油气 GDP 同比增长3.5%。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表示，地区局势对贸易路线造成影响，并推高运输和保险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压力。卡塔尔政府通过保障基本商品和服务供应，维护供应链稳定，以及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等措施，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为抢修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冲毁路段，目前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距离受灾区域不远处，工人们加紧制作用于填筑路基的钢筋石龙。
2: 这几天，记者在日喀则市吉隆镇看到，大大小小的电焊铺都开动起来，参与到加工钢筋石龙队伍中。在吉隆镇新疆村，中国中铁的100余名工人也正在加紧制作钢筋石龙。
3: 按照这个抢险救灾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物资供应保障、钢筋石龙制作，包括采石备料等基础性支撑工作。
2: 钢筋石龙制作完成后，会被陆续送往受灾区域，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龙和大型块石，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
6: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成都白天仍有高温，但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树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一位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

0: 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口误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羊，因为它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我觉得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吧，他的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因为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个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2: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2: 不仅伤害加拿大，就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

0: 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虎改成这个美国虎。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1: 其实说到这个。

0: 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日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2: 我想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继续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2: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9月8日还有好几天嘛，那8日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8日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就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8日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其实21日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

0: 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7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0: 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10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0: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

0: 要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1: 其实回想过来，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两年，两个人见了三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就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0: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日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屿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 关于在此次美军驻

0: 苏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2: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就一哄二骗三打压。
1: 嗯，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3: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温的影响，在中国东北仍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同时冷空气还会在新疆北部制造降温，使得这里的高温缩减。南方沙德尔呢及其北侧稻槽会持续的给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还有周边这一带，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还有就是在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今后的三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强盛的降水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今明两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都会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降到25、26度。北方凉意更加突出，华北北部、东北最高气温不足25度，最低气温甚至是低于15度，早出晚归要加件外套。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15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晴，13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